0: 我叫田小咖。玩具博览会上展出了目前最酷的迷你车，啊！但是突然出现一个奇怪的机器人，把它偷走了。还好有咖宝帮忙，问题都被顺利解决了，并且咖宝还成了博览会上人气明星。咖宝车神，真的辛苦你们了。第十一集，巨大的月光葫芦。
1: 啊，热死了！我说这种子什么时候才能长成蔬菜啊？直接去菜场买不就
2: 行了？哦，天哪，真是太厉害了！你真是一个天生的农夫啊！
1: 别看我瘦，我可浑身都是劲啊！
0: 那边那位，你说跟巴豆学学好吗？啊，
1: 巴豆。原来不是在夸我呀！
3: 轮到我出手了！
1: 哎，辛苦干活得不到一句夸奖，还要在难得的休息日种这种无聊的种子。
0: 什么叫这种无聊的种子？你知道这是什么种子吗？
4: 最近开发的神奇的葫芦成为了热门话题，它可以通过月光进行光合作用。这种月光葫芦比普通葫芦的生长速度快两倍。
1: 啊，这是真的吗？
2: 是的，这个种子是我朋友的植物研究所开发的，博士特别优待我，先拿了一些给我，我还分了一点给苏琪琪家。
1: 啊，这样的话很好，种葫芦可以做凉拌菜吃，还可以做水瓢，还有面具哦。
0: 哇，太棒了！
2: 我们马上行动。小咖，你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写关于月光葫芦的观察日记。
0: 一开始我就是这样被迫观察的，但是后来发现真的好神奇。你们看，白天长势一般，一到晚上就匆匆的长。
3: 我发现了一件更神奇的事。哇，
5: 对比好鲜明啊！和小康的画一比，苏琪琪简直是毕加索。
3: 你们看，看到这个月亮了吧？随着月亮的变大，葫芦也长得越来越快。
0: 真的，月亮越大，葫芦就长得越大。
6: 等一下，今晚会有满月来着，
3: 而且今晚的月亮还是今年里最大的满月，是超级月亮。
0: 超级月亮，那么，
5: 狼人又出现了。
7: 不是的，好吗？
5: 不是就算了呗。
0: 不对了，我带了种子，打算在学校里种。哇，我

0: 高手天下第一剑客，告诉他们快刀杰伦来了。
1: 快刀杰伦。

0: 别害怕，快到杰伦克鲁便是。
1: 葫芦的藤蔓把我家缠得结结实实的。
0: 屋顶上的那些葫芦要是再长大一点，你家房子就会被压垮了。
1: 什么？不可以啊，做点什么吧，快到杰伦。
0: 摘个葫芦而已，小菜一碟。速见不误。
1: 这样下去邻居们都会被吵醒的。
0: 接下来要把缠着房子的藤蔓都斩断，音速见。
1: 快到杰伦，拜托轻一点，别把房子给弄垮了。
0: 好。
1: 谢谢你，不愧是快刀杰伦。
0: 没想到摘葫芦还挺好玩的，哪里还有葫芦吗？我要把它们全部摘下来。
1: 苏琪琪家也有，她的家也要去。学校里也中了，而且今天是满月，还是今年最大的超级月亮。这样的话，展现吧，阿蒙，救援小队。
2: 小桃，今天是有什么事？
1: 快去我们学校吧，去了你们就知道了。
3: 明白了，我先过去看看情况。

0: 学校运动操场里长满了巨大的葫芦。
1: 那更坏的消息是，
0: 这些葫芦疯狂的越长越大，好像快要把学校的建筑给压垮了。什么？
1: 学校可不能垮呀！虽然学校垮了不用去学校，猴子王会很开心。救援小队，拜托你们救救学校吧！
2: 收到，救援小队全速前进。

决定的。

0: 这种神奇的葫芦在有月光的夜晚反而比白天长得更快。
1: 随着月亮的变大，葫芦也长得越来越快。
2: 啊，月亮很亮的话，这些葫芦就会长得更快。想到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把月光遮住。
3: 月光，原来如此，但是要怎么做才能遮住月光呢？
2: 那个我也不知道。
0: 你们看这个方法怎么样？把江水冻住后做成盾牌，用那个来遮住月光。
4: 啊哈，我

0: 我刚才正想这么说来着。
1: 又来了，真是见缝插针的。
0: 诸位，是时候展示我们救援巨人真正的实力了。救援飞龙，你也来帮忙。
2: 叫叫叫！
0: 好吧，救援巨人，起飞！

0: 几天前我跟大家介绍过的植物研究所开发的月光葫芦，据说因为出了技术上的问题而终止开发了，但是已经长成的葫芦食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大家可以来拿回去吃哦。
1: 就这样，超级大葫芦的危机就到此结束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这些都是你准备的吗？哇，看起来好好吃。哦，对了，我们儿子呢？
1: 他正在睡觉呢。
0: 嘘。哎呦，我儿子好可爱呀，长得这么好是像谁呀？
2: 爸爸，我饿了，我要吃饭。
0: 妈妈，儿子要吃饭。
1: 饭等下再吃，先把尿布换了吧。
2: 尿布，我讨厌穿尿布。
1: 妈呀，看来他们家的孩子还不会自己上厕所啊。
3: 可不是嘛，我们家孩子都已经会识字看书了。
4: 你们看啊，
0: 哇，妈妈，这是什么车呀？
5: 妈妈拿到了孕妇护理师的资格证，我的工作是把怀着孩子的孕妇送到医院，还有照顾即将出生的孩子和孕妇的健康。哇，
1: 阿姨真是太酷了。
3: 但是阿姨，宝宝是怎么出生的呢？啊，
5: 宝宝啊，这说到这个的话，哎呦，今天怎么这么热呀？哎呀，对了，我得先去个地方，下次再见了，孩子们。
6: 哇，现在的孩子好奇心怎么这么重啊？
5: 喂，你好，我是孕妇护理师吴胜男。啊，那是当然，我现在马上过去。
0: 妈妈，您忙完了吗？
5: 今天送了10个孕妇去医院，还给12个孩子做了疫苗接种，累死了。
7: 你开始做孕妇护理师了？
5: 是啊，小咖来给妈妈捶下肩膀，老公你来给我捶捶腿。我漂亮的小腿要长肌肉块了。
7: 哎呦，那么拼干嘛？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5: 有新生命的诞生，我们的社会才有光明的未来啊。
0: 说的没错，我们老师也是这么说的。
7: 啊，那么老婆，我们要不要也给小咖生一个弟弟或妹妹呢？
5: 哎呀呀呀呀，再生一个。
0: 哇，爸爸最棒了。
5: 你说什么？要再生一个，你得先练成我这副身手。
7: 小咖，救救爸爸。好疼啊。
5: 喂，你好，我是孕妇护理师吴胜男。什么？你肚子很疼？什么时候开始的？天哪，是吗？你帮我拿来了，谢谢你儿子。
0: 你也要去？
8: 是，我不太放心，所以一起去。妈妈一着急的话，就总是出各种问题。
5: 真是的，知道了，一起去吧。

0: 不好意思，我突然肚子很痛，孩子他爸又出差去了。
1: 哎呦，这没什么，你再坚持一下，我马上送你到医院去。
2: 好像又发生了什么事？
1: 这样的话，抄条近路。

0: 子会有一点晃，要抓紧哦。
1: 妈妈，前面有车。
0: 慢下，别晃了。你没事吧？吓坏了吧？
2: 我没事。
0: 小康，你帮我照顾下阿姨。
3: 怎么了？
0: 有什么事吗？
4: 对不起，我老婆生了，我送她去医院，结果路上太堵了，我就走了。

0: 啊！结果他突然就开始扯我头发。
1: 什么？要生啊？让我看看。这下糟了，孩子现在就要出来了。
0: 现在吗？这下怎么办？
1: 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就在这里接生了。
2: 熊孩，
1: 怎么了，妈妈？现在妈妈要接生，你去把车后面的毛巾拿来，还有车的后备箱里有个水桶，你用它去给我弄点热水。
0: 这种伤哪里有钱？
2: 那个你不用担心，我会搞定的。

0: 来生孩子是这么辛苦的事，妈妈生我的时候也那么痛吗？
1: 喂，帮帮我呀！
2: 是，我马上去。

救援小队，有宝宝要

0: 情地坚持一下，小宝宝你也要坚持一下哦。
1: 全速前往医院，
2: 出发。
0: 出来了。
3: 真的吗？老婆，孩子生出来了。
0: 哦，对了，那边，哦，小康怎么样了？哎呀呀呀！
4: 是妈妈。
5: 喂，妈妈，
0: 小康，你现在在哪儿啊？
5: 啊，我和消防队的叔叔们一起在去医院的路上。
0: 哦，是吗？
5: 啊，是的。
6: 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
5: 妈妈，马上到医院了，我先挂了。啊，
0: 好的好的，儿子辛苦了。
1: 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灭火，但是能帮助新生命诞生也挺好的。
6: 小康，后面的事就交给你了。
5: 知道了。我在医院的楼顶上，这里有孕妇要生了。
7: 马上往孕妇送的产房去。
8: 是。

0: 小咖帮助了两个新生宝宝。
1: 是的，话说回来，那个宝宝的妈妈一直用力扯她老公的头发，把那个老公给疼的哟。
0: 我还以为只有你会扯头发。
1: 我什么时候扯过了？
0: 你在生小咖的时候啊，把我转来转去，把医生的手捏红掉，还把护士的头发都扯掉了。
1: 然后呢？
0: 然后嘛，医生让你下次生孩子的时候考虑一下别的医院。
1: 啊，爸爸。
0: 老婆，既然说到这了，我们要不要再生一个，然后再去那家医院呢？
2: 爸爸，真的吗？
1: 别再说些不可能的事了，生小咖一个都够累的了。
2: 妈。

0: 我跟着他一起去工作了。
1: 啊，这边有小宝宝要出生，那边也有小宝宝要出生，
0: 所以这次哈宝也化身成为孕妇护理师。
1: 原来妈妈是这么辛苦才生下我呀！
0: 哈宝吃神，小宝宝就拜托给你们了。第十三集，拯救短尾矮袋鼠。
2: 今天游乐场将会迎来一位十分尊贵的客人，那就是世界上非常珍惜的动物——短尾矮袋鼠库卡。它是什么样的动物呢？
3: 你们好啊，我是短尾矮袋鼠库卡的业务保育员吴胜男。短尾矮袋鼠是生活在澳大利亚洛特尼斯岛的一种小型袋鼠，因为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所以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动物。
2: 可是我听说短尾矮袋鼠是受到特别保护的。
3: 是的，没错，但是慈善团体和保护机构也同样关心着市民们的幸福，为了向人们传递短尾矮袋鼠的幸福微笑，就特地让他们来做客三天。
2: 啊，原来如此。哦，短尾矮袋鼠库卡刚刚已经到了，各位，世界上最幸福的动物短尾矮袋鼠库卡来了。

0: 们的城市正吹起一股短尾矮袋鼠热潮。
1: 之前我总是动不动就觉得烦躁，现在我一烦躁就看库卡的照片，一看到他们我就不自觉地笑，就像这样。库卡，
2: 我每十分钟要看一次短尾矮袋鼠的照片，我好想和他们在一起。库卡，
0: 虽然人生艰难困苦，但希望我们能面带短袋微笑，努力生活下去。我们一起库卡。
3: 怎么回事？大家的表情怎么都这么幸福？
4: 大哥，这都是因为那个叫做短尾矮袋鼠还是短尾矮松鼠的东西。
3: 不可以，人们的幸福就是
4: 我们的不幸。
3: 这样的话，马上惹挠泥真人大作战开始。踩上这个垫子的瞬间会一下也动不了，和大地亲密接触。
1: 哎呦，我的脸像糯米团一样粘在上面了。
2: 我的手，这是谁给我的恶作剧呀？
3: 很好，生气吧，快生气呀。接下来开始下一个行动。
5: 哦，可恶，是谁把垃圾桶丢在我家门口了？哎呀，是库卡。库卡，是啊，这么点垃圾我清理干净就行了。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我们的真人大作战都失败了，都是因为那只什么库卡。
4: 大哥，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3: 好办法？
2: 大事不好了，库卡不见了，库卡不见了。
6: 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可是特意大老远赶来的。
7: 你说库卡不见了？
2: 我们的库卡好可怜。
5: 哎。

0: 今天是有什么事？
1: 特勤小队，帮我找回短吻矮袋鼠库卡，这是非常珍惜的动物，不快点找到的话，会出大事的。
0: 明白了，收到任务。踏好搜查组，特勤小队出动。我是林婷，我没看到什么可疑的东西。
2: 我这边也是。方红，监控录像呢？
3: 闪电，监控摄像头不见了，看来小偷把摄像头给拆掉了。
4: 什么？这样就找不到嫌犯了呀？
5: 不要笑，
6: 大哥你也笑了。
5: 这样不行，一看到他们就想笑，快放到地下室去。
6: 我知道了。
0: 说的就是这里吗？好的，马上开始行动，特警小队，迷你。

0: 辛苦了，点份披萨犒劳一下怎么样？
1: 马上安排。
2: 原来库卡在地下室里，但是要想偷溜进去的话，小哈，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3: 知道了，尽管说。
1: 喂，你好，是披萨店吗？是谁呀？
4: 披萨到了，听说您想点披萨来着。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4: 因为我们是在您点餐前就送餐到的超速达披萨。
0: 超速达披萨啊，真的好快啊。
1: 怎么回事？门口没人呢。
2: 受苦了吧？
0: 怪不得我们还没点呢，披萨就送上门了。你们这些破玩具，接招吧！
2: 强力打击！库卡，快逃出去！
1: 你们想去哪儿啊？

到他的鼻子啊！

0: 神，兽王盖世。你们就是偷走短尾矮队不卡的家伙，狮王模式。你们竟敢伤害可爱的动物，不可饶恕！狮吼穿心。
1: 过去三天给我们带来幸福微笑的短尾矮袋鼠库卡，今天要回家了，再见了，库卡。我们也要像库卡一样幸福微笑哦。
2: 库卡，再见！以后我一定会去洛特尼斯岛玩的。

0: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医生，我妈她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2: 妈，
3: 妈不治，别换了，二姐。
2: 哎呀，妈，
1: 林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3: 可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4: 代缴成功。
5: 啊，乖乖呀，来
2: 了。妈，您看。
6: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老子不是收拾了。
1: 干嘛？
0: 老子干革命。
1: 你昨天不是刚干过？
0: 还要干？
1: 你哪来那么大的劲儿啊？
0: 你去作战是我的强项，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你干嘛呀？等等，我有一个请求。
0: 哎呀，哪有那么多请求？
1: 我就一个请求，我就一个请求。
0: 什么请求？你说。
1: 你必须站在我这边，跟我一头。
0: 什么跟你一头？
1: 你别装。
0: 哦，你说我妹的事儿啊？
1: 是，行吗？
0: 哎呀，什么行不行？
1: 哎，又装。
0: 你说站你这边跟你一头是吧？
1: 是，行吗？
0: 行了，怎么不行啊？
1: 你向着我。
0: 行。我向着你，肯定向着你。
1: 说话算话。
0: 来吧，你先说话算话。

0: 舒服啊。
1: 那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吗？
0: 什么话？
1: 就你刚才说的话，你不记得了？
0: 我刚才说的话多了，我哪记得？

0: 就你刚才说过的话，你想反悔啊？哎呀，
1: 你不知道兵不厌诈呀，你可真幼稚。
2: 骗子！骗子！你这骗子，给我滚，滚开！
3: 你以后不许冒骗，听见没有？

0: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啊！
1: 凭什么要我让着他？
0: 就凭你是他嫂子？
1: 我是他嫂子吗？他叫过我一声吗？
0: 好，我让他叫，明天就叫。
1: 你不上厕所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2: 厕所有人。
1: 不方便了吧？
2: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出来再进去嘛。
1: 哎呦，你要实在憋得慌，就上痰盂，反正都不是外人。
0: 哼，
1: 哼什么哼？
0: 我恨你不怀好意，
1: 好心当成驴肝肺，那你憋着吧，活该。

0: 哥。
1: 哎，睡着了吗？
0: 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
1: 累了，坐火车累的。
0: 真是怪事儿，坐着还能累着。
1: 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那个，以后啊，你上完厕所冲了水再出来啊，不费事儿的，很方便的。
0: 俺刚才是想找盆子接水冲的，你就进去了。
1: 不用用水来冲，它自己能冲。来来来，我教你。
0: 咋这么好呢？这么省事儿。
1: 来，你拉来试试。用力拉。
0: 俺不敢拉，俺怕把它拽断了。
1: 拽不断，你使劲拽。
0: 哎呀，这毛房真好。
1: 这个不叫毛房，叫厕所。你以后就别叫毛房了啊，省得人笑话。
0: 你是怕俺嫂子笑话俺吧？
1: 哎，你不是发愁叫她嫂子吗？怎么又叫上
0: 了？我发愁也得叫啊。
2: 这不是背着她叫吗？
1: 哎，当着面也得叫。不管咋说，她也是你嫂子呀。
0: 她跳俺里了。
1: 挑你啥理呀、啊？还表扬你呢，说你啊又能干又利索。
0: 俺一个乡下人利索啥？
1: 哎，你上厕所
0: 啊？啊，是啊。
1: 那这弄着干啥？上啊！
0: 嫂子，
1: 怎么样？我说话算话吧？
0: 你出去，女的上厕所，男的在这干嘛？
1: 你这又是咋的了？人家叫你一声嫂子，把你叫的火冒三丈了。
0: 你叫他叫我嫂子，你换个别的地儿叫，非得在这厕所里叫，还嬉皮笑脸的。
1: 哎呀，我是教他怎么样用那个厕所，怎么样拉那水箱。干啥呀？哎，你干什么呀？
0: 我上厕所，我干什么呀？请你出去，

0: 啊，你咋来了？啊，
1: 你嫂子说你第一次打饭呢，不放心，让我过来接接你。
0: 他是怕俺笨打不来饭吧？
1: 哪儿的事儿啊，他这也是好心嘛。
0: 好心俺就领了，这打饭有啥难的？俺又不是没买过东西。
1: 我是怕你啊不会用这个粮票。
0: 俺嫂子在家里都教俺了，你看这红票是打馒头的，绿票是打菜的，一张红票可以打两个馒头，两张红票呢可以打四个馒头啊，还想打菜呢，俺嫂子说让俺一样一样来。
1: 怎么样，你嫂子不错吧？
0: 嗯，还行吧。
1: 怎么叫还行嘛？
0: 你还想让俺夸你媳妇啥？
1: 行，那就算还行吧。
0: 三哥
1: 啊，
0: 你说这城里人咋都那么会享福呢，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是现成的。俺一进食堂，那里面啥都有，干的稀的，光菜就有好几大盆子，那比咱过年吃的都好。哎呀，一进去喷香的，馋的俺都直流口水。
1: 没想到你还这么馋。哎，
0: 你们都过上这种好日子了，真好。
1: 好，就好好在这儿过。
0: 好是好，就是没啥事儿可干，俺跟俺嫂子俩人一天光大眼瞪小眼的呢，清闲的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好了。
1: 清闲还不好啊？
0: 清闲有啥好？清闲你叫俺来干啥？
1: 过两天你嫂子就要去上班去了，到时候你就清闲不了了。
0: 啊，真的
1: 啊？
0: 那可好了，那家里就剩俺一个人了，俺可自在了。
1: 不是还有你侄子了吗？
0: 那也行，剩俺俩人那也是俺说了算。
1: 哦，闹了半天你是想说了算呢？
0: 咋不行啊？
1: 行，那就你说了算吧。
0: 你说行就行啊，俺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家不是你当，是你媳妇儿当，你说话不算话，你媳妇儿说才算数呢。
1: 哟，想不到你眼睛还挺尖的啊，刚来一天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0: 俺又不瞎，俺又不呆，俺什么看不出来呀？不过你怕他，俺可不怕他，长得俊有啥了不起啊，俺又不是男人，俺不稀罕。
2: 哎，国庆，哎呀，你娘走喽，你娘走喽，这家就剩咱娘俩了啊。你可不能像你娘似的那么欺负俺。
3: 嗯，听到没有？
2: 你这小兔崽子，是不是说你娘不好，你不高兴了？
3: 笑一个，笑一个。

0: 你哭啥？你哭啥？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哎呦，好冷，好冷，好冷，好冷！
2: 哎哎，你哥呢？
0: 哦，隔壁的人家来了，他过去帮忙去了。
2: 是吗？终于来人了。你见到那家

0: 见到男的了，没见到女的。哎，他们家有仨儿子，个个都跟小牛犊似的那么壮。
1: 你没见到那家女的？
0: 没见到，光见到男人们进进出出的了。
2: 哎，那家有爷们长得不错，不知道娘们长得啥样。
1: 你别爷们娘们的叫人家，人家听到该不高兴。
2: 咋会不高兴呢？那不就是爷们娘们吗？
1: 是是是，咱不能这么叫人家，这么叫不礼貌。
0: 我当然不会当着面这么叫人家了，我还不知道礼貌。
3: 哎呀，快看看，快看看，饿死我了。
0: 这就好。
3: 啊。
4: 啊！干什么？
0: 哎，
4: 干什么？我饿了。你
1: 老丁老婆长什么样？
4: 哎呀，我一猜你就要问这个，你这……
1: 哎，你跑什么跑啊？
4: 你干什么呀你？
1: 这老婆到底长什么样啊？
4: 安姐啊，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这你以后得尊重人家老丁的家属。
1: 嘿，你这话从何说起啊？我安杰什么时候不尊重别人了？在这军营里，我敢不尊重谁啊？
4: 哎呀，我告诉你吧，他媳妇儿啊，是他们河南老家的，是他的姑家的表姐，比他大三岁，女大三，黄金日日班呢。
1: 真的
4: 啊？啊！你看，你又笑，你又笑。
1: 我不笑，不笑，不笑，不笑。其实吧，我还挺佩服老丁的。
4: 佩服他什么？
1: 他始终如一呀、啊，不像某些人。
4: 你说谁呢？你又？
1: 我说谁谁知道，反正说的不是老丁。
4: 你这真欠揍！
1: 嘿，
4: 哎呦哎呦，
1: 欠揍
4: 什么？
1: 揍谁呀？
4: 哎，别别别！哎，你还真行啊，松手，松手啊！你这是。哎，不许笑啊！
1: 知道了。
5: 能找谁呀？哼，
6: 我找你呀、啊。
5: 俺不认识呢。
6: 俺可认识呢。你叫丁更文，对不对？
5: 恁咋知道俺来打号的呀？
6: 咦，俺还知道恁的小名嘞，你叫三亚，对不对啊？
5: 恁咋啥都知道啊？
7: 三亚，那跟谁说话嘞？
5: 我也不知道，知道娘了，不认识他，这倒是谁？
1: 哎呀，不让我笑，你倒笑成这样了，你就不怕老丁听见？
4: 哎，我能笑，你就不能笑？
1: 为什么你能笑，我就不能笑？
4: 我笑的是他儿子，你笑的是他老婆。他的儿子能笑，老婆就不能笑。你这拽我干什么？你进去。
1: 丁大哥，你回来了。
4: 啊！哎呀，怎么是你呀？
6: 来，快请进，快请进。
8: 这是俺自个儿家，还用您请啊？
4: 啊，可不是嘛！你看咱俩在这儿哼哼啊二将似的，怎么让人进呢？
6: 哎哎，请进，请进。
8: 别碰着啊！孩子他娘，来客人了。
7: 哎，掉手了，掉手了，掉手的衣服嘞。
9: 谢谢哥，谢谢
4: 你。哎，好。
7: 哎，哎，走开。
4: 哎，
7: 哎呦，大姐，哟嘿，没事吧？哎，不碍事，不碍事。
10: 哎呀，没恁娇贵，没恁娇贵啊。
4: 别瞎叫啊。叫大嫂
10: 啊、哦，大嫂，
7: 叫啥都中。恁坐，恁坐，恁坐。
11: 娘，坏了，坏了，
7: 啥坏了？
11: 俺哥把两个暖水瓶全打碎了。
7: 啥？暖水瓶打碎了？咋回事？能说？
11: 俺哥提着两个暖水瓶，俺想过去帮他，他不让，他就使劲往前跑，俺就在后边追，咣当
7: 啊，
11: 两个暖水壶全碎了。
7: 谁？
11: 娘，你打了，你打了干啥嘞？
7: 我打的就是你啊！你不去抢，他能跑，他不跑，他能摔倒，他不摔倒，那暖水壶能打碎了。
10: 败家玩意儿你！
4: 哎呦，你嚷嚷个啥呀？不就打碎个暖水壶吗？
7: 你说啥呀？那不是钱呢！你真是的，你给我滚！
11: 娘，
7: 娘，姑姐，给我进来！我说站好了，那个败家玩意儿咋回事？说。

0: 甩刀了。
1: 甩刀了，两个败家玩意儿！我娘，娘打不死你！
2: 哎呀，
1: 打你！
2: 哎呀，赶紧跑！好了，还不跑！
0: 不
2: 跑！
0: 这
2: 让哥干什么？
1: 咋说孩子呢？真是，来
2: 吧！哎呦，哎呀！
3: 你弟叫，
4: 哎呀，哎呀，我说伙计呀，你也有今天呀啊！
5: 哎，人呢？
6: 我不是人。
5: 我说那两个人，
6: 在对门。
5: 他怎么跟长在人家家似的？她是你妹啊，还是老丁的妹妹？
6: 这话我得问你啊，这你是她嫂子呀，还是王秀娥是她嫂子？
5: 王秀娥，我是她嫂子，纯属是个错误。
6: 什么错误啊？
5: 门不当户不对的错误。
6: 哟，那这么说我是配不上你吗？
5: 是我配不上你。
6: 切，这还差不多，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5: 我怎么配不上你了？
6: 你不疼啊？
5: 讨厌！
6: 哎呀，人呐，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说德花吧。哎，只有跟王秀娥那样的人在一块儿，他才如鱼得水，才自在。
5: 什么意思啊？他跟我在一起不自在吗？
6: 你跟他在一块自在啊？
5: 我为什么不自在啊？我挺自在的。
6: 自在个屁！晚上跟我干点好事，你都不自在，你都不敢哼，不敢叫，
5: 讨厌，不要脸！
7: 我讨厌，我讨厌。
5: 洗手去。
6: 哦。
8: 俺尿给了，说俺能尝尝。
5: 谢谢啊。
6: 哎呀，虎子，你说你这小子，哪像个老虎啊，简直像一只猫。
8: 谁像只猫啊？
6: 你呀、
8: 啊。
5: 叔叔的意思是说你走路轻，像只猫。
8: 俺才不愿意当猫嘞，猫是奸臣，狗是忠臣。
6: 那你愿意当狗啊？
8: 俺也不愿意当狗。
6: 那你愿意当什么？当老虎。
8: 俺也不愿意当老虎，俺愿意当人。
6: 好好好好好，你愿意当人，你愿意当人。咦，咋不回去了？
8: 俺娘说了，让俺把碗烧回去。俺家没恁家那拽，那多碗，那多盘，俺家一人一个碗，谁把碗打了，谁就没饭吃。
6: 好好好好好好。哎，
5: 给。
6: 哎，叫你姑姑回来吃饭啊。
8: 她吃了，她早吃饱了。
6: 哦。
8: 哎，江叔叔，你咋讨厌了？
5: 你江叔就是讨厌，吃包子不洗手，不讲卫生。
6: 嗯。哎，你不吃包子？
5: 我不吃，我让二样给顶着了。你没看见他刚才用衣服擦碗？
6: 哎呀，那包子不是提前都拿出来了吗？
5: 这是习惯，潜移默化的习惯，说明他家大人平常就这样，孩子才会这样。你想他那碗里得有多少细菌呢？
6: 哎呀，包子都蒸过了，细菌肯定都蒸死了。
5: 我反正不吃，要吃你吃。我想着王秀娥老往手上吐吐沫，我就恶心，我还吃他做的饭。
6: 嗯，毛病，不吃辣的，哼。不吃啊，你看我吃，你可别馋啊。
5: 狗不理包子我都不馋，我还馋这包子呢。
6: 嗯。嗯。哎呀。太香了。
5: 有那么香吗？
6: 嗯，香。哎呀，不憋着嘴都不行啊，天。嗯。哎，你说这老丁啊，真有口福。那王秀娥做饭手艺真不错，嗯，真不错，真的。

0: 最起码人包包子的手艺就不错，真香，真不错。嗯，不信你尝尝。嗯，
1: 行。
0: 嗯，
1: 那我就光吃馅儿，我可不吃皮儿。
0: 嘿，你倒不傻，还热闹好吃。
1: 嗯，
0: 怎么样？
1: 挺香的。
0: 哎，就着皮儿吃，就着皮儿更香，尝尝。
1: 我才不吃皮儿呢，想让他往手里吐唾沫，我就恶心。
0: 哼，他那唾沫要是吐到馅儿里头。
2: 慢点，没事没事。
3: 哎呀，真快啊，一眨眼孩子都能走路了。
1: 你这眼眨的可真够漫长的，说明你啊什么都没干。
3: 你干的也不比我多多少啊，都是人德华干的。孩子都跟他父亲了，
1: 他日日夜夜的跟他在一起，
2: 叫妈妈
1: 还能不亲啊？
2: 来，往前走。
1: 哎，哎呀，
2: 妈妈，
1: 妈妈，
2: 哎呦，好。
3: 哎，我说，你怎么没动静啊？
1: 什么动静？
3: 肚子里的动静啊！你以为生完一个就完成任务了？那接着生啊！这个都能走路了，得赶紧生了。磨蹭什么呀？
1: 关我什么事儿啊？我磨不磨蹭的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别磨蹭。
3: 我怎么磨蹭了？你不是还说我能折腾吗？
1: 折腾也是瞎折腾。
3: 哎呀，也是，跟人老欧比可差远了。你看看人家，啊，要没有动静是半天没动静，也有动静是大动静，一层整出两个来，双胞胎。哎呀，
1: 哎，人家不仅能生双胞胎啊，你孩子的名字起的也好。
3: 嗯。
1: 欧阳安然，欧阳安诺，又好听又洋气。你说这杨书记怎么那么讨厌啊？他怎么那么爱多嘴多舌的给别人家的孩子起名？
3: 你把老二生出来，直接叫他江安不就行了？我的数量上比不过老欧，那质量上那比不过他，我成什么人了？我
1: 你能成什么人啊？哎，你不就是个重男轻女的乡下人？
3: 乡下人就乡下人。你们那些城里人不是还得老老实实的给我们乡下人生儿子吗？
1: 讨厌啊。
3: 哎，我说你除了会说讨厌还会说别的吗？
1: 不会。讨厌。
3: 哎，来来来，过来过来
2: 过来。
4: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怎么就记不住呢？敲个门就这么难吗？啊，
5: 邢老板，
4: 这进屋前要先敲门，万一我们俩要躺下呢？
5: 躺下就躺下呗，躺下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什么事儿啊？
5: 被我哥这么一唬，我忘了
1: 什么事儿。你好好想想。
5: 想不起来了。
4: 哎呀，想不起来就想起来再说吧。啊，明天再说。

0: 呀，最近怎么浑身疼啊？老想睡觉。啊？
1: 你是不是病了？
0: 谁知道啊？
1: 守着个医院，你没怎么就不知道去看看呢？
0: 看什么？看我老想睡觉啊？
1: 来来来，我给你按摩。
0: 嗯，不用谢谢。
1: 那谢什么？我是应该做的。来，来呀。
0: 好，那你给我捏捏背吧。嗯，这边。啊。嗯，哎呀，舒服。
2: 舒服吧？
0: 嗯。
1: 你这干什么呀？这是？
3: 哎呀，俺想起啥事儿来了？
1: 我们都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明天说吧。
3: 你哪儿躺下了？俺就跟我嫂子说一句话，
4: 我就一句话，
3: 进来吧。

0: 嫂子，你是不是有喜了？
1: 有喜？我有什么喜啊？
2: 他是问你是不是怀孩子了？啊？你听谁说的？
1: 哎呀，你们先别管我听谁说的，是不是啊？
2: 我们都不知道的事，谁告诉你的？
1: 嫂子，真的没有？
0: 没有啊。
1: 就是嘛，我说这事儿。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们也不可能不告诉我呀！
2: 这到底是谁说的？谁在那胡说八道呢？
1: 隔壁嫂子，她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
0: 怎么跟真的似的？
1: 说你这阵子跟个瘟鸡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肯定是又怀上了。
2: 你看她像瘟鸡吗？
1: 那我哪敢说呀？
2: 哎。让阿姨插销，
0: 听见没有？我都有喜了。
2: 哎呀，你信他的呢？一个大字不识的女人，她懂什么呀？明天啊，我跟老弟好好说说，让他好好教育教育他那老婆。那笨心儿，什么都懂，能着他呢。

0: 你要干什么？
1: 你说呢？
0: 我说不行。
1: 怎么又不行了？那你说什么时候行？
0: 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吧。
1: 你说什么？啊？
0: 你自己看。看明白了？
2: 又有加号了？哎，
0: 你记性倒挺好。
2: 怎么样？老子就是能干吧？
1: 你说这老娘们啊，还真是个半仙儿呢，还真浓得可以啊。
0: 你别这么说人家，你去说老丁了吗？
1: 啊，这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一紧张给忘了。
0: 幸好你没说他，你要说了他，我看你怎么收场。
1: 我还真要去问问他呢，问问他这半仙老婆在哪儿找的，打着什么灯笼找的。
0: 你也想找一个？
1: 我才不找这样的老婆呢，这什么都瞒不住他，那还了得？
0: 你想瞒什么？
1: 这男人瞒的事多了，男人都告诉你们女人。
0: 切！
1: 你这回怎么不吐啊？
0: 我怎么知道？我可能怀的是个女儿吧？
1: 这下坏了，败给那老欧了。
0: 怎么败给老欧啊？你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不比老欧强？
1: 对呀，儿女双全，还是你有学问。哎呀，像你们这有文化就是好啊。

0: 都是你这乌鸦嘴，我本来不吐的，让你都给说吐了。
1: 吐的好，吐的好，吐就说明是个儿子，吐出去，吐啊！
0: 没得吐了，再吐苦胆都出来了。
1: 那就一股脑都吐出来吧，免得那么大胆子，老跟我作对。好大胆子你，敢瞪老子？哟，这，哎，咋的？
0: 嫂子，你别干了，这累不累呀你？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

膝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舒。

0: 朵开两叶，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叶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叶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 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须，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

0: 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灵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

0: 回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智宠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

0: 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腘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0: 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腋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冰城蝶影，
9: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8: 暗战无声，
10: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9: 是生活到我的身边的
8: 一步一险。
9: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8: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9: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

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我这辈子我压根没想到我跟这种人能沾上亲。你想想你妹妹，那日子该怎么过呀？
4: 怎么过？你没看见人家过得比这个屋里谁都幸福吗？
5: 你笑什么？笑他名字起得好，好吗？连孩子都不愿意。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都是你这乌鸦嘴，我本来不吐的，让你都给说吐了。
1: 吐的好，吐的好，吐就说明是个儿子，吐吐啊！
0: 没得吐了，再吐苦胆都出来了。
1: 那就一股脑都吐出来吧，免得那么大胆子，老跟我作对。好大胆子你，敢动老子？哟，这，哎。咋的？
0: 嫂子，你别干了，这累不累呀你？
2: 哎呀，咱这种人哪有歇着的命啊？
3: 哎，那国庆都拉了多半天了，
2: 哎呀，那再拉会儿。
3: 别拉了，再拉肠子都拉出来了。
4: 拉完了吗？你拉完我拉。
2: 你要拉呀？哎，好了好了，擦擦屁股，擦擦屁股啊。好了好了，擦擦屁屁。
3: 哎呀，恁嫂子也怪可怜的，天天又去屋里的，真不知道她在班上是咋干活的。
2: 她那活不累，就扒拉算盘珠子，那有啥累的？
3: 你可真没良心，不该这样说。
2: 哎，说她啥了？啥也没说呀。是她能有力气吗？她吃的那点东西，她全都吐出来了，也不知道她怎么那么能吐，一吃就哇哇

0: 哎呦，真是，
1: 这反应大呗。按理说，这怀第二个娃的时候不该这样啊。
0: 怀孕都这么能吐吗？那俺婆婆家那俩妯娌，年年生孩子也没见谁吐成这样。
1: 乡下女人屁事，
0: 那城市女人有啥了不起的？那还不是跟乡下女人一样该生孩子生孩子？俺看还不如乡下女人呢，光吐不干，那娇贵什么呀？
1: 恁嫂子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女人，当然娇贵了。
0: 俺知道她家是资本家，那资本家就更没啥了不起了。
1: 哎，恁哥都没嫌弃她，恁嫌啥？
0: 是啊，这世上没有几个像俺哥这么疼媳妇儿的了。俺嫂子呀，是真有福气。
1: 嘿，恁哥也挺有福气的，娶了个那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儿。
0: 光年轻漂亮有啥用？真是，她一个资本家小姐，要不是嫁给俺哥，那她能过上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啊？你去看她姐，看她嫂子，哪个过得比她舒坦？
1: 哎呀，她嫂子家是地主，还是个大地主嘞。
0: 是吗？地主家闺女也这么能干活？
1: 切，现在是新社会，她不干中啊？
0: 那咋不中啊？那俺嫂子不就光吐不干吗？
1: 那是恁嫂子，哎呀，有几个像恁哥那样疼女人的？
0: 是呀，那她就这还不知足呢，动不动就训俺哥。
1: 那是恁哥愿意。
0: 还真是，你说俺哥放着乡下那么一个又老实又能干的媳妇儿不要，哎，偏找城里这么一个又厉害又娇气的女人，还是个资本家。
1: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哎呀，您不知道啊，恁哥要是没娶恁嫂子，早就升大官了，可不是现在这官儿。
0: 是吗？那能是啥官？
1: 我听俺家那口子说呀，上头的命令都下来了，后来呀给收回去了。
0: 是吗？这是真的吗？
1: 那当然是真的了，俺骗你干啥呀？哎呀，
2: 娘，俺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哎，等会儿去。
0: 哎呀，回家做饭去了。哎，俺得回家打饭去了。
1: 啊，我去啊。
0: 哎，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你还有脸在这儿哭？你娘把俺哥的前程都给耽误了，你还有脸在这儿哭？哭了。
3: 想我了吗？
0: 没有，一点都没想。没想也是你带的，
3: 都赖你。
0: 赖我干什么呀？赖我你自己带啊。
4: 妈妈，
0: 妈妈，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抱。哎，打饭去了。给我打个清淡点的菜。又不是我做的饭，我哪知道有没有清淡的菜？再说什么菜算清淡，什么菜不算清淡？
3: 哎，你今天怎么了？吃枪药了？
0: 吃枪药了？我还想吃炸药呢。嘿，
5: 切！行，打饭去啊！
0: 不打饭能干什么去？
5: 怎么了这是？
0: 什么怎么了？打饭呗！不打饭你们吃什么？
6: 你跟德怀闹别扭了？
0: 我怎么会跟他闹别扭？
6: 那他怎么火气气的？
0: 我怎么知道啊？我还想问你呢，你惹他了？
6: 这我上了一下午课，我哪有功夫惹他呀？
0: 说的是啊，我还上了一下午班呢，我哪有闲工夫惹他？
6: 估计是想家了。
0: 你不是说在这世界上他就你一个亲人吗？这亲人都在眼跟前了，他还想谁啊？
6: 这想家不一定是想人呢。也可能是想那个地方，想家乡了。
0: 说得好听，想家乡，还挺有诗意的嘛。你不是说你们家乡穷得要命，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可想的？我看他是烧的，过好日子烧爆的。
6: 你少说两句。
0: 我凭什么要少说两句啊？我上了一天的班，累得要死，回来又生一肚子气。我不跟你说，跟谁说啊？行，一会儿等你妹回来了，我跟她说。
6: 哎，行行行。还是跟我说。

0: 正我是凤乡里的老手，两头受气，受惯了。
1: 那你就受着吧，你活该。早说了，别让你妹来当官。
0: 哎呀，行，臭的话怎么又来了？
2: 哎呦，好啊，真棒！要不要蘸点汤？蘸点汤，好吧？啊，蘸一点汤啊！哎呦！来，张大嘴，张大嘴！啊！哎呦！
0: 菜啊，太油腻了，清淡点就好了。
3: 有油的菜才好吃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国庆？
0: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嫂子现在吃不了油腻的，你怎么说也打个清淡点的吧。
3: 炒菜不用油吗？
1: 有不用油炒的菜吗？再说见到油就腻，那还吃什么菜呀？光吃饭不就得了？
0: 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了？你
3: 别理我，我烦着呢。
0: 你烦什么？
3: 行了，你别问我了。哎呦呦！
0: 你看看你，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
3: 许你老婆能撇，我就不能撇了。

0: 三哥，你过来看看。老说呀，上厕所不冲，你看他呢？你看。
1: 啊，你冲了
0: 呗？那哪行啊！俺要是冲了，再跟你说，你能信吗？俺当然是得让你先看见了。
1: 哎呀，我看见了，我也信了。你冲了不就完了吗？冲去。
0: 啊，这绳呢？这个资本家小姐，搞破坏、捣乱的劲儿都挺大的。你看，
1: 说什么呢？
0: 我说的不对吗？她不就是资本家小姐吗？俺还知道她娘家嫂子是地主家小姐呢。
1: 你听谁的胡说八道啊？
0: 人家胡说八道的，人家什么都知道。人家还说你当不上大官是咋回事呢？不都是全赖她呀？真是哥，你真是自找的。
1: 你给我闭嘴！
0: 就会跟俺厉害，有本事你跟老婆厉害去。
1: 吃点东西吧。
0: 吃饱了。
1: 吃什么了？
0: 吃气。
1: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嘛，啊！
0: 我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我敢跟谁一般见识啊？
1: 你这耳朵还挺好使的嘛。
0: 我现在嘴忍气吞声的不能说话了，我耳朵再聋了，我不得让人欺负死？
1: 哎呦，我在，谁敢欺负你啊？
0: 就你那个打字不识的妹妹都敢欺负我，有你有个屁用！
1: 你说你这一个有文化的人，老是批评，讲文明吗？
0: 跟你们这种人讲文明，我还不如对牛弹琴。
1: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0: 你就知道冲我厉害，你冲你妹妹厉害些。
1: 一个有文化的人跟一个没文化的人学，你说你有出息吗？
0: 我就是没出息，我才受这种窝囊气。
1: 哎，行了，哎，别哭，哭坏了身子，别哭了。

0: 这是。
1: 你怕啥？
0: 俺怕啥嘞？那不怕，恁哆嗦啥嘞？
1: 俺哪哆嗦了？你才哆嗦呢！你哆嗦连擀面杖都拿不住了。
0: 我叫你呢，你听见没有？
1: 那是啥嘞？俺哪知道啊？呀，他不会是看见俺教东西喂孩子了吧？
0: 哎呀，这可坏了！恁嫂子那爱干净，肯定跟恁拼了。
1: 拼就拼了，谁怕谁呀、啊？
2: 你干嘛？你喊啥啊你？

0: 我问你，你是怎么喂孩子的？你说我怎么喂孩子的？你是不是嚼了东西吐给他吃？是不行，是，
1: 咋了？不行，
0: 当然不行了。你说行吗？
1: 我说行，所以我才那么喂的。
0: 这么喂孩子不对，
1: 咋不对了？
0: 撒对啊！俺们老家都这么喂，祖祖辈辈都这么喂。 那孩子没长牙的时候可不是就这么吃东西吗？哟，你还挺有理的，还你们老家，还祖祖辈辈，这是你们老家吗？
1: 提不了家咋了？提不了家犯王法了？
0: 你还不让俺提不了家了？没有俺们老家能有俺哥，没有俺哥能有你，能有这儿子，还不让俺提不了家了？切！
1: 什么？你说什么？没有你哥哪有我？
0: 你这哪来的逻辑？什么逻辑？罗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沾我哥的光，想我哥的福。要是没有我哥当军官，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你再说一遍，再说十遍也是这么回事儿啊！你想不认账啊？那么没良心的！
1: 是，有意思。你以为我现在过的什么好日子啊？
0: 当然了，你现在过的不是什么好日子。那什么是好日子啊？是，
1: 对你来说这当然是好日子，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日子。
0: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说你们家过去的日子好，资本家的日子好？那你有本事你还回你娘家过去，你跑俺哥这儿来干啥？切！你瞪眼干啥？你切什么切？我切了，我切你啊！你真少叫，你少叫了，你也没少叫。
1: 一天到晚就知道哭，你哭吧。哎呀，你可真有本事啊你啊！打孩子撒气你！这是我儿子，我愿意撒，你管不着。这还是我侄子呢，我就管。行啊，江德华，你厉害啊！我不敢让你带孩子了，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
0: 这是你家吗？啊，要走你走，什么不是我的家就不是你的家，不是你就是我的家，这是俺哥的家，俺侄子的家，俺的家就不是你的家，你不是想过你资本家的日子吗？回你娘家去！行，行，你不走我走，把孩子给我，这孩子姓江不姓啊你？你死给我！我的孩子，什么你的孩子你自己走，你还给我，讨厌你，要走你自己走。
2: 出去啊！娘的，是该有人治治你。你这脚肿了，好像是有点肿。这也不是时候吧？这肿的有点太早了吧？
3: 脚肿还分时候啊？
2: 哎，那可不，人都是怀孕后期才肿的。
1: 人家那是命好，最后才肿。我命不好，早早就肿了。你这命啊，还真是一般了点儿。连个乡下的小姑子都能够把你给赶回娘家来。岂止是乡下人啊，人家还没文化呢，还大字不识一个，还文盲呢。嗯，
2: 哎，我看你那小姑子啊，可不像不识字儿的，太能说了，一句接一句的说呀，
1: 根本就不像一个没文化的文盲。
2: 文盲是不识字，又不是哑巴不会说话。这人能说会道，这可是天生的，跟有没有文化是没什么关系的。
1: 你说的太对了，要搁过去啊，我还不信呢。现在我算是信了，就我那小姑子，还有我那邻居，一个比一个能说，不服都不行。想不到啊，这世上还有你。

0: 能服的人，
1: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2: 真没想到，我安杰这块城里豆腐，倒叫乡下的卤水给点了。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劲儿啊？我死了算了。
0: 哎呀，你可不能死！你要死了，他小姑父可怎么活呀？他小姑父来了，说走走走走走，这人呢经不住念叨。
3: 来了来了啊！
0: 他小姑父，来，快进来。
4: 安杰回来了吧？
0: 回来了，楼上呢，泡脚呢，脚都肿了。
4: 哦。哎呦，我听说你脚肿了，是吗？来来，让我看看。来来来，
2: 别动。
4: 哎呦，你看看，还真是肿了呀。你是走回来的吧？
0: 滚一边去！
4: 什么呀？你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啊？啊！行了，别生气了，我知道了，啊，我都训他了，一开始还不听，跟我吵呢，后来我急了，我就冲他吼，我说你干什么你？真是，马上就老老实实的向我道歉了。
2: 你糊弄谁呢？他能老实啊？老老实实道歉，骗谁呢？再说了，他跟你道歉有什么用啊？
4: 这事情这么严重了，我敢吗？你说我有这个胆儿吗？
2: 你什么不敢啊？兵不厌诈的教训还不接受？
5: 吃一堑长一智，嗯，这个教训接受的好。哎呀，看来这个战术以后不能用了，我得换一个战术。
2: 你想换什么？
5: 跟你玩战术，我跟你说不用掖着藏着的，我敞开了逗你玩。这36计我就用了1计，还反复使用。你说说，这还剩35计，我得用多少年呢？
2: 你给我滚！
4: 我滚可以，那你跟我一起滚呢？嗯，
2: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5: 哎呀，我是有点想美事儿。人说是好事多磨，那我就在这多磨几次呗。
2: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5: 我说，你怎么老是这几句话？你就不能换一下啊？
2: 我还会说你给我滚，
5: 滚就滚呀，你有什么呢？
4: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2: 你说，
4: 我滚之前，你让我先把你脚给残了。
2: 滚！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闷得慌，出来透透气。哼，你闷什么？你有什么可闷的？啊，只许你闷，就不许我闷。
1: 消息还挺灵的，什么也瞒不住你。
0: 我刚回来的时候，正赶上你老婆跟你妹妹干架，他俩的声音是一个比一个高，跟比赛似的。
1: 那他俩谁更厉害？
0: 当然是你妹妹啊。
1: 好家伙，
0: 临危不惧！你老婆说的一句，他两句挡着呢。你老婆声音高八度，他直接16度，总比你老婆多一倍，压着你老婆。哎呀，我看你老婆一点脾气也没有，只好落荒而跑了。
1: 你这不但听得全，看得也挺全啊，还知道我老婆跑了。
0: 不是，这是隔壁邻居住着嘛，就在眼皮底下，是吧？ 不看也得看，不听也得听。哎，你以为我愿意听呢？愿意看呢？哎，就你那操蛋老婆啊，虎着脸出来，我跟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呀，转身就走，还大家闺秀嘛。
1: 你也是没有眼力劲儿，人家都已经成那样了，你还去给人打招呼，这不是自找没趣儿吗？

0: 我是真没想到，你妹妹是真有两把刷子，厉害，实在是佩服。你佩服什么呀？就她那两把秃毛刷子，没有你那半仙的老婆那神刷子帮忙，她能赶跑人家？没准早被人家给赶跑了。你什么意思？这话既然说到这儿啊，我也只好说说你。你说你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
1: 怎么嘴这么快？这什么事儿都往家里说。我说什么了？你说什么了？你不知道啊？啊？你说我老婆怎么出身不好，让我怎么受影响？你说你说这个干什么呀？弄得你老婆这原原本本的给我妹妹传达过去以后，让她窝了一肚子气，她逮着机会，那嗓门可不是比我老婆。
0: 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了？
1: 你没说过，这别人还跑到你们家去给你老婆说去，你不是吃饱撑的吗？你也是，怎么什么都跟你老婆说啊？你还不一样，什么话都跟你老婆说啊？我每次说她坏话，她立马就知道。你说是不是你告的密？
0: 咱这告的不一样啊，我那是开玩笑，你这是泄密。
2: 性质完全不一样。好，
0: 我没理，我有错，向你赔礼道歉。道歉有什么用啊？
2: 那你说什么有用啊？
0: 把我老婆请回来，她就有用吗？
2: 门儿也没有，做大梦去吧！啊，哼。

0: 连监督了还洗什么脚？对。想不到还有这花花肠。这么长时间。
1: 你这回老婆找我撒什么气啊？
2: 怎么了？什么响了？
3: 你自己出来看。

0: 干什么你这是啊？
1: 今天天好，大太阳，晒晒被子，人家都在晒呢。
0: 这人家晒你就晒，人家不晒你就不晒，你凑啥热闹啊你这是？
1: 人家不晒，俺还想不起来晒呢。
0: 哎呀！
2: 老王，今天没事儿，咱们把你嫂子给接回来吧。
3: 他没长腿啊，他不会自己回来啊，还要用人八抬大轿把他抬回来啊。再说了，光咱俩也不行，咱俩人抬得动八抬大轿吗？
2: 看看你这张不吃亏的嘴啊，到头来我跟你说还是你自己吃亏。
3: 吃亏就吃亏，俺乐意，反正俺不去，谁愿意去谁去。
2: 好，我去。

0: 我奶奶的，
1: 老子这儿这么难受，他们高兴成这样。
2: 行，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
3: 夸你呢。
2: 夸我什么呀？
4: 夸你礼贤下士啊。
2: 哦，
4: 老兄啊，不简单呐，能做到礼贤下士真不简单。
2: 老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4: 哎，你怎么能喊我老弟呢？我是你老弟吗？
2: 你喊我老兄，我才喊你老弟的。
4: 我那个是泛称，你连这个都听不出来啊？
2: 听不出来，我的确听不出来。
5: 行了，你哪那么废话说？
3: 哎，对你来的刚好，你家属正在洗手间里难受了，你赶紧去安慰安慰他。
2: 你说你这个当姐姐的真不够意思，那妹妹在这难受，你们还在这高兴啊？
5: 我们什么时候高兴了？
2: 不，我没进门我就听见你们在这笑，那还好意思说？
5: 这是一
2: 啊，行了行了行了，别解释了啊，回来再找你们算账。
5: 这是找谁算账？你谁让他吐的？还不是你？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把好吃好喝的都吐在别人家了，也不吐在自己家。也行啊，吐在自己娘家也行啊，肥水不流外人田吧。
6: 金雅阁珠宝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7: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8: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9: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儿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实施。

0: 是干脆拿出店内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金雅阁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

0: 美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

0: 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嗯，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金雅阁珠宝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5: 那这也太

0: 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在这里，我在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金雅阁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装裱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1: 喂，

0: 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嗯，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的名字叫顾秋烟。
1: 暗战无声，
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0: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3: 现在是迷雾重重，
1: 如临深渊，
3: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3: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3: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4: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杯，狂热每一杯。
5: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不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6: 好啊，你看，我说你们兄妹俩会联手吧，这一笔写不出两个姜字儿，家里有两个姓姜的人，我这日子没法过。
7: 咱们这家里头不光是两个姓姜的，有3个姓姜的，你还少算了一个。
6: 还有谁？
7: 啊，郑国庆啊，你看你怎么办？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0: 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2: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看看，你看看呀，把好吃好喝的都吐到别人家了，也不吐到自己家，也行啊，吐到自己娘家也行啊，非是不留外人田吧？
1: 讨厌，你来干嘛？
0: 我接你回家呀。
1: 接我回家？
0: 啊，
1: 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哪还有家？
0: 也对，你说的也对啊，这是你的娘家嘛，是你的老家，可是你别忘了啊，你还有个婆家，还有个新家。
1: 那哪是我的家呀？那是你们姓姜的家。让开，我一个外人势单力薄的，我跑那儿受什么气？你怎么不说话了？你说吧，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
0: 我还不说了呢，那你就接着吐，把想吐的都吐出来。吐了，那就出去吧，在这儿闻什么味儿啊？别急，咱慢慢吐啊，咱慢慢吐。跟我回家吧。
1: 你想好事？
0: 我就说嘛，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多磨几次呗。你要注意。
1: 不注意什么？
0: 注意你的态度，对我客气，好点。否则的话。

0: 否则的话，我就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了，看你怎么办。更好，我拿蒜拌。你不是不吃蒜？
1: 你不是不嫌味儿吗？我拌给你吃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哎呦，都已经成这样了，还想着给我做饭吃。看样子呀，我是不能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哦。
1: 江德福，我讨厌你。
2: 吃完饭收拾收拾，回你自己家吧。
3: 这就是我的家，
4: 你还有另外一个家，还有丈夫孩子，把孩子丢在家里不管，赖在娘家不走，这算什么事儿？你猪啊！
3: 去！
2: 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不走。
4: 不走不行，你今天必须走，必须回去。
2: 我们再留你，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你不能让人家三番五次的理你，给你台阶下就赶快下，否则的话，
4: 否则的话怎么了？你别用否则吓唬他了，我已经用过了，不管用。
5: 哎呀，老弟，我看出来了，他可都是你惯出来的，女人不能惯呐，这是经验，也是教训。
2: 少说一句能憋死你吧！哎呀，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行？
5: 别人家的事儿呢，少插言少管。
2: 嘿，你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可不好啊！这是别人家吗？啊，她不是你妹妹吗？她这种动不动就往娘家跑的做法对吗？此风不可长，也不可蔓延。你说到时候咱们俩一闹别扭，你往娘家一跑，我怎么办啊？是不是大哥？
5: 闹了半天，你还是为了你自己啊？
0: 你以为他为了谁呀？
3: 我为了谁啊？我为了人家江团长，是不是？
0: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献媚的？我刚学的，我跟你们学的。你跟谁献媚啊？谁让你献媚？我给江团长献媚，行了吧？对不对？
3: 啊，行行，太行了，老兄，太行了。
0: 你知道
3: 什么呀？你就行行行。
0: 我知道你现在不得人心，被孤立了。
6: 对不对，老兄？老弟，你说的太对了，想不到你们俩还能狼狈为奸呢。哼，赶快吃吧，吃完喝完，赶快回去。谁
5: 爱走谁走，反正我不走。
6: 不走就不走吧，在这多吃几顿，给咱家省点钱。嗯，
7: 老方，老弟啊。
0: 革命尚未成功，你被尚需努力啊！老兄，革命这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哎，老丁，老丁，这跑什么呀跑？
8: 我都不好意思见你，你老婆一天不回来，我这心里一天不安生。
0: 哎，你看你这个人，我老婆不回来，你干嘛心里惦记？你这么惦记我老婆干什么？啊？
8: 谁惦记你老婆呀？不是，我惦记你老婆干什么呀？哼，你肚子里那点花花肠子，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啊？你说清楚，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这话就是你老婆说的，我才说的。
8: 我老婆？
0: 啊？她说什么了？哟哟哟，瞧把你给紧张的。 你以为老婆傻呀？她跟半仙儿似的，惊着呢。我老婆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她怎么说的？你老婆说呀，你长得跟花花肠子。哎，不过，这话不是冲我说的啊，是冲你说的。不巧被我给听见了。
8: 好你个江德福，你这样缺德呀？啊，偷听人家两口吵架，
0: 哎，你喊什么喊什么呀你？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 街坊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8: 嘿、哎。

0: 说心里话，
1: 嗯，
0: 啊，说实在话，
1: 嗯，
0: 我，老丁，
1: 嗯，
0: 是真不愿意给你当邻居，
1: 为什么？
0: 你这，
2: 瞎子还喝嘞？你别都喝醉了。
3: 你说谁喝醉了？我没醉。
2: 看你，你嘴成啥熊样了？
3: 我跟老姜，我们喝了酒，你捣什么乱啊？啊！还反了你了？
1: 哎哎，干什么？
2: 干啥呀你？你这是？
3: 走开！
2: 走，捡零食。
3: 走开！
0: 同志，俺也没用。
2: 讨厌，吓我一跳。
0: 同志，你也讨厌，你也吓我一跳。回家吧，啊？难道不想孩子吗？孩子可是想他娘了啊！每天晚上这哭的不停，哭得我心都揪得慌。
4: 三十六计里有胡说八道这一计吗？
0: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不信你回家看看去。
4: 那不是我的家，我不回去。
0: 这怎么又不是你的家了呢？啊，儿子都给我生了，是吧？你还想抵赖？
4: 那可不是我说的，是你妹说的。你要不信啊，回去问问江德花同志。
5: 他怎么又成了江德花了？
0: 他不是叫江德华吗？
3: 看看你，
0: 你都承认他是同志了，怎么就不能对自己的同志宽容一点呢？
4: 啊，我对他宽容？你回去问问他，他对我宽容吗？我倒是想拿他当同志，可是人家不干了。你再回去问问他，他拿我当同志了吗？人家是嫌我出身不好，我配给人家当同志？切！
0: 你现在怎么也切开了？
4: 我乐意，许他切就不许我切。
0: 切！你不气死我算了。
4: 哼，你离死还远着呢，少吓唬我。
0: 哼，就你们这么个折腾劲儿啊！死不来找我，我得去找死去。
4: 你少来这一套。
0: 回去吧，啊！我求你回去了，行不行？啊、
4: 不回去。
0: 我都三顾茅庐了，你怎么着？你比诸葛亮的架子还大呀？
4: 我可不敢比诸葛亮，你也别拿自己当刘备，够格。
0: 哼，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不够格啊？那你说，谁够格？
4: 刘备够格，你请得着吗？
6: 进来。怎么是你啊，稀客啊？
5: 啊，我来探亲，顺便看看你这个大媒人。
6: 你来探什么亲啊？来，坐吧。
5: 我老婆在你手底下工作，我来看她不是探亲呐。
6: 我明白了，打架了，人家不回去了，对不对？
5: 想不到这架子那么大，我都三顾茅庐了，还是没用。人家说我不够格。
6: 那谁够格呢？
5: 看来啊，只有你这个杨书记够格了。你是他的领导，又是他的媒人，恐怕呀，只有你亲自出马了。
6: 哎呦，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把你扶上马，这还不够？你们吵了架呢，我还得当消防。
5: 听你这么一说，你这个工作还真是不老少啊。
6: 可不是不少吗？
5: 那就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吧。
6: 你不是挺能、挺厉害的吗？不是把江德福给改造的有模有样的了吗？怎么就斗不过农村妇女啊？听说人家呀，大字儿都不识一个。你说你，从自己家里给赶跑了，你真能耐。你说话呀，真的是因为为孩子的事儿闹的？
7: 不是，而且我也没闹。

0: 你一个人跑回娘家，不管孩子，不管家，这不叫闹，叫什么呀？那你说，那到底是为什么事呢？你说话呀，我最受不了有什么话吧不能痛痛快快说了。你说一个家里能有什么大事儿啊？有什么不好说的？说呀，到底是为什么事儿？
1: 还不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
0: 哎，你出身怎么了？你小姑子嫌你出身不好啊？
1: 人家是嫌我拖了他哥的后腿呗，话里话外都带着刺儿呢，我能不走吗？
2: 是挺气人的，但也不该你走啊，要走也该他走，让他滚蛋。
1: 我可没那本事。
2: 你那本事啊，都用到江德福身上了。我琢磨着，他可能是听到他哥那件事儿了。
1: 他哥什么事儿啊？
0: 哎呀，没什么事儿，你不用知道。
1: 杨书记，杨大姐，是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0: 哎呀，都过去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
1: 过去什么事儿啊？
0: 还不是江德福工作上的事儿呗。当初啊，上面本来是想提拔他，让他到二支队呢当参谋长的。提副使，那命令都快下了，因为他要跟你结这个婚，这个事儿呢也就黄了。大家都挺替他惋惜的。可是，他妹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你说江德福连你都不说，能跑去跟他妹妹说吗？行了，安杰，闹几天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就行了。给你梯子，你就赶快下吧啊！人家江德福呀，对你够好的了，要不然你说他一个孔孟之乡的大男人，能舔着脸跑来让我给你做工作吗？听话，今天晚上就回去。晚上我要没事儿啊，我要去你家检查。
3: 来，国俊，来。
4: 哦，好，来。

0: 回来了，下班回来了。
1: 切！
0: 撇什么嘴？
1: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撇。

0: 你还是刘备同志管用吧，他说话你就听啊。是啊。怎么了？怎么哭了？啊？哭什么呀？挨批了。
1: 明天我再找他算账去。啊，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对不起啊，是我拖你后腿了。
0: 哎，你看看你，都给我生了孩子了，还跟我这么客气。真的对不起。行了行了，越说越来劲了。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我还要感谢你呢，真的，文姐，我要谢谢你，让我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1: 我也谢谢你啊。
0: 什么？你说什么来着？
1: 我也谢谢你，让我这么幸福。

0: 说你妹看到这些东西肯定会特别高兴吧？嗯，
1: 那是肯定的。如果呀、你以后再跟她不一般见识，她会更高兴。
0: 真是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就不说话。
1: 你呀、要经常说，她呢也要老提醒。你们两个呀、都不是省油的灯笼。两个惹是生非的巴掌啊，最好还是别老在一起，真是让我头疼啊。
0: 我这儿不用你头疼，你还是把你的头留给你妹去疼吧。你看我逢年过节的给她买这买那，有几个我这样的孙子。嗯，
1: 你还别说，在这个花钱买东西这个问题上啊，你是无话可说，尤其是在先人后己这个问题上，就更让人无话可说了。
0: 去你的，真是个表扬我。
1: 你还听出点什么了？
0: 我还听出你在讽刺我。
1: 哦，你都听出来了，这我就放心了。
2: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3: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啊！不哭了，不哭。

0: 干什么呀？发什么脾气啊？你哄哄
1: 他。我哪有这本事啊？你让你妹哄啊，她办法多多。
0: 哎呀，别说了啊！来，爸爸。
1: 说的不对吗？我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你刚才没看见她都干了些什么？你眼睛瞎了？
0: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这吵吵吵吵吵，让她都听见了。她已经够难为情的了，我看刚才她都哭了
1: 啊。她哭。他哭什么？他有什么可哭的？该哭的人是我，我才应该哭呢！我自己孩子吃别人的奶，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又不是别人，是他姑姑。
1: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怎么不说了？你好意思再说吗？难道你们老家都这么哄孩子的？是吗？你哑巴了？你说呀，是不是啊？好啊，你们老家可真有本事啊，连这么不要脸的办法都想得出来。
0: 你说话注意点。
1: 我注意什么？
0: 什么叫不要脸？
1: 这难道不叫不要脸啊？一个没生过孩子的人撩起衣服来喂别人孩子奶，这叫要脸啊？
0: 哎呀，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小声点行不行？
1: 我也求求你，赶紧让你妹走吧，我真受不了她了。

我走。有没有办法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实在不想再见到他。

0: 了不起的？出身不好还有脸嘞？啥人呢？啥东西？
1: 怎么了？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啊？
0: 谁还能有谁？那姊妹俩小姐呗。
1: 你胡咧咧啥呀？不说闲话憋不死你。
0: 姊妹俩小姐好像又跑了。
1: 跑了？往哪跑了？
0: 她还能往哪跑？往她姊妹家娘家跑呗。
1: 你少胡说八道。
0: 刚才她气呼呼的走了，手里还拎了个包。
1: 你操那心干嘛？赶紧做饭去。
0: 邻里一句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
1: 做饭。

0: 你干嘛去啊？你咽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
1: 回来。啥呀？咽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
0: 咽没了就大着吃，还往那边跑，真是急事不急打。
2: 俺就是急得慌嘛。
1: 你急个什么劲呢？
2: 俺就是想知道这次又咋了，又是咋回事儿。
1: 你是不是嫌吃萝卜淡操心？做饭。
3: 一顿不吃，萝卜丝呢？咦，急死俺了！你这是？三哥，俺还是走吧，俺还是回老家吧。俺在这儿老给你惹事儿。 俺哪还有脸在这待下去啊？你别走，你不用走。俺得走，俺死活都得走。人有脸，树有皮，俺不是那不要脸的人。三哥，你给俺打张火车票，送俺走吧。国庆。
4: 姑要走了，你想不想姑啊？姑，哥，俺真舍不得俺哥，俺要是能把他带走就好了。
5: 别放手，别放手，别放手。
4: 过去，过去。

0: 我死活都想不明白，哎，你说他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干出那样的事儿来？他就不害臊吗？就不难为情啊？
1: 是有点莫名其妙，
0: 只是有点莫名其妙啊。
1: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着啊？
0: 你不感到震惊啊？我当时都目瞪口呆了。
1: 估计他哥也是，
0: 手上拿的东西都掉在地上。
1: 你们是做父母的，又亲眼所见，那肯定会震惊的。
0: 你还是姨妈呢，

0: 你也应该震惊。好，好，好，我震惊，我震惊，我深感震惊，行了吧？不行。哎呀，那你还想怎么办啊？
1: 反正，这次不能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放过他，得给他点厉害看看。
0: 上次他那么喂孩子，就那稀里糊涂过去了，连个错都没认。这次要再不给他点颜色。
1: 以后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儿。
2: 哎呀，
0: 还能干出什么事儿啊？还能有什么比这出格的事儿啊？
1: 是出格吧？你也认为他出格吧？按说他呢，不该这么做。虽说他结了婚，但也没个孩子，是有点不可思议。
0: 就是不可思议嘛！
1: 哎，平常他哥多护着他呀，不让我说他一个不字。
0: 这次好了吧？
1: 话可说了吧？按个字儿说不出来。
3: 没吃饱啊你？拱我干嘛？还不拱我？你看，你看，你这样拱我！哎，你说你小姑是不是就是这样啊？你儿子饿了，只拱他，他又没招，只能这么哄他，
4: 对吧？你别胡说八道，怎么把责任怪到我儿子头？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 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加味的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离万贯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好三七，一块钱，
5: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
6: 电话送到家，
3: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
7: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8: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北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 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9: 一箱只要1块钱，
3: 立即送到家。
8: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北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加味的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离万贯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5: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是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1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三七，
5: 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
12: 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
8: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纹身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一万贯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纹身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1: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一万贯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2: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3: 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甜，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5: 一箱只要1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一万贯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一万贯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一万贯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0: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一万贯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一万贯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好三七一块钱，
3: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一万贯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0: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一万贯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

0: 高20倍以上。
1: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2: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3: 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5: 1箱只要1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5: 总部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

0: 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3: 冰城谍影，
4: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3: 暗战无声，
5: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6: 是生活到我的身边的
3: 一步一险。
6: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3: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6: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7: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8: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长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都能走路了，你赶紧生了，磨蹭什么呀？
1: 关我什么事儿啊？我磨不磨蹭的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别磨蹭。
0: 我怎么磨蹭了？你不是还说我能折腾吗？
1: 折腾也是瞎折腾。
2: 恁不知道啊啊！恁哥要是没娶恁嫂子，早就升大官了，可不是现在这官儿。
3: 是吗？那能是啥官？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8: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8: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9: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0: 看手机、看电视，啊，作画都非常清楚。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是有点不可思议。
1: 就是不可思议嘛。哎，平常他哥多护着他呀，不让我说他一个不字。这次好了吧？
2: 话可说了吧，半个字都说不出来。
3: 你没吃饱啊？你拱我干嘛？
1: 拱我！
3: 哎，你看，你看，你这样拱我！
0: 哎，你说你小姑是不是就是这样啊？你儿子饿了只拱他，他又没招，只能这么哄他，
3: 对吧？
1: 你别胡说八道，
2: 怎么把责任怪到我儿子头上了？
0: 哎呀，其实呀，你小姑子的人啊，真的不错，真的挺好，真的。
4: 你说你总是这样，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
1: 嘘，孩子睡了。
4: 你把娘家当什么地儿了？
0: 他把娘家当避难所呗。
1: 怎么，不行啊？你真把我们当成泼出去的水了？
4: 你当然是泼出去的水了。这泼出去的水总是都有，你说合适吗？这人家江南府会高兴吗？干吗？
1: 他干不干的，该你什么事儿？
4: 你老往这里跑。人家会认为我们在包庇你、纵容你，
1: 人家才没你那么多心眼呢。行，我今天不在你这儿过夜，人家来接我，我马上就走，这行了吧？
4: 人家还能马上来接你，行了没？
1: 我自己的丈夫，我自己知道。要不咱俩打个赌？
4: 打什么赌？
1: 你请吃西餐，
4: 我才不跟你赌呢，肯定你两口子串通好的。
2: 你以为你带了人质来我就跟你回去啊？
5: 你可以不回去，但是儿子得要留在这儿。
2: 为什么？
5: 没人给你看孩子了，自己看吧。
2: 他呢？你妹呢？
5: 走了。
2: 啊？
5: 哎，我这个妹妹啊，命不好，这没想到命这么苦。刚生下来，我娘就没了，这嫁人了吧？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吧？哎，没想到这一个月以后，她男人当兵走了。这一走啊，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了音讯。她又不能改嫁，她男人呢，谁知道是死是活？这不好说，没人敢娶她。他就这么当牛做马的在人家受着吧，我这想的是找这么个机会，把他给接过来，跟我这个当哥的，好好的过上两天好日子。没想他这命可真不好，我看他在火车上捂着脸在那哭，我这心里啊难受的跟什么似的。
4: 你哎呦什么？一边哎呦去！来，妹夫，我看过几天让你妹妹再回来。
1: 我没意见，你叫她回来吧。
5: 哎，算了吧，以后再想别的办法吧。她在啊，我也紧张，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他俩打仗闹别扭。
2: 我们哪打仗啊？
5: 是，你们没打仗，你们打架了，光打架就够我受的。不来了，天南地北的，看你们怎么打。
2: 他不来怎么办啊？孩子谁？

0: 那你不是一直吵吵着说要找一个保姆吗？你就找吧。行啊，那明天怎么办？明天我还上班呢，孩子谁带啊？那总不能让我背着孩子去上课吧？哎，要不让孙妈到你们家去吧？啊，他儿子订婚，他回去看看，过几天就回来了。行吗？那你们家怎么办？
1: 你嫂子也不上班，有什么不行的？
2: 嫂子，行吗？行，你哥说行就行，他说了算啊。那真太好了，真太谢谢你们了。
3: 谢什么？一家人客气什么？那就这么定了。啊，来。啊。
2: 哎，下班了。
3: 哎，
2: 那你知道几天班上他们会来吗？
3: 我知道啊，他们不是野外考核吗？
4: 谁知道野生去？
5: 那吃了，我不太饿，我随便吃点对付对付就行。
4: 哎，那可不中，那还带着绳子来，打人能对付，上外头不中。哎，咱家吃了是吧？不吃了，太麻烦了。
5: 还麻烦啥？有啥可麻烦的？俺就吃过了，还剩了点，狗嫩吃了，真的不用了。切，那是嫌俺不干净吧？切，那不是吃剩下的，那是俺给俺家大秧歌爹溜出来的，真的，那就留给丁大哥吃吧。
4: 恁这人咋恁别扭嘞？恁跟恁小姑子没法比，就跟恁家那江团长也没法比。我，你痛快点，吃还是不吃？那好吧，这还差不多，这还想着邻居呀。哎，快气儿了哟，到事儿了，来了，再回去吃冰了呢。来，快来，俺知道恁爱干净，讲卫生。 俺仔细点就是了。来，来，恁吃吧。哎，过去。哎呀，到这儿来。哎呀，吃吧。过去，尝尝。哎，
5: 他吃过了。
4: 哎呀，在托儿所吃过了。
5: 吃过了，怕啥？
4: 吃，他没洗手。哎呀，小孩手又不脏，哎，你吃恁的，嗯，不碍事。你这，哎，没有帮忙就吃冰，这咸鸭蛋。不用，这冰已经很好了。
5: 这冰香吧？哎，俺家大秧歌爹说了，哎呀，俺烙的冰啊，比那棍子里的都香。来，你再尝尝这咸鸭蛋，也可香了，
4: 全是油。来，恁吃。嗯。
5: 香，真的很香，还说饿嘞，上了一天的班还带那么重的身子，能不饿呀？切，那这，德华来信了没？
6: 没有，
5: 那还是生着恁的气嘞。 要不就是还拉不下脸。哎呀，其实那有啥呀？不就是给孩子吃了口奶吗？啊，他又不是外人，那是孩子的亲姑，不跟亲娘一样。再说了，女人的奶子不就是让爸吊的？那又不在家，他吊不着，那不就剩下哭了？他哭弄不住他，哎呀，急得跟个啥似的，满头大汗。 后来，是俺给他出的主意，让孩儿吊吊他的奶。那开始他还不敢，他撩不开自己的坏，那毕竟没生过孩子。后来这小祖宗啊，也哭得跟个啥似的，他姑没脾气了，哎，就揭开了裤子，撩开了坏。你猜怎么着？你啊，说多了，恁吃。

0: 回来了。
1: 小心又小心，还是把你给吵醒。哎，外面下雨了。
0: 啊，考试过了吗？

0: 老丁家的老婆一回来就问饿了吧。那老丁老婆有第二句话吗？有啊，我忘了。我的第二句话你不许忘。
1: 你第二句话是什么？
0: 你饿了吧？晚了，我已经在老丁家吃过了。怎么这么馋呢？不回来吃？回来吃，你能给我留饭吗？回来吃，我能吃上热乎乎的饭吗？我听说你也到人老丁家去蹭饭吃去。
1: 我怎么是蹭饭啊？是大嫂非拉我去的，不去都不行，还拿我跟你们做比较，还说我不实在，说你们实在。
0: 哎呀，人老丁家呀，就是太实在了。实在的都不能不实在，
1: 就是这样啊。其实他们也挺可爱的啊。
0: 可爱吗？你不是嫌人家脏吗？你就不怕人家这个往手里头吐吐沫了啊？我听说你当时吃的不是也挺香的吗？
1: 把我给饿的都前腔贴后腔了，早把那给忘了。
0: 你看看你们这种人呢，就是虚头巴脑的，这明明是饿得前腔贴后腔的吧，那偏要咬着牙说哎呀不太饿，结果怎么着，狼吞虎咽的露了馅儿了吧。
1: 他说我狼吞虎咽了？
0: 他能够说出狼吞虎咽那样的话吗？这话是我说的，我想象的。不过你到人家去一下吃一顿饭，哎，可把人家给美坏了。这饭桌知道的这件事儿，就跟捡着一个金元宝似的。
1: 所以啊，所以说他可爱嘛。
0: 你用这种话说人家不太好。
1: 怎么不好了？
0: 反正听着别扭，不舒服。
1: 怎么别扭？怎么不舒服了？
0: 算了，困了，明天再说吧。
1: 明天我还不说了呢。
0: 说你们这种人呢，太不地道了，吃人家好吃的，隔夜就忘。睡觉。
1: 哎，你还没说你考试考得怎么样了呢？

0: 走了啊。
1: 哎，我差点忘了，孙妈回来了，今天就能过来。
0: 哎呦，
1: 你叹什么气啊？你不愿意让她来啊？不高兴啊？
0: 高兴啊，我高兴咱们家啊终于用上保姆。
1: 哼。
2: 哎，二丫，

0: 哎呀，你看我，从前在家里娇惯了，小姐已经结婚了，该改口了。
1: 是该改口了，不能再叫她小姐了，以后啊。嗯。倒不是因为她现在结婚了，而是因为现在是新社会了，旧社会呢就老称呼啊，不能再叫了，以后绝不能再叫小姐了啊。
0: 嗯，不叫了，我不叫了。
1: 那你打算以后叫她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了。
1: 叫同志啊，你就叫她同志。
0: 同志啊，
1: 行吗？怎么不行啊？叫同志不行，叫什么行啊？你就叫他小安，或者叫同志，哪个都行啊。
0: 那。

0: 我是不是也该叫您同志？
1: 那当然了，就叫我江同志，反正怎么顺嘴怎么来吧。啊，
0: 哎，同志，江同志。
1: 哎呦，儿子，醒了。哎呦，来来来来，抱抱抱。好了，你知道吗？你娘现在成小姐了，真是乱弹琴。来，
2: 小姐，姑爷回来了。
3: 你见到他了？
2: 嗯，
3: 他跟你说什么了？
2: 哦，他不让我叫你小姐，让我叫你同志，叫小安也行。
3: 他让你也管他叫同志吧？
2: 是，嗯，他说叫同志也行，叫江同志也行，说怎么顺口怎么叫。
3: 那你怎么叫顺口啊？
2: 都不顺口。同志，那是该我叫的吗？怎么那么别扭？
3: 别扭也得叫啊。
2: 那我叫一个试试，
3: 你叫吧。
2: 同志，真别扭。那我叫安同志，
3: 也别扭。
2: 同志，安同志，
3: 安同志，都别扭。那还是叫安同志吧，前面加个姓总归好一点。
1: 看你吧。
2: 你看着我干嘛？不认识了？
1: 请问您是谁呀？
2: 你说我是谁呀？
1: 您叫安小姐吗？
2: 是，同志，江同志。
1: 哎，我警告你啊，以后不许再让别人叫你小姐了。咱们家没有小姐，不许有小姐，这要让外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你听见没有？
4: 江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哎，出来吃饭吧。
1: 哎，安同志，快请吧。
5: 江同志，耍流氓！

0: 吓我一跳！你这没事，俺就住在戈壁，是邻居。好啊，好啊。哎，您姓啥？啊，我姓孙。姓啥？姓孙。
1: 孙子的孙，
0: 哦，这姓好记。

0: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
1: 嘿，恁真利索个人儿，咋想着给人家做保姆嘞？
2: 啊，以前他家是小姑子给看孩子，俺跟他关系处得可好嘞。可是他跟他嫂子处不来，恁说这胳膊哪能拧得过大腿啊？
1: 这不，哭哭啼啼的回老家了。哎，他也怪可怜的，他是个寡妇。哎，他还不如个寡妇。
2: 这寡妇还能改个家，他就不能。你知道为啥？
0: 为啥？
2: 他男人打仗的时候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的，连个烈士都不算。
1: 俺听俺的大杨他爹说，就说。

0: 就这样的认罪窝囊，你说他窝囊不窝囊？嗯，是挺窝囊的。这是挺窝囊了，是太窝囊了呀！自己死了还不算，家属连个脸书都捞不中。去，
1: 娘娘，你哪里？
0: 你俩在这儿呢？
2: 我回来吧，俺哥给人家家门口打破了。
0: 这个小兔崽子，他一天都不够热乎，他一天都就不说他。
3: 好久没喝到这么好喝的鸡汤了，大姐，还是你做饭好吃。你都这样了，早该补一补了。我没意见啊，我同意。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家了？啊，是个军官吗？
0: 是啊，
3: 你问这些干什么？哎呀，我可没见过那样的军官太太。你说的是隔壁嫂子吧？
0: 你见到他了？哎呦，
3: 是他自己跑来的。
0: 哎呦，他可真能说呀！哎，一点不认生，呱呱呱的，什么都说。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3: 说你和小姑子的事儿了。
0: 说他什么？
3: 就说你呀，和他合不来，还说他是哭哭啼啼走的。
0: 对了，还有，
3: 还有什么？
0: 说他是个可怜的人。
3: 说他的丈夫失踪了，身不见人，死不见鬼，他连个寡妇都不如呢。他说这些干什么呀？
0: 就是嘛，
3: 我也不能堵他的嘴呀。我就想，怎么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0: 这样的军官太太多呢，你待久了就不会打听小官。
3: 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大的军官，怎么找这样的老婆呢？
0: 都是他们在农村时候娶的老婆，丢又丢不掉，就带出来了。哎，这些军官呀，还真有良心，不像那陈世美，一进了城就喜新厌旧。哎，你慢点喝呀！你看你这又不是第一次喝鸡汤，在家不是天天喝吗？
3: 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天天喝鸡汤了？
0: 我的意思是。
4: 经常喝吗？经常是天天啊？你以后不要乱说话。还有，以后少跟外面人接触，尤其对门那个王修娥。
5: 知道了。
4: 哎呦，这什么味儿啊？这么香啊！啊？
5: 江同志回来了，我今天炖了只老母鸡。哎呦，这从来没有闻过这么香的鸡味儿，一定很好吃吧？
6: 江同志，您先回屋歇歇，饭好了，我叫你们。
5: 哎，好好，辛苦你了啊。

0: 回来吧。哟，这外面的鸡汤味儿，里面是啥味儿啊？
1: 啥味儿啊？能有啥味儿啊？
0: 我看有点鸡屎味儿吧。
1: 才鸡屎味儿！
0: 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1: 你这个陈世美，就是走到天涯海角都有人戳你的脊梁骨。
2: 你忘了约法三章了你啊？
1: 你光跟我约法三章有个屁用啊！有本事你跟全国人民约法三章去！
2: 哎呀，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了？你这都是屁屁的，这还小姐？
1: 哟，我又是小姐了，你又不反对我当小姐了？
0: 我反对你当小姐，但是我也没鼓励你当泼妇啊！你看看你现在，你就越来越像王秀波了。
1: 这邻里邻居的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能不学坏吗？
0: 也不是什么坏，就是不太讨人喜欢。
1: 就是，是不讨人喜欢。哎，我跟你说，他下午又跑到咱们家来了，拉着大姐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连大姐都瞧不上，还问我呢，这就是军官太太？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0: 那军官太太什么样啊？
1: 我这样啊，小姐样啊。
0: 什么小姐样啊？什么屁样啊？
1: 你说谁屁啊？你说什么？
2: 哎呀，谁呀？哎，别动，别动！
1: 哎，
2: 别把我儿子提前蹬出来，小心点。
0: 来，我把鞋给你穿上。
1: 这下好多了，刚才真的气死我了。
0: 哎呀，又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
1: 你呗。大姐刚才问我，老丁为什么要娶王秀娥那样的女人当媳妇儿？我跟她说那是在老家娶的，没办法。大姐就夸老丁仁义有良心。接着就批评那些喜新厌旧的陈世美。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的情况跟陈世美不一样，我可不是陈世美。
1: 你当然不是陈世美了，你乡下那媳妇儿又不叫秦香莲，我又不是什么公主。
3: 江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吃饭了。
0: 啊，你还别说啊，这有保姆还真挺好的。
1: 挺好的。
0: 挺好的。
1: 挺舒服的。
0: 挺舒服的，
1: 资产阶级的生活好吧？
0: 好个屁！哼，
1: 真虚伪。
4: 嗯。你要再敢吃一碗，
5: 嗯。拿勺吃点吧，嗯。
4: 再吃一碗。
5: 那谁那个尿呢？那是鹅子胃做成的。干啥？
6: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说脏话，别骂人，咋就不听呢？
5: 那啥时候讲脏话了？啥时候骂人了？
6: 你那个尿就是脏话。他们娘谁呀？不是你吗？啊？
5: 长得这一说，俺啥也别说了，啥都是脏话。
6: 你最好啊，啥都别说，让我耳根子清净清净。叹个什么气啊？
5: 天到晚的没个人说话，对门的保姆跟哑巴似的，
4: 别撒了。不知道德华现在在干啥呀？他累不累？
7: 谁呀？
8: 我
7: 来了来了。哎，请问你找谁呀？
8: 你是谁啊？
7: 我
8: 啊，你是他们找的保姆吧？
7: 你是谁？
8: 俺是谁还用你管？
7: 哎哎哎，这人你不告诉我你是谁，我怎么能放你进家里呢？
8: 哎呀，这是俺哥的家，也就是俺的家，俺进来还用你？哎呦呦，
7: 哎呀，你是国金大姑啊？
8: 哎呀，是咋了？啊，这家收拾的还挺干净的啊。
7: 干净什么呢？凑合吧。
8: 怎么能凑合呢？你个当保姆的，给人家干活怎么能凑合呢？哎呀，国庆啊，姑姑抱姑姑，想死你了！哎呦，来抱近点。
9: 哎呦，国庆啊，想不想姑姑啊？啊，想不想姑？哎呦，答应了，答应了。呀，你住这儿，那俺住哪儿？
7: 这我就不知道了。
9: 那又没问你，

0: 说振华回来了，真的？
1: 是真的。
0: 他认得。
2: 嫂子，在这儿呢。
0: 振华，
2: 嫂子，在这儿呢。
3: 哎呀，嫂子呀，振华，
0: 呀，你可回来了！
3: 哎呀，听你的动静，屎都没拉完就跑出来。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0: 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0: 这样
1: 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

0: 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2: 嗯，
1: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输。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

0: 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机长，我妈她
1: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0: 妈，
2: 妈不治，别换那个药姐。
0: 哎呀，妈，
1: 停下来，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2: 可我没买医保啊。
0: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3: 啊！代缴成功。
4: 啊！乖乖呀，来！
0: 妈，您看。
5: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有这样一群守护者，他们背对万家灯火，直面特殊战场，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筑牢社会平安的坚实防线，用担当践行誓言。湖北卫视相亲之路即将为您播出，坚守初心，薪火相传。这里是湖北省洪山监狱，厚重的铁门后藏着特殊的战场。监区长关伟2008年入职，扎根教育改造一线，巡查的脚步印满监区的每一个角落。
1: 今天我们召开监区周一周分析会，各个分管民警报告一下各自分管罪犯的改造情况。
2: 作为张勇的分管民警，本周张勇已经打了3次架，改造表现一般。
3: 这个犯人应该作为近期本监区重点管控的一个罪犯。
4: 哎，今天该找我还是没人找呀？
5: 你告我不想告。
4: 你该找我还是你不告？哪个告？
5: 不想找毛子。
4: 那摸我抬着你买回来。
5: 你别说你看你。
6: 张勇，就是你，
7: 是吧？
4: 不行，
7: 是吧？
4: 这已经是你第3次违纪了，我希望你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现在我带你去给家里打个电话。
6: 张勇，对我够。
0: 服刑人员张勇与家人关系一度紧张疏离。关伟在得知后带领监区民警上门走访，像纽带般拉近服刑人员与家人之间的距离。当那通带着温度的亲情电话接入监区，这份重新连接的亲情成为他改过自新路上的温暖力量。
8: 报告警官，
9: 什么事？
10: 我想跟你聊一下。
9: 出来。
10: 刚才打电话回去了的，我女儿跟我讲说监区里面有民警到我家去关心跟慰问了的，自己也感到很惭愧，总是给监区带来麻烦。
9: 当时我们通过详细的了解，知道了她的家庭条件并不好，女儿呢也正是中考的时候，学习成绩还不错，我当时就带队去了她家里，特意准备了一支笔送给她的女儿，希望她的女儿能够积极向上，努力学习。
10: 没想到警官们能为我做这些，以前警官们劝我好好改造，我还背地里闹情绪混日子，现在想起来太不应该了，我以后一定好好改造。
0: 一支笔，一份关怀，让一名服刑人员踏上了积极改造之路。在这高墙之内，爱与希望的力量正悄然改变着一切。没有空洞的号召，只有务实的行动。关伟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践行职业担当，为年轻的监区民警点亮了成长之路，凝聚起队伍的向心力。
9: 真诚和务实的对待教育改造工作，解决服刑人员的实际困难，真正做到用心用情的教育改造服刑人员。
0: 李奥，2023年入职，计算机专业毕业。他把用户思维搬进了教育改造，服刑人员喜欢什么就用什么打开他们的心扉，针对每个服刑人员的喜

0: 好和关心的问题，他都建立了档案。而这细致入微的工作，让刚刚入职三年的他已经连续两个春节都奋战在工作的一线。
1: 哎，你好，我注意到你上次高职考考的就是酒店管理，所以说我给你准备了一本《酒店管理与经营全案》的这样一个书。
2: 好好好，
1: 上面也写了我对你的寄语。
2: 好，
1: 向你好好看，好好努力。
2: 好，谢谢你，干部，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学习。
1: 单总，
3: 你好，
1: 我也特地准备了一本营养咨询方面的书。
3: 谢谢谢谢。
1: 都说改造难，难在走心。对服务员来说，我们的职业就像灯塔，用一份真诚换一份信任，用一次倾听解一个心结，一点点将他们心里的光重新点亮。
0: 这里是洪山监狱高戒备区24小时无休的特殊战场，每一分每一秒都考验着值守干警的智慧与耐心。
4: 呼叫郑教，五号监舍于建民发现异常。
5: 收到收到。
0: 郑卫忠2015年入职，多个岗位的磨砺让他的眼神里既有执法者的坚毅，更藏着教育者的温情。
6: 嗯，好像说他母亲是要做手术吧，
5: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立刻去找他谈话。袁明出来。
6: 今天他打电话听的说自己母亲在住院，所以比较担心。
5: 你在这个期间你更要积极改造，
6: 是
5: 这个争取早日减轻，千万不要做违规违纪的事情，
6: 是
5: 但是不要耍一些小情绪小性子了，早日回归社会才能够更好的报答自己的父母啊。先回去休息。
6: 谢谢郑教担心。
5: 对我们高度戒备监区来说，这里没有上班下班的清晰界限，只有在岗在责的紧绷状态，哪怕服刑人员一个反常的眼神都可能是风险信号。但是每个服刑人员内心都有柔软的地方，我们的工作就是用耐心敲开那扇门。
7: 大家先看我写一个勇字啊。王教导员，这是我写的字，我想送给您。
8: 嗯，写得很好，也希望你踏实改造，争取早日新生。他刑期比较长，对改造有很强的对抗情绪。我记得第一次跟他谈话的时候，长达40分钟的时间里，他满嘴都是无所谓的态度。但是我坚信，再坚硬的壳也有透气的缝隙，不信春风不能融冰。
0: 王浩2012年入职，擅长从服刑人员谈话中找到突破口。王浩谈话室是他工作13年里最真实的改造阵地。
8: 听说你字写得不错，
7: 以前小时候念过。
8: 我给你准备了几本书法方面的书籍，送给你，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9: 谢谢王教导员，我想把我平时写的一些书法的作品呢，向这个报社投递。
8: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你自己的书法，带动更多的服刑人员。你最关心的减刑的事情，监区一直在帮你争取的。
9: 谢谢监区，谢谢王教导员，
8: 加油。我记得刚入职那会儿，我师父就教导我说，对待服刑人员，首先要仔细倾听，从细节入手，从他们尘封的过往中深入他们的内心，他们才会敞开心扉。
7: 我以前太糊涂了，犯了大错，是王教导员他们没有放弃我，反而鼓励我，让我处处都感受到他们的善念和关爱。我一定会好好改造。现在我参加的兴趣小组写字，让我有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心正则笔正，自立则人力。谢谢王教导员和警官们。
10: 起立，警官好。
8: 于兰，
10: 到。
8: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裁定下来了，减为有期徒刑18年。工作这么多年，我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教育改造工作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我一定会好好改造的。
11: 改造人的

0: 是靠的不是一代人，是一代传一代的真心。
1: 既然从事了这份职业，就要对得起这份荣光，再艰苦的环境下都要忠诚守卫。
2: 监狱人民警察的坚守从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改造一个人、挽救一个家的承诺写在了365天的重复里。
3: 一线民警的坚守是教育改造工作的根与魂，没有他们日复一日的付出，教育改造就是一句空话。我们的每一位民警，他们改造的不仅是一个人，更是点燃了一个家庭的希望，是社会的稳定因子。当这份认知根植于心，坚守就会成为一种自觉。
2: 在湖北沙洋平湖监狱，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肩负着特殊使命。这里既是执法监管之地，也是守护健康、重塑灵魂之所。
4: 各单位请注意，我是今日指挥长向莹。现在汉江监狱一名罪犯需要紧急就医，请 AB 门开通绿色通道，请外科医生做好手术准备。
3: 收到，
5: 收到，
6: 收到。
2: 急症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无论白天黑夜，只要有急症病人，监狱的医护团队便立即行动，争分夺秒地挽救生命。
7: 急诊手术，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必须保持冷静。严于术前，精于术中，勤于术后，每个诊疗环节都关乎着病犯的生命。
8: 部长您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手术病号，陆克进，他今天做了一个直肠癌的手术，然后这是我们做的护理计划单。
2: 朱磊1993年入职，在护理岗位默默无闻已经坚守了30余载。针对每一个重症病犯，他都会制定详细的护理计划，细致入微。服刑人员陆克进2024年8月首次到平湖监狱治疗时，就被确诊为直肠癌。当时知道病情后的他几经崩溃。
9: 你今天做了手术以后感觉怎么样？
10: 肚子很不舒服，非常恶心和老想吐，特别难受。
9: 我们现在医生正在根据你的那个情况制定一个详细的那个治疗方案。
10: 我知道我的病情是个癌，所以没有多大希望，我也不想治不治都无所谓了。
9: 不激动，不激动哈，积极的配合医生治疗，啊。
2: 优化治疗方案，精准施策，暖心谈话，耐心开导。湖北沙洋平湖监狱用责任与温情，驱散了服刑人员心中的阴霾。
11: 所以你要自己要树立信心，好不好？
10: 好。这里的管教民警和医护人员对我都很好。医生还及时帮我调整治疗方案，他们对我都很关心，让我有活跃起的勇气和信心。
9: 病人病情变化快，我们时刻不敢松懈，希望通过我们的精心护理，让每一个病人早日康复。
2: 湖北沙洋平湖监狱承担着湖北全省各监狱病犯的收治任务，是湖北监狱系统病犯医疗管理的重要阵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里的医务民警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一面面锦旗的背后都是一个个温暖的故事，饱含着浓浓深情。
12: 你还好吧？
13: 现在还好，然后警官平常带我们跟家人一样很细心。
12: 你把自己照顾好，我们家里面都很好的啊，放心。
14: 好。
12: 感谢监狱的医护民警对我亲人的照顾和帮助，让他有了重新生活的勇气和希望。
2: 他们深耕特殊病犯诊疗一线，甘愿守在高墙之内，把最好的年华奉献给这份特殊的医疗事业。青丝染霜也从未动摇，帮无数服刑人员重拾活下去的勇气，踏上了改过自新的路。
3: 我们深知

0: 健康的身体和积极的心态是服刑人员安心改造的基础。我们坚持以医管融合、身心双治为工作目标，不但提升病房管理与医疗诊治水平，为服刑人员营造更好的救治与改善环境。这不仅是对生命的尊重，更是我们监狱工作者的责任。
1: 他们守的不只是高墙，是无数个家庭的团圆。他们传的不只是记忆，是承前避后治病救人的初心。星光下，这方天地里的赤诚永远明亮。
2: 哎呀，你还有脸在这儿哭？你娘把俺哥的前程都给耽误了，你还有脸在这儿哭？哭你就哭！
3: 哎呀，你可真有本事啊你啊！
4: 打孩子撒气你！
3: 这是我儿子，我愿意撒，你管不成。这还是我侄子呢，我就管。
4: 行啊，江德华，你厉害啊！我不敢让你带孩子了，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3: 狗粮。
1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4: 晚上更难受，
1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6: 配眼镜大专业的，
17: 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眼镜，不管是看近看远都不用摘眼镜，而且呢看得还挺清楚。
18: 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
19: 人老了眼花了，
13: 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量身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说电话回来了，真的？
1: 是真的。
0: 他人呢？
2: 嫂子，在这儿呢。
0: 什么？
2: 嫂子，在这儿呢。
3: 哎呀，嫂子呀，翠花，一下你可回来了，
0: 你听你的动静，屎都没拉完就跑出来了。呀，俺咋没听见水响嘞？哎呀，忘了忘了，呀，忘冲水嘞。要是让俺嫂子知道，又该有话说了。
4: 嫂子，哎
0: 呀，德华，你咋想着回来了？
4: 俺心里放不下俺侄子，半夜里醒来，伸手一摸，摸不到俺侄子，俺那泪淌的呀，哗哗的，那半个枕头都是湿的。
0: 这话俺信。
4: 嫂子，不瞒你说，俺心里也想你。
0: 这话俺也信。德华，俺也可想你了。恁母亲，恁们恁哥，恁嫂，老问他们，这德华啥时候回来呀？啥时候再来？
4: 他们咋说的？俺嫂子咋说？她不愿意让俺来吧？
0: 恁嫂子可没这样说啊，人家是上过学的人，咋那么不明事理嘞？
4: 她不愿意让俺来，俺就不来了。这是俺哥的家，俺是俺哥的亲妹子，俺侄儿的亲姑，真是俺愿来就来，愿意走就走，这碍她什么事儿？
3: 嫂子，你这是咋了？你挤过啥眼儿啊？
0: 俺哪挤过眼了？哎，德华，你看俺这眼里是不是进虫了？
3: 进虫了？
0: 进虫了？嗯。哎，这疼呢！哎，你冲，疼呢，疼呢！哎呀，行了，咱们别在这碍事儿了。嫂子，恁咋回事啊？回老家带啥了呢？
3: 你眼里不是进虫子了吗？
0: 你眼睛里才进虫来呢！你家这个保姆，她跟你嫂子的关系可不一般。
3: 他们是啥亲戚？
0: 他是恁嫂子家以前的佣人，在你嫂子家都待了十多年了。
3: 嫂子，你吓一跳，俺还以为是啥亲戚呢，那不就是个老妈子吗？还能跟他一条心？那俺村里地主家的佣人老妈子，解放后斗地主的时候，一个个那个恨呐，他们都跳到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骂他们，那急了还上去扇他们嘴巴子呢。
0: 说的也是啊，照理说他该恨他们呀。
3: 是啊。
0: 他一点儿也不和你嫂子，俺同志长，俺同志短的，就得可亲了。
3: 那俺嫂子对他呢？俺嫂子对他好吗？
0: 好，一口一个大姐的叫着，可和气了。
3: 比对俺和气？
0: 差不多，恁俩差不多。
3: 那俺嫂子一直把俺当成佣人老妈子了。
4: 你干啥呢？
0: 哎呦，你吓我一跳！
3: 俺干啥了就吓你一跳？
4: 俺听说你过去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是不是啊？
5: 是。
4: 那俺去俺嫂子家的时候咋没见过你呢？
5: 可能正好赶上我回去了吧。
4: 那他们对你可真不孬，老给你放假。
5: 他们家人好，待我也很好。
4: 俺村地主老财可不这样，不光俺们村的，别的村的都这样。那地主老财没一个好东西，那地主老财家的丫鬟老妈子一提起他们来，那恨得牙根痒痒。
5: 你怎么不说话？
4: 我就闹不明白了，难道乡下的地主老财和城里的资本家就这么不一样？
5: 大概不一样吧。
4: 有啥不一样的？那不都是剥削人吗？
5: 这我就不知道了。
4: 不知道？俺看你还是让他们家剥削轻了。
6: 哟，管好了没有？俺饿了。哟，
1: 江同志回来了。
7: 啊。哎，大姐。
1: 哎，
7: 国庆呢？
1: 国庆他姑来了，他抱着国庆出去了。
7: 谁来了？哦，
1: 他说他是您的妹妹，是国庆的姑。
8: 三哥，哎，你在那等谁呢？
7: 还能等谁呀？等你呗。你怎么来了？
9: 俺怎么来的？俺坐火车来的呗。咋了？不行啊？
7: 怎么不行啊？我是说你怎么不拍个电影报？
10: 我好去接你去啊。
9: 花那个钱干啥呀？俺又不是没来过，俺又不是不会坐火车。
7: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9: 好啥呀？俺的铺都让保姆给占了，俺晚上睡哪儿？
10: 还都没你睡的地儿了，会有地儿的。
9: 哎呦，俺都来了，还要保姆干什么呀？花那个钱，显得你家钱多呀。
10: 再商量啊，再商量。
9: 跟谁商量？不跟你老婆商量吗？
10: 那也得商量啊。那个大姐啊，来了刚没半个月，干得好好的，你说怎么跟人家说呀？
9: 啊，你说她干得好好的，那就是俺没好好干了，不想让俺干了。
10: 我是这个意思吗？你又不是外人，你能跟外人比吗？我的意思是说，不能够随便的轻易把人打发走了呀。
9: 怎么不能打发？她不就是一个保姆吗？给她点钱不就行了？
10: 哎呀，你懂什么？那个大姐不是随便就打发走的，人家啊，在你嫂子家已经干了十几年了。是老熟人了，我们刚把人请来，然后就把人打发走了。
11: 说得过去吗？
9: 过去，过去是什么时候啊？过去不就是旧社会吗？他们还敢提过去，还敢提旧社会？三哥，不是俺说你啊，你胆可真够大的，还敢用资本家家里的佣人当保姆，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你这么看着俺干啥？不认识俺啊？
10: 行了，快点回去。刚来了就到处乱串，不跟你说好了，你不要到处乱串了是吧？这毛病怎么就不改呢？
9: 这俺都来了，能不去跟大家伙打声招呼吗？
10: 你以为大家伙都盼着你来啊？
9: 哼，人家大家伙可比你有良心，见到俺可高兴了，不像你见到俺还哼哼的。你干嘛去？
10: 我干嘛去？还用你管呢？
9: 俺还不知道你要干嘛去。哼。
10: 你哼什么？你哼
9: 啊！谁你哼就不是俺哼了，俺就哼哼哼。
10: 那怎么变成这样了？
9: 哎，停下停下！
12: 炮校还没到呢，
9: 我就在这儿下，你快停啊！
12: 哎，你怎么又不下了？
9: 我马上就下了，我等会儿就下。
10: 你躲什么呀？
13: 谁躲了？我这儿付钱呢。
10: 那还没到了，你付什么钱呢？
13: 我爱在哪儿付就在哪儿付，用不着你管。
10: 哎，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谢谢啊。
13: 就你话多，
10: 就你毛病多。那坐车就坐车呗，躲什么呀？偷偷摸摸的干什么？
13: 我还不是怕你说我吗？
10: 从此以后啊，你可以不用偷偷摸摸的了啊，可以大摇大摆的做。
9: 真的可以吗？
10: 真的可以啊。
9: 为什么？
10: 因为你的肚子，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
13: 哼，我说嘛，我还是沾了别人的光。
9: 哎，你跑出来干嘛？
10: 我来迎接你啊。哼，
13: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10: 你不知道啊，今天的太阳就是从西边出来的。
9: 出什么事儿了？
10: 哎，你还真聪明啊！我什么话都没说呢，你就知道出事儿了。
9: 你快说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0: 哎呀，你看看你，那嫁给解放军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这么沉不住气？
9: 你说不说？你要急死我呀！
10: 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我说什么你别生气。
9: 行行，你说吧，我不会生气的。天塌下来我都不会生气。
10: 天倒是没塌下来。你那个小姑子倒是来了。
9: 我的小姑子
10: 啊，就是我那个苦命的妹妹。
9: 哦，哼，你不用用这种哀兵战术，36计你已经用了2计了，还剩34计。
10: 哎，你不生气了？你没生气吧？啊，
9: 你那苦命的妹妹要来，我敢生什么气呀？我生气你干吗？嗯，你还不得跟我生气？
10: 那我还真保不准。哎，安同志，你现在这个阶级觉悟确实是提高了啊。哎，你是怎么提高的？
13: 你不用给我灌迷魂汤，你不批我资产阶级思想，我已经烧高香了。
10: 资产阶级思想是要批的，你看你现在这个无产阶级觉悟不就是批出来的吗？是不是？
13: 哎呀，别说这些废话了，他来了怎么办啊？那孙妈啊，不是大姐，大姐怎么办啊？
10: 哎呀，我这不是正在发愁呢吗？
13: 发什么愁啊？一切都以你那苦命的妹妹为主。
10: 那是当然了，那还用说吗？
13: 那你发什么愁？
10: 我是愁这个孙妈该怎么办啊？不是，大姐该怎么办呢？
13: 怎么办啊？请回去呗。虽说请佛容易送佛难，但是也没办法，还是得请她走。
10: 说实话，这我真不希望大姐走。你说她在这儿呢，省了咱们多少事儿啊？这里里外外的，咱们根本就不用操心。
13: 就是。
10: 说不好听点的，比我那个妹妹啊强多了。别的不说，就说做饭吧，就比她强到姥姥家去了。你这样保姆到哪儿找去啊？
13: 到我们家找呗。
10: 就是，我是这样想啊，你看看行不行啊？先让妹妹住下来，你别着急让大姐走，让大姐带着她也好啊。再说了，你这也马上生了，让她来伺候月子，我也放点心呢。你说是不是？
13: 是不是都让你说了，还让我说什么呀？只能这样了，还有什么办法？
7: 明天我到银房科再找张床来，啊？
13: 那今天晚上呢？
10: 哟，今天晚上只好麻烦你，跟那晚上凑合过一夜。
13: 啊？那你呢？
7: 我也只好就到宿舍凑合过一夜了。
13: 凑合凑合，咱就这么凑着过。
7: 哎，慢点慢点。
11: 叶不知那边咋样了？
10: 什么咋样了？
11: 俺把他们家打起来呗。
10: 你是害怕人家打起来吗？我看你是盼着人家打起来。
11: 那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啊。
10: 你就是这种人，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11: 这咋回事啊？俺一说他那就跟俺急。他那啥人啊？怎么护着他？
10: 又来了啊？又犯浑？
11: 谁犯浑了？恁才犯浑嘞！你吃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小心人家男人打到你的腿！
10: 娘的，这日子没法过
11: 了！恁心早空了，恁心早就不在俺娘几个身上了，连猪八戒都打一趴了呢！那死哪儿去？那死哪儿去？上哪儿去？
10: 上哪儿去？不用你管！娘的！

0: 还不睡啊？
1: 你不也没睡呢吗？
2: 哎，睡不着，睡不着啊！
1: 不搂着老婆睡，就睡不着了？
3: 哼，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全是。
1: 那还有什么？
3: 心里头啊，七上八下，我真担心他们俩躺一个床上打起来。
1: 他们俩要是打起来，我老婆可就有事干喽。
3: 为什么？有他什么事干？
1: 拉架呀，他一定跑过去拉架的。
3: 那可糟了，那我老婆就可就吃亏了。
4: 看你这点出息，光想着你老婆，怎么不想想你妹妹呢？
3: 哼，我妹妹有你老婆帮忙啊，吃不了亏。哎，
0: 我说你小子是不是跟老婆打架了才跑出来的啊？
3: 我没说错吧？哼，为什么？
1: 睡你的吧，还管我们两口子的事？
3: 你这个人，
0: 你管我们家的事儿，你不是管得还挺来劲的？怎么就不能让别人关心关心你家的事儿？
1: 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关心，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老婆和你妹妹打没打起来的事儿吧。
3: 老丁啊，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我这心情刚好受点儿，你又提。
4: 行了，知足吧，你的心里还有好受的时候，
1: 我的心里连好受的时候都没有过。
0: 华姐，怎么了？实在很严重啊。
4: 哎呀，睡吧。

0: 么一大口。啊，饿了是不是？嗯。哎，孩子饿了，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羹吧。
1: 你去蒸吧。
0: 你没看我这抱着孩子呢？
1: 哎呀，你就不能把孩子放在车上待一会儿吗？
0: 你这人有意思啊，你就不会放放你手起的活啊？这孩子放下会哭，你手里的活放下会哭吗？咋了？
1: 啊，走路，你去吃鸡蛋羹去喽。哎呀，
0: 这么长时间好了吗？
2: 你自己不能去看看吗？
0: 哎，我说你这人有点意思啊，让你干点活你总要推给我，我都替你看着孩子了，够可以的了吧，这还不行？
1: 你怎么是替我看孩子呢？
0: 怎么不是替你看孩子呀？我要是不来，这孩子不得你看，不得你抱？
1: 你要是不来啊，我也不用天天抱着孩子。
0: 那是啊，这孩子又不是你们家的，你当然不会天天抱的。

0: 这么少，这够吃吗？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如果你也要吃的话，那是不够。你啥意思啊？我说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你刚才后边说啥？
1: 后面我说也要吃，那是不够。我说的不对吗？
0: 对个屁！你怎么骂人啊？
1: 谁让你说我吃鸡蛋羹了啊？
0: 你没吃吗？我啥时候吃了？我哪吃了？
1: 你每次都吃，而且都是吃第一口。
0: 你当别人没看见眼瞎呢？我那是吃吗？我就是尝尝咸淡。
1: 有这么尝咸淡的吗？你尝一大口。
0: 俺就这么尝，你管得着吗？俺家的鸡蛋，俺愿咋尝就咋尝，用不着你管。
1: 你承认你吃就行了，谁稀得管你？

0: 恩格为啥离的婚？
1: 俺还真不大清楚，俺心里也直纳闷呢。你说俺哥第一天回的家，第三天就把婚给离了，俺那嫂子也没吵也没闹，就那么乖乖的回娘家了。
0: 哎，你会不会是那个嫂子摆啥缺德事儿了？
1: 不会吧？
2: 不会。哎呦，俺那个小祖宗哎！哎呀，咦，那个床上了，
3: 这是咋尿了呢？
2: 洗脚忘了把它尿了，这咋办呢？
0: 咋办？恁赔呗。
2: 哎呀，俺给你洗洗吧。
0: 啥洗啥洗？哎，谁像恁家嫂子恁讲究啊？三天两头的洗洗，那床单洗的，哎，外面铁丝上谁家的床单都看不见，全是恁家的。哎
2: 呀，就数他毛病多，床上不让坐，说身上有细菌，他不让坐，俺就不坐了。他上班不在家，俺天天跑到他床上坐着去，俺也没见细菌吃了他，是不是？国庆啊，
3: 国庆都困了。哎呦呦呦
4: 做什么好吃的啦？这么香！
5: 我蒸的扣肉。
4: 扣肉？
5: 嗯。
4: 馋得我口水都要出来了。
5: 你喜欢吃就多吃点，哎，反正你也吃不了几顿我做的饭了。
4: 啊？什么意思啊？
5: 小姐，我有点想家了，我想回去了。
4: 想家你就回去看看呗。干嘛？不打算回来了？
5: 国俊他姑在这儿也不缺人，我还是走吧。
4: 他给你闹别扭了？
5: 小姐，没有没有。
4: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小姐小姐的，他又管我叫小姐了。
5: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点难过，就想这么叫叫。
4: 大姐，
5: 你也别这么叫我，
4: 还像从前那样叫我孙妈吧。
5: 大姐人人都能叫，孙妈再也没人叫。
4: 孙妈，
5: 小姐，
6: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3: 我在这儿等你。
6: 等我干什么？
3: 我等你说点事儿。
6: 什么事儿啊？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7: 肯定是恶人先告状。
6: 说吧，什么事儿？是不是又跟谁闹别扭了？
3: 俺哪敢呢？人家小姐老妈子的，人家是一伙，俺哪斗得过人家呀？
6: 你干嘛动不动就要跟人家斗啊？不斗不行啊！
3: 俺不斗行吗？他俩在家里偷偷摸摸的，你叫我一声小姐，我叫你一声孙妈的，这像什么话？这要是传出去，那不又害了你了？
6: 你要是不传出去，没人能知道。
3: 你怎么又赖到俺头上了？
6: 我警告你啊，这家里的事不许到外头来说。
3: 俺不说，俺知道，对你不好的事俺从来都不说。哎，三哥，你等等俺，你赶快让那个孙妈走了，留着她也是个祸。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让你叫大姐叫大姐，你怎么就不叫呢？啊，老是那么叫人家，要不然就叫孙妈。这孙妈是你叫的吗？
1: 俺知道，孙妈不是俺叫的，是你老婆叫的，是那个资本家小姐叫的，行了吧？
2: 回来了。
3: 啊。
2: 安同志，可以开饭了吗？
4: 江同志，可以吗？
3: 可以。

0: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你妹妹跟你说什么了？
1: 是不是大姐又叫你小姐了？
0: 她都听见了。
1: 人家又不聋，怎么能听不见啊？
0: 我以为她不在家呢，还以为家里没人呢。行了行了。
2: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就不听呢？啊，你怎么就不知道厉害呢？
0: 我知道啊，我们从来都没叫过，就是今天大姐心情有点不好，叫我一声小姐。我一感动，
3: 跟谁好
0: 就叫了她一声怎么样？
1: 人家叫你一声小姐你就感动了啊？看样子你还是愿意当大小姐。
4: 因为德华老是欺负她。
1: 什么？谁欺负她？
0: 江德华，你妹妹，你那苦命的妹妹。
1: 这话是谁说的？
0: 大姐今天亲口跟我说的。
1: 她说德华欺负她。
0: 是的，千真万确。
1: 千真万确，人家江德华还说你们俩欺负她呢。
0: 什么？我们俩欺负她？
1: 对呀，这也是千真万确啊。人家说了，你们俩是一伙的，你们主仆二人欺负他一个人，人家还委屈的要命呢。
0: 这真是恶人先告状。
1: 你那个孙妈也不是什么善人，她不是也告状了吗？
0: 她不是告状，她是今天跟我说她想走，我非问她为什么，她才跟我说的。
1: 啊，然后她说那个德华欺负她了，是吧？
0: 嗯。
2: 你信吗？
0: 她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当然信了。
1: 有什么鼻子有什么眼儿？你给我说说我听听。
0: 比如说
1: 啊，
0: 德华老是指使大姐干这干那、
1: 嗯、
0: 明明大姐在忙活，明明德华闲在那，他还要指使人家干这干那。
1: 完了。
0: 嗯，
1: 这就有鼻子有眼了啊。
0: 你可真是他亲哥。
1: 你说呀，你说。
0: 再比如
1: 啊，
0: 今天下午大姐在那洗衣服，德华非让大姐给孩子煮鸡蛋羹。
1: 嗯，
0: 哎，大姐说你自己不能煮啊。你知道德华说什么？
1: 说什么？
0: 他说：“嘿，你真有意思啊，我看着孩子呢，你别得寸进尺啊。”
1: 这江德华能说出这个得寸进尺这样的话吗？能吗？说了吗？
0: 得寸进尺是我说的。
5: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

0: 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块，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块，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真的只要16.8，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金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5: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6: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带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5: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6: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6: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6: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池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6: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池金钻表作为见面礼，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1: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6: 对，
1: 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
6: 对，
1: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池品牌金钻表吗？
6: 这个 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6: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6: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

0: 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5: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6: 是，
0: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5: 对，
0: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4: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5: 对，
4: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5: 好，
0: 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5: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4: 对
0: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

0: 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纯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纯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智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纯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你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呀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再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4: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5: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含金镶钻的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3: 暗战无声。
4: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2: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3: 一步一险，
1: 现在是迷雾重重，
2: 如临深渊。
1: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3: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2: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3: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2: 最惨烈的战斗。

0: 你这他的领导又是他的媒人，恐怕呀，只有你亲自出马了。哎呦，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把你扶上马，这还不够？你们吵了架呢，我还得当消防，
1: 一个没吃过孩子的人要起衣服来为别人孩子奶，这叫要脸啊！
2: 哎呀，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小声点行不行？
1: 我也求求你，赶紧让你们走吧。
3: 我受不了他了，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排复方剂为酮碘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液集团出品。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真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7: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登泰案，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8: 晚上更难受，
6: 有时候字
0: 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 配眼镜大专业的。
3: 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眼镜，不管是看近看远都不用摘眼镜，而且呢看得还挺清楚。
4: 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德华老是指使大姐干这干那，明明大姐在忙活，明明德华闲在那，他还要指使人家干这干那。
1: 完了。嗯，这就有鼻子有眼了啊。
0: 你可真是他亲哥。
1: 你说呀，你说。
0: 再比如啊，今天下午大姐在那儿洗衣服，德华非让大姐给孩子煮鸡蛋羹。嗯，哎，大姐说你自己不能煮啊。你知道德华说什么？
1: 说什么？
0: 他说，嘿，你真有意思啊，我看着孩子呢，你别得寸进尺啊。
2: 这江德华能说出这个得寸进尺这样的话吗？能吗？说了吗？
0: 得寸进尺是我说的，反正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还说了呢，他还说，我要是不回来，孩子都得你自己看。
1: 这都是什么混账话？
0: 就是混账吧。
1: 你就别得寸进尺了啊！
0: 哎，怎么又说我了？
1: 你们呀，没一个好东西。三个女人一台戏，你说你们这一天到晚的演的什么破烂戏，乱七八糟，真是烦人，烦死人了。
0: 何止三个女人啊，这里有四个女人，你还不知道吧？
1: 还有谁啊？
0: 你说有谁啊？你长脑子干嘛使呢？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好近水楼台乱搅和。啊，
1: 你是说老丁的家属啊？
0: 这还用问呢？当然是他了，还能有别人吗？谁还有这闲心啊？他老是给德华帮腔，话里话外的刺的大姐。今天更好了，跑到这儿来当面说大姐不是了。有一个德华，大姐都够受了，这又跑出一个程咬金来，你说大姐能受得了吗？要是我也不干了，我也走了。
1: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主仆二人欺负我妹妹一个人呢，我这心里还不是滋味呢。哎，现在好了啊，那有一个程咬金帮他，你们俩呀就算扯平了，2-2，势均力敌，谁也不占便宜，谁也不吃亏。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这是和稀泥。什么势均力敌呀？白天我上班，只有大姐一个人在家，能是势均力敌吗？
1: 哎，那你下班了，人家德华不就剩一个人了吗？这不扯平了吗？
0: 你也下班了，那你都回来了，谁还能拿他怎么着啊？
1: 哎，你看看，
0: 看什么？
1: 这一下就说漏嘴了吧？
0: 说漏什么？
1: 我不在家，还是你们俩欺负我妹妹啊？
0: 谁欺负他呀？还你们的，我们是谁啊？
1: 你们主仆二人啊，这个你们不能不承认吧？
0: 哎，我们又是主仆二人啦。嗯，你不是说了吗？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大姐来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当佣人的，也不是来当保姆的，是亲人，是一家人。现在怎么又成主仆了？哦，我是主人，你是什么？你也是主人，你是男主人，你跟他也是主仆关系。
1: 小声点，你不怕别人听见啊？你不怕别人知道你出身啊？什么仆人主人的，这没完没了。
0: 我看你就是虚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能说主仆，我就不能说主仆啊？
1: 那我那是批判的书。
0: 那我怎么了？
1: 你是怀念的书。
0: 你说我什么呀？哎，
1: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3: 别生气了啊！
1: 回头啊，我找德华说说，让他以后注意就是了。但是啊，那大姐现在不能走，尤其是现在，咱们这种家庭不能让人受了委屈就走啊，这不是咱们家庭该干的事儿。
0: 你什么意思啊？那是哪种家庭该干的事儿啊？
1: 哎，你可别多心啊，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
3: 行了，我呀回头找德华好好谈一谈就行了。
0: 光找德华谈没用，还得找那个程咬金谈。
1: 哎，我是铁路警察啊，那一段不归我管，归老丁管。
0: 那你就找老丁谈。
1: 这话怎么说呀？这不是明摆着让人家两口子吵架吗？我看啊，老丁最近老跟他老婆干仗了，

0: 现在心情也不太好，这话还是别说。
1: 哼，有那样的老婆，心情能好吗？我谁心情能好
0: 啊？哎，别说别人了啊，你还是说说你自己。
1: 我怎么了？我有什么可说的？
0: 你有什么可说的？老子现在心情就很不好，你说你有什么可说的？行了，别找了，在这儿呢。现在快点快点铺床吧。哎呀，我这累了一天了，早困了。
1: 你今天要是不跟你妹说，别想睡觉。
0: 哎，有你这样的老婆，我心情能好？
1: 那你跟老丁换了吗？
0: 嗯，你什么意思啊？啊，
1: 你不愿意了吧？
0: 这么说你愿意？
1: 我不愿意。
0: 这还差不多。
1: 你讨厌。
2: 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3: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在这儿说呗。
2: 让你就过来你就过来，啰嗦什么？

0: 跟闷肾似的蹲在这块儿，病人就不出门了。
1: 今天晚上谁也别出门。
0: 俺去到西角睡。
1: 厕所。
0: 那厕所里有人呢，大让的拉屎嘞。
1: 那就待会儿到，正好冲屎。
0: 啥人？小姐，
2: 我进不来。怎么这样对他？他怎么对他了？你说怎么跟他了？再说一遍，你就是我干活的。你给我解释，那你想听听点啥？本来就是，本来他就是跟咱们干活的，
0: 什么活
2: 都给我干上
0: 了。哎，是德华的事吗？咋就他一个人的事儿了？
3: 公天下不乱，你想听几个人的事儿？你是不是盼着他们全家的事都出来啊，打成一锅粥？
0: 你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吗？是怕德华吃亏，就他一个人怪可怜的。
3: 他可怜？你听这动静像可怜的样吗？他声音比谁都高，像个泼妇。
0: 你们是啥人嘞？那胳膊肘咋精往外拐嘞？
4: 哎，我今天还是第一次看见他哭呢，怪可怜的哈。

0: 你干什么？你我干什么了？我就是想让你往里躺点。是啊，好心当成驴肝肺。你会有什么好心？
1: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我问你呢，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了？别吵了，都这么晚了。
0: 什么别吵了？你再说一遍，你刚才说什么了？
2: 行行，
3: 耳朵聋了，你有病啊？怎么了？
0: 你听，你以为有人护着你？听哪儿？你以为我没听见啊？你以为我耳朵聋了？你以为有人护着你，我就怕你了？你本来就是个老妈子吗？你还怕别人说？你听听他说的什么话呀？
3: 你给我闭嘴！
2: 你也是劳动人民出身，怎么能说出这样回账的话呢？大姐也是苦出身，你们是一条绳上的苦瓜，你们应该团结一心才是啊！
1: 江同志，您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你快回去睡吧，别着凉了。
2: 讨债做好人来了你！你给我闭嘴！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啊？你怎么就记不住呢？你倒是放屁啊！
1: 你就会说我，就会跟我厉害，有本事你跟你老婆厉害去！
0: 哎。

0: 你去劝劝吧，
1: 劝什么劝？你去了只会火上浇油，我还不知道你。
2: 你不是让人撞好人了吗？你
1: 不是你把钱给我的哥吗？不是你把钱让我的哥打我的吗？我让人撞好人了你！
0: 是德华，开门呗！
3: 看把你兴奋的，去吧。
0: 德华，妹妹，
4: 要不就让他在那边过一夜吧。他现在在气头上呢，怎么可能跟你回来啊？
5: 你说我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4: 就是。
5: 哎，真不像话。
4: 你不也是在气头上吗？
5: 你也是的，那早不丢拖鞋，晚不丢拖鞋，偏偏我在气头上的时候，哎，你把这拖鞋给我扔过来了。你说那跟炮弹似的，我能不抓起来用吗？
0: 你怎么能怪我呢？我给你拖鞋是让你穿的，又不是让你打人的。真是的。
5: 哎呀，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就连德华都认为是你让我打他的，说这还有什么用？那外人是信他的还是信咱们的？
0: 肯定是信他的了，还能信咱们的？
6: 哎呀，这心里真是的，咋还动手打人了？一点不像个当哥的样。
0: 来，别哭了，别哭了，
6: 恁嫂子也不是啥好东西，真是人家都是拉着男人不让动手，他倒好，还敢递家伙，啥玩意儿？
7: 你好好说话，不要乱骂人。
6: 啊、哦！俺一说他，你就不让。他是那啥人啊？
5: 我出去睡。
6: 那爱去哪儿去哪儿。是。
3: 你怎么在这儿了？
5: 怎么不进去啊？
7: 好点了吗？没好多少，还哭呢，快不哭了。
5: 那你得好好劝劝他，你出来干什么呀？
7: 我才懒得劝呢，说的都是歪理，还理直气壮的。我看你这妹妹啊，就是该打，打得还太轻。
5: 哎呀，我没打她，我哪儿打她了？
7: 那她哭什么呀？
5: 我在气头上，我就扔了一只拖鞋过去，根本就没打着她。
7: 这枪法怎么这么不准呢？
5: 哎，去你的！幸亏是没打着他，真要是打着他了，他还不得跑到校长家去？哎，
7: 听说你的武器也是你老婆递给你的？
5: 你别胡说八道啊！那我老婆能干出这种没水平的事吗？
7: 能。走吧，陪我回宿舍睡去。
5: 啊，行行行，哎，你等一下啊，回去打声招呼。
7: 哎，瞧你这点出息！你把对你老婆的这点劲儿，拿出一半对你妹妹，啊，也不至于害得我大半夜没地儿睡吧？等你啊！
5: 啊，去！
8: 我看你都感冒了。
5: 奶奶的，我能不感冒吗？
8: 对不起啊。
5: 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以后啊，你对我妹妹客气点就行了。
9: 来吃。

0: 姐，大姐，哎呦，大姐，大姐，你醒醒啊！孙妈，孙妈，
1: 哎，小姐，小姐，
0: 肚子
1: 怎么了？
0: 肚子疼，可能要生了。
1: 不会吧，半个月呢，会吧？
0: 就是要生了，我知道，就是这种疼法。
1: 同志呢？啊，江同志呢？江同志呢？
0: 我在学生宿舍睡呢。
1: 学生宿舍？哎呦，我认识。那，
0: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来，他这应该知道他哥在哪儿。去啊！哎呦，哎呦，哎呦，
2: 谁呀？吓死人了！嫂子，嫂子，你家来人。
1: 谁还傻呀你？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
1: 不会是让人给气的吧？是董了抬气来，
0: 那可咋办呢？
1: 嫂子，那可咋办呢？俺嫂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俺可担待不起。那你要是知道了，肯定跟您拼的。
0: 嫂子，你别吓坏了，俺现在已经腿都软了。
1: 现在知道腿软了，当时干啥去？要不是恁惹的事儿，那嫂子能动抬气啊你？
0: 嫂子，你到底跟谁一伙的呀？
1: 谁有理，俺就跟谁一伙。你快点吧你。
0: 俺娘，俺哪知道他们宿舍在哪儿啊？
1: 那天天抱着孩子往外面跑，还以为他啥都知道了。
0: 俺哪天天跑了？
1: 疼死我了！
0: 还是去医院吧。
1: 这外面黑灯瞎火的，你咋走啊？再说俺们都不认识医院，这往哪儿走啊？咱
0: 哎，你们快打个电话，给校长打电话，让杨书记帮个忙。
1: 哎呀嘞，往校长家打电话，这半夜三更的，这谁敢啊？
0: 啊，我敢，我去。
1: 你啥？你啥呀你？哎，轻点啊！哎呀，哎
0: 呀，嫂子，你咋了？你憋不住了？哎，
1: 小姐，哦，安同志的，羊水不臭了，
0: 啥破了？哪破了？
1: 哎呀，你别问了，你快扶你嫂子躺下，把裤子扒下来。
0: 呀，扒裤子干啥？
1: 不扒裤子，咋生孩子呀？
0: 不是上医院生吗？
1: 上啥医院？羊水都破了，你先让他生在大马路上呀？你先让俺娘俩的命啊你！在家生能行吗？在家生不行，在大马路上生就行了。你
4: 不是说没有医生行吗？
1: 不行也得行，要不您找个医生来。
4: 哎呀，那找医生呢？
1: 真是疼啊！
0: 快帮我看看，这孩子是不是要出来了？
1: 快，裤子！来，上来！看见了，漆黑漆黑的。
0: 头发？谁的头发？
1: 你头发！你咋真瞎了你？
0: 我看看。哎呦
1: ，孩子头我都看见了。
0: 我看看。
1: 你别看了。
0: 不是，你们醒不醒啊？
1: 那么去，倒杯热水，纸草纸，还有，这还有啥嘞？这还有啥嘞？

0: 接绳，你行吗？咱不行嘞！俺在老家，净给人家接绳嘞。再说，俺自己个人都生了仨了，都是在家生的，一个也没有上医院，哪个生了脑？接绳！哎呀，
1: 你又不接绳，你洗手干啥？
0: 哎呀，行了，姑奶奶，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
2: 哎，你还没打肥皂呢。
0: 哎呀，来不及了，
1: 不行，别打。
0: 真麻烦，行，
3: 哎，
0: 孩子的头快要出来了，是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动啊！
1: 孩子出来了，得找乞丐吧。呀，对呀，俺再把这事给忘了，快抓把剪刀来。
0: 去，剪什么的剪子？
1: 剪乞丐的剪子。
0: 俺家没有剪那啥的担子的剪子。
1: 姑奶奶，恁家有啥剪子都行都中。你坚持住啊！再说，再说。你别叫了，你。要出来了，坚持住！
0: 来，
1: 得消消毒，消消毒。哦，对，当然得消消毒。
0: 啊，去洗洗。
1: 哎，光洗洗不行，得要用开水煮煮。
0: 也来不及了，那水还没开呢，这孩子都出来了，那咋办呢？
1: 那咋办？你就知道那咋办？赵平，辣椒来，辣椒，辣椒来，
0: 找辣椒干啥？你要喝呀？
1: 你啰嗦个啥呀？让你去你就去吧。
0: 哎呀，快点儿！
1: 哎，就要出来了啊！坚持住！
0: 你妈救我呀！那救我！
1: 啊，姑娘，
0: 大哥，来了，这球行吗？
2: 也行，是辣球就行。
0: 大哥说了，这球可贵了。哎呀，
1: 贵也就是他了，现在啥能贵过孩子的命？拿着。
0: 啊，姐！来一块，你小喝点，这酒挺贵的。哎呀，原来你是想喝这么贵的酒啊！
1: 去你娘的！齁辣的，齁难喝的，你以为爱喝呀？不是你家哎讲卫生哎干净吗？当然要好好消消毒了。那给我。
0: 你要干什么啊？
1: 消毒，你剪子消消毒。
0: 你出来了，你拿着。你要伤人呢你。
1: 你拿着。啊，剪这种，你使劲儿啊。
0: 孩子就要出来了，
1: 使劲儿，使劲儿的，
0: 没劲了，实在是没劲儿，
1: 咋会没劲儿了呀？吃了那么多饭，你吃哪儿去了你呀？
2: 使劲儿，像拉屎一样的使劲儿，使劲儿！
0: 哎呀，你娘哎，
2: 劲儿！
0: 我就哭了，你不要
1: 管他了。现在啥时候了？快按住你嫂子的腿！你别动了啊！使劲儿！
3: 小车开，石丹。
4: 我说，别回去了，到食堂吃得了。
5: 啊，不行，我还是要回去看看。
4: 瞧这点出息，跟老婆还得早请吃晚汇报的。
5: 我老婆就那样了，关心还是要关心的。
4: 离生还早着呢，你紧张什么呀？
5: 那可说不准，那我那儿子就提前了十几天，这个要万一再提前了呢？
4: 这说明你们家都是急性子。那你回去，我也回去得了。
5: 你回去干嘛？你们家的锅也没糊。
4: 哎呀，我们家那口凉锅呀，被你们家热锅比的，成天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真是操蛋。
5: 说实话啊，你跟我比啊，差距还是挺大的啊。嘿嘿，啊， 什么事儿啊？这是
6: 孩子哭啊！
5: 不会是我老婆生了吧？
4: 你说梦话呢吧？你老婆那么娇贵，能在家里生孩子？
0: 哎呀，江同志，恭喜您又得了个大胖小子！
5: 什么？你说什么？哎呀，
0: 你听，孩子在哭呢，动静多大！哎，哎。
6: 嘿，窜得比兔子还快，
4: 哼！哎，对门生了，又是个儿子。我跟你说话呢，对门生了，你没听见啊？
7: 恁喊啥呀？俺听见了。哎呦，不弄。哼，你看着俺干啥呀？恁不认识俺了？
4: 有点儿。恁是谁呀？
7: 俺是恁老婆。咋着？想不认账？
4: 想。不认账完了。
7: 恁有那胆不认账试试？
4: 说正常的。对门又生了儿子，你怎么没反应啊？
7: 人家生了个娃，瞧俺恁给高兴的，一遍又一遍的说。
4: 你又皮紧了是吧？
7: 哎，说啥了？来你傻了？你高兴傻了？你要干啥？
8: 你哥是要检查。哎呀，
7: 不缺胳膊少腿的，你检查什么？你别弄了，把孩子给吵醒了。
5: 哎呀，你们胆子可真大呀，敢在家里生孩子，还敢让他接生啊？
7: 哥，你说这话可真没良心。要不是人家大嫂，你这孩子没准就生在马路上了呢。
5: 没事吧？
8: 现在才想起问我，你说呢？嘿，
9: 看见你撇嘴儿，我就知道了。
5: 你撇什么嘴啊？你以为撇嘴好看？
10: 回来了。
11: 啊，回来了。
10: 告诉你件稀奇的事儿，安杰生了，又生了个儿子。哦，
11: 江德福又生一儿子，嘿，这有什么稀奇的？
6: 我还以为是龙凤胎呢。
10: 嗯，又来了，知道你有本事。
1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1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4: 对呀，
1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5: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6: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4: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4: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3: 双手托天理三焦。
14: 对了
13: 啊，
14: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4: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3: 明白。
14: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4: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

0: 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

0: 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输。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

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

0: 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冰城谍影，
4: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3: 暗战无声，
5: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3: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
3: 如临深渊，
4: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3: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4: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3: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0: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不是一直吵吵着说要找一个保姆吗？你就找吧。
3: 行啊，那明天怎么办？明天我还上班呢，孩子谁带啊？
2: 那总不能让我背着孩子去上课吧？哎，
4: 要不让孙妈到你们家去吧。
5: 俺是谁还用你管？
6: 哎，这人你不告诉我你是谁，我怎么能放你进家里呢？
5: 哎呀，这是俺哥的家，也就是俺的家，俺进来还用你？哎呦，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你撇什么嘴啊？你以为撇嘴好看？回来了啊！回来了。告诉你件稀奇的事儿，安杰生了，又生了个儿子。哦，
1: 江德福又生一儿子，嘿，这有什么稀奇的？
2: 我还以为是龙凤胎呢。
0: 又来了，知道你有本事，不生则无，一生就俩。
1: 这还不叫本事啊！啊，你想想，省了你多少事儿，省了你十月怀胎的辛苦。你瞧瞧他们，得一个一个的怀，再一个一个的生，咱们费那个劲儿呢啊！
0: 你也就这件事占上风了，还没完没了的说了。
2: 嘿，你还别说，就这一点事儿，就够他江德福追一阵子了。
0: 人家现在追上来了。
1: 是。数目是追上了，可质量呢？我生的可是双胞胎呀、啊！你让他给我生个看看。
0: 哎，对，没说完呢。哎，你猜啊，你知道在哪儿生的吗？
3: 在哪儿？
0: 在家。
1: 在家里啊？
0: 你知道谁帮他们接生的吗？
1: 不是医生吗？
0: 是医生的还能叫稀奇吗？哎呀，算了算了，告诉你吧，就是他们家那个邻居，哎，就是那连孙妈都看不上、大字不识一个的那个军官太太。
1: 哎，安杰没事吧？
0: 母子平安，而且医生也检查过了，说非常的好。哎，你说稀奇不稀奇？
1: 是够稀奇的，真是无知者无畏。他们是傻大胆办傻事儿，傻人有傻福。可怜你妹妹了，多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啊，嫁到那种地方，碰到这种事儿，可不得听天由命吗？哎，可怜呐。可怜，
0: 还好。

0: 集合了，醒醒，醒醒！
1: 嘿嘿，睡得还挺香。
2: 哎呀，我们家那老二啊，黑白睡颠倒了，白天睡，晚上哭，哭得我都草去了。
1: 那是夜哭狼。在我们老家啊，谁家要是碰到这样的孩子，就在村口立一告示，上面写着“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你不妨可以试试啊。
2: 我才不试呢，那是迷信。我看呐，还是你的名字给起坏了。他是天天哭，夜夜闹，我看他是八成不愿意叫这个名字。
1: 不愿意叫就别叫，又没拿枪逼着你叫。
2: 江军庆，那太一般了，还不如江国庆呢。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我起的名字不如校长老婆起的好是吧？我也没办法，谁让校长老婆啊把调子都定了，那国庆完了可不就军庆吗？
2: 那军庆完了呢？
1: 民庆呗。
2: 行，那我就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
3: 随你便吧。
2: 我是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你倒好，这是一样一样的生。
1: 再生个丫头我就不生了，生个丫头我就取名叫小燕，就此打住。
2: 想的还挺周到。
4: 哎，杨书记，您不是骑自行车吗？
5: 嗨，车胎扎了，只好坐车了。
4: 哎，你怎么不骑车子呀？
5: 我不会，不会骑。
4: 学呗。骑车子有那么难学吗？
5: 我摔了几次就懒得学了。
4: 你也太娇气了。哎，小安，你是不是要跟江团长一起进岛啊？
5: 进岛？进什么岛？
4: 你难道不知道吗？江团长毕业分配到松山岛了，他提升了，到守备师啊，当参谋长了。
5: 他不是要留校的吗？
4: 跑校的庙太小，留不住人家，人家不干了，就推荐了一个你们的邻居留下了。
5: 我们的邻居是老丁吗？
4: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哎，我怎么记得他老婆给你接过生吧？哦，
5: 对，
4: 我觉得挺好的。江团长这个人啊，不适合留校，他呀是个带兵打仗的料，留校太可惜了。
5: 不是都解放了吗？还打什么仗？
4: 解放了，那刀枪就该入库了。你说那国家养军队干什么呀？解散了得了。小安呐，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到时候啊可不能拖江团长的后腿，知道吗？

0: 在哪儿啊？怎么找不到啊？
1: 好好找找，别着急，再仔细找找。
0: 这都找这么半天了，还这么多只眼睛呢。
2: 稍安勿躁，只要是中国的领土，这肯定找得到。
1: 哎，那可说不定，不是所有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地图上都能找得到。
3: 你这样什么话？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的地图上找不到，那到哪儿去了？被你哥让出卖了？
4: 哎，你这么激动干嘛？你不要感情用事吗？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地方太小了，在地图上未必能标得出来。你说这地图上有什么张庄、李庄、陈家庄吗？有吗？你找找看。
3: 这怎么会小呢？能驻扎一个师，这地方能小吗？
4: 哎，那可说不准，说不定
2: 说不准你就少说两句，没人帮你当哑巴。
0: 哎，会不会不在咱们省啊？也许是在外省呢。
2: 也有道理啊，那部队不是讲五湖四海吗？可能调出外省了，咱一个省一个省，
4: 一个省一个省找，那不是大海捞针吗？能捞得起来？

0: 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老在这泼冷水？又没让你捞。
1: 行了，你们别吵了，也别捞了，还大海捞针呢。就是捞上金子来，我也不稀罕。要去他自己去，我才不去。
2: 你不去能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不就是两地分居吗？大不了就离婚。
2: 哎，你说得轻巧，什么话张口就来。
3: 哎呀，急什么呀？小妹只是随口一说，你急什么？
2: 这话能随口一说吗？
4: 哎，这谁要离婚啊？谁要离婚啊？啊？
2: 你要离婚啊？啊？
1: 对，是我，是我要离婚。
4: 你为什么要离婚啊？
1: 我不能和一个骗子生活在一起。
4: 谁是骗子啊？
1: 你是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4: 我怎么是骗子了？还是个大骗子？
1: 你不是说你要留校吗？不是说要留在这儿吗？
4: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留校了？啊？
1: 杨书记说你要留校的，他亲口跟我说你要留校的。
4: 那杨书记就是大骗子，怎么连我也一块骂了？
2: 这留不留校又不由我来决定。再说了，我是个军人呢，军令如山，我能不服从？
1: 我不管那些，要走你自己走，我不走。
2: 安姐，
1: 你叫我干嘛？
5: 好了，小妹，说两句就行了，没完没了就不好了。
1: 我什么时候没完没了了？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
6: 哎，这叫什么话呀？要是你们家的事儿，你回娘家来干什么？还打电话都把我们叫回来。
4: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你看看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还跑回家来耍横来，你以为你是谁呀？
1: 我是谁呀？我能是谁呀？我不就是个大骗子的老婆吗？
6: 行了行了行了，
4: 自己承认了，
2: 自己坐坐坐。
1: 那你承认你是骗子？
4: 哎，我可没承认啊。不过，你要是承认自己是大骗子的老婆，那我也没办法。
5: 老弟啊，我早就说过，他这个样子。就是你惯出来的，
4: 哎，我惯的还不够，还惯的不好，不赖他，赖我。
5: 对了，我听说要提升了，当参谋长了。啊？
4: 你都传达了，那我就不用再费事了。
5: 好。
4: 哎，这是
5: 啊，是这样，我们大家刚才在找你的那个松山岛。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哎，这个地图上怎么没标出来那个松山岛呢？
4: 我说老兄啊，知道什么叫军事重地吗？
5: 我知道。
4: 知道还问呢？这点还不明白？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啊？
5: 啊？哎，老蒋，
2: 什么时候走？
4: 很快，再有时间半个月吧。
2: 哦，他们也一起走吧。
4: 哎呀，这我就不知道了，人家走不走的，我也不能把他捆着走啊。
2: 你放心，他的工作我们来做。
1: 我的工作没人能做，别没数。
4: 哎，这革命靠自觉，咱们呀就等他自己觉悟吧。啊，哎，哎，你过来一下。
1: 干什么？
4: 哎，你过来就知道了。来，
1: 这是什么？
4: 你不是要找松山岛吗？啊？
1: 在哪儿啊？我怎么找不到啊？
4: 哎呀，真是笨蛋！往左下角看。
1: 啊？就这么小啊？
4: 有大的。你看，是不是吧？有大的。
1: 你个骗子！
7: 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他们大头脑子能变大？你当我傻呀？
2: 你干什么你呀？
7: 骗子！
1: 哎，暂停！暂停！
7: 早说我娘在军校了。
4: 不管闲事儿。
7: 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1: 说谁是骗子？
4: 跟你有关系。

0: 这军事重地呢，这的确就是要塞啊，的确就是军事重地。你说我能拿军事机密跟你开玩笑吗？
1: 有甄别大的要塞吗？有甄别大的军事基地吗？
0: 怎么没有啊？哎哎哎，姐姐别给我做坏了。你看看，哎，你看，你连机密的东西都看了啊？你有资格看吗？
1: 你以为我愿意看呢？哎呦，
0: 真是对牛弹琴。不过也好，平时啊都是你对牛弹琴，今天我终于也落着一回对牛弹琴。哎，我这么跟你说，嵩山岛的确不大，但是绝对比甄别大，他连一个守备师都能装得下，还装不下你一个随军家属啊？
1: 谁是随军家属？
0: 你呀，你是随军家属啊？你不随军呐？
1: 我随军，谁跟你说我要随军了？
0: 哎，那你不随军，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听你这口气，好像我不随军，我还死路一条似的。
0: 那也没那么严重，又不是谁离不开谁。
1: 哼，
0: 我无所谓啊，我这一拍屁股，我打着背包我就走了。
1: 你怎么办？啊，
0: 你带着两个孩子，你一个人你怎么办呢？
1: 地球离你不转了，照样转。
2: 我带着孩子，我照样过。
3: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啊？没有德华和大姐帮忙，你一个人怎么过啊？
2: 我怎么不能过啊？我过不好，我还过不赖吗？好，那你就一个人过过试试。明天我就让他们俩走人。
3: 你干嘛呢？这么不小心！啊，是我不小心。
2: 他让谁管？该管的人是他呀。
0: 国庆，哥，这衣服都带吗？都带，能带都带走。哎，德华，这我走以后，你要跟你嫂子搞好团结。
2: 那俺可做不到，你那媳妇儿谁团结得了？怎么不能啊？我跟你嫂子这不团结的挺好的吗？团结的好，团结的好，人家咋不跟你一块儿做？
0: 那是暂时的，这过不了几天，她不是就追过来了吗？
2: 你那是白天做梦，痴子乱想，这是你媳妇儿说的。
0: 是吗？你嫂子能说出这种没有水平的话来？
2: 难不成还是俺骗你的？你不信你问他去。
0: 问就问。哎，是你说的吗？
2: 我说什么了？
0: 你这外面听了半天了，还听不明白啊？
2: 我猜的你肯定说的是白日做梦，对不对？
0: 对，我还说了痴心妄想。哟，这有点难，我没猜出来。
4: 钱，那是说不要钱嘞，大概税不要钱啊。
5: 行，你以后给你钱，行了吗？
4: 那嫂子可真够倔的啊，说不去还真就不去嘞。换了俺可做不出来。你当然没事了，你从农村来，再到海岛上去，那不是一样吗？俺嫂子就不一样了。
5: 他有啥不一样呀？俺俩闹得撕纸眼啊。
4: 你再给我道长。你农村妇女。 俺嫂子是城市小姐，那能一样吗？谁是农村妇女？恁还是农村妇女呢，恁咋不跟着去嘞？
5: 俺去谁看孩子呀？俺又不是来看大人的，那孩子不去俺咋去？俺去干啥？
4: 行，哎呀，这回啊，恁家可算是清静了。恁哥走了，那保姆也走了，就剩下恁跟恁嫂子了。啥？
5: 俺那俩侄儿呢？他俩就不是人了。
4: 是哈，咋这俩笑的给忘了。

0: 你老婆这毛病可不好，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惯的毛病。这换上是我，
1: 换上你怎么办？
0: 早把他腿打折了，看他怎么往外跑。
1: 得了，你也就是给嘴过过年，也没看你把你老婆收拾得多老实啊。
0: 起码不敢乱跑吧？
1: 他呀，那是不敢，万一跑丢了呢？
2: 说正经的吧，他不跟你走，你怎么办？
1: 哎，我能怎么办呢？我还能捆着他走啊？
2: 你不是会骗吗？骗不了了，
1: 事太大，骗不动了。
2: 老弟啊，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怪不得劲儿。
1: 为什么呀？
2: 我总觉得是我害得你们妻离子散。
1: 哎呀，你少扯淡，你哪有那本事啊，把你弄的。
2: 本来应该你留校的。
1: 哎，我不愿意留校，你不是不知道是吧？按理说呢，这应该是我心里不得劲儿，是我让你留校当教员的。
2: 当教员有什么不好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1: 哎，咱可说好了，你可不是我老师。
2: 可你老婆说了，我是你的狗头军师。
1: 哎呀，他那是胡说八道。
2: 说真的，你这一走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我是真怵他，打心里怵他。
1: 你怵他什么呀？我还正想拜托你关照他们呢。
2: 关照可以，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关照啊。
1: 你怎么关照你老婆，你就怎么关照我老婆呗。
2: 老姜，这可你说的啊。
1: 我说的，那这点自信都没有，还能两地分居吗？
2: 行，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替你关照他们。
3: 向后事，
4: 和江叔叔说一路顺风。
5: 姜叔叔一路顺风。
4: 哎，好好。
5: 姜叔叔一路顺风。
4: 哎，好好好，走了。
6: 嗨，大家说。哎呀，俺给恁煮了几个鸡蛋，路上饿了吃啊。
4: 你干什么呀？这路上饿不着他。
6: 哎呀，在家是时候，出门处处难，恁不知道出门的难处。
4: 哎，好好好，我拿两个，净给我出洋相。
6: 俺出啥洋相来？俺又跟恁丢啥人来？
5: 来，嫂子，来不了那么多，他吃不了。
6: 还得光他一个人吃，路上分给别人吃的，别人也好照应他。拿着，拿着，拿着。
4: 你老往我口袋里放也不是个事儿啊，都挤烂了都。
6: 呀，不碍事，不碍事啊。
4: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你把你那点好啊，都用在我老婆身上就行了。
6: 去人家都不出来送你，你还替人家瞎操心。就是，恁上辈子欠他了。
4: 你不给老子惹事儿，你心里不舒坦是吧？
1: 我说老兄啊，你这个态度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4: 我什么态度啊？
1: 比较公正啊，不拉偏架。
4: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们打起来呀？
1: 我特别担心他们打起来，他们俩要是联手了，那我老婆还能招架得了吗？
6: 哎呀，还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5: 他早就没娘了，
6: 那忘了妹子也不中啊。
5: 俺不是他妹子，他也不是俺哥。
6: 哎，恁看恁看，
5: 哎，又不是没长眼。
1: 我走了啊。
4: 行了，走吧。路上慢点开啊。
7: 哎，放心吧。

0: 你就不能派人点好？嫂子，哎呀，三哥，你们叫人纳闷儿，那有啥好事儿？哎，来了来了啊！哎呀，走了走了，掉坑里了。
1: 谁掉坑里了？没疼没脑袋？
0: 军情发烧了，他尿带着他上卫生所了，都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回来。豆娃说：“把证，原俩都掉坑里了。
2: 行，我
0: 撒吧，传上一扔。”

0: 来吧，嫂子。
1: 大华，那嫂子回来了没？
0: 啊、哦。哎呀，老天爷，咋还没回来？丁大哥回来了吗？
1: 废话，回来俺还来找。三更半夜，孤男寡女的，啥事儿这是？
0: 嫂子，你说这话像话吗？
1: 能懂个屁！

0: 哭了，不哭了，
1: 好，需要录。
2: 行，那我回去了，好好睡一觉吧。
3: 看把他给弄的。

0: 还睡嘞？
1: 嗯，
0: 真能睡。
1: 嗯，
0: 哎呀，娃儿啃个饼能啃一夜，谁信嘞？
1: 不是一夜，是半夜。
0: 半夜咋了？半夜也不行啊。哎，说是给娃儿往鞋里打油，打了一瓶子油，能信啊？
1: 谁跟你说的？
0: 谁还能跟俺说呀？恁嫂子啥也没说，
1: 她一回来就睡着呢，到现在还没醒呢。
0: 恁不说，哎，还忘了呢。你想着没？恁丁大哥跟恁嫂子说啥来着？
1: 说啥了？
0: 恁丁大哥放下恁那侄子，就跟恁嫂子说：“好好睡一觉吧。”
1: 那又怎么了？
0: 那又咋了？俺跟恁丁大哥都睡了快十年了，从来没让俺好好睡一觉。嘘，好好睡一觉吧。哟，俺那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气死了。德华，恁过来。德华，恁也不是外人，俺也不掖着藏着了，俺实话跟恁说。恁丁大哥惦记恁那嫂子不是一天两天了，恁哥在家的时候就惦记上了，恁哥还傻了吧唧的把他托付给他，那不是用肉包子打够啊？你信不信？啊？切，信不信由恁。俺能往自己男人身上泼脏水吗？俺又不傻，俺又不呆，俺能吗？哎呀，恁丁大哥就是喜欢那识文短字的女人，好险俺大字不是，是个睁眼瞎。恁嫂子又文化又漂亮，恁说恁丁大哥能不动心？
1: 你咋知道他们弄到一块儿去了？是你男人惦记俺嫂子，俺嫂子能看上你男人？
0: 哎，一个巴掌是拍不响啊，那一个巴掌想拍另一个巴掌，是啥男生啊？就算昨天晚上他俩没拍上啊，这邻里邻居的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俩巴掌早晚拍上。

0: 那咱俩看眼点儿。哎呦，
1: 我的啥妹妹呀，咱俩打子不是一个，想啃人家两个，情命的人，恁成啊？那你说咋办呢？
2: 咋办？啊，王爷要是有啥办法，俺也就不愁了。
0: 走了，爹，吃饭去啊！一会儿去。
3: 王老师，下班了。
4: 丁大哥，下班了。
3: 你等会儿，我这有你两封信。哦，给，丰收了。谢谢啊。哎，怎么退回来了？我这地址写的没错啊。<笑>
4: 你笑什么？
3: 你不知道我笑什么呀？你看看你信封上怎么写的。
4: 没呀，我是跟他逗着玩的。
3: 他也是跟你逗着玩的。
4: 啊？
5: 你看啊，查无此人，退回原址这几个字是他写的。
4: 哦，还真是的。
3: 他肯定是先把信看了，然后再封上，再原址退回，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4: 他真讨厌。谢谢啊。
3: 不客气。
4: 我走了。
3: 好。
4: 德华，
6: 你打饭去了？
4: 嗯。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 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胫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8: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

容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灵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领吧。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领取。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
13: 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领吧。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11: 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腋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领取。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心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冰城谍影，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 暗战无声，
3: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8: 那个大姐不是随便就打发走，人家啊，在你嫂子家已经干了十几年了，是老熟人了。
9: 我们刚把人请来，
8: 然后就把人打发走，
9: 说得过去吗？
10: 我是这样想啊，你看看行不行啊？先让妹妹住下来，你别着急的让大姐走，让大姐带着她也好啊。再说了，你这也马上生了，让她来伺候月子，我也放点心呢。你说是不是？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德华。
1: 你打筷子了？怎么了？
2: 谁又惹你了？
0: 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哑巴了？
2: 我哑巴了，我瞎了才好。
3: 哎，真叹啥气？你叹啥气呀？那你说来，俺不说，
4: 俺能不说？俺说，这咋回事嘛？这是？
3: 那你说还有啥法？要俺说，让恁嫂子走，
4: 她到恁哥那去，让恁哥看着她。
3: 你说的倒轻巧，他要是愿意去，那不早就去了，还用等到现在？
4: 真是，咋才能让他走嘞？哎，
5: 你好，安杰同志在家吗？
3: 不在。你是谁？
5: 我是他同事，我姓杨。
3: 哦，俺嫂子她回娘家了，她不在家。
5: 不在没关系，我老家呀烧了点粉条，很好吃，给你们送过来点呢，尝尝吧。哎呀，
3: 这是咋说的？咋还能吃你家东西呢？哎
5: 呦，我家东西又没毒，怎么就不能吃啊？
3: 不是，俺不是这意思。
5: 哎，什么都别说了，我走了啊。
6: 哎，杨书记。哎，
5: 杨书记，
6: 那是他嫂子的领导吧？
5: 啊，那还不管管他嫂子嘞？我管他什么呀？
6: 让他碎菌去。您看，这秤杆和秤砣老分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5: 是不是事儿啊？但是人家不去，我能赶着人家去吗？啊？
6: 认识他领导，还不敢听您的。
5: 他要是听我的，不就早就去了？你看，你多能干呀！又帮他带孩子吧，又给他做管家，他呀就更不会去了。
6: 那意思是让他走？
5: 对呀，你离开一段时间，看你嫂子能坚持多长时间。
6: 对。
3: 那要他再把孙妈叫来咋办？
5: 孙妈？孙妈是谁啊？
6: 他家那保姆，他家那佣人。
5: 你们家还有佣人啊？
3: 不是俺哥家的佣人，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
5: 那他就更不能来了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能说佣人呢？
6: 就是，
5: 真是不谈气！
6: 哎呀，太好了！
3: 来，这我听，您请姑姑走了。哎
4: 呀，行了，快走吧！真舍不得孩子逃不住浪。
3: 嫂子，俺真舍不得，要不是为了俺哥。
4: 哎呀，知道，那是不是为了恁哥呀？
3: 你哪是为了俺哥，你是为了俺丁大哥。
4: 那我那丁大哥不也是为了恁哥呀？那鸡飞蛋打了，看恁哥咋办？
3: 他家鸡飞蛋打，那你家就不鸡飞蛋打了？
4: 那鸡飞了还能回来呀？反正俺是不离婚。你看恁哥咋办？哎呀，行了，走吧，别磨蹭了，再磨蹭我的火车了。
3: 国庆，
7: 你去哪呀？
4: 哎呀，行了，别磨蹭了，再磨蹭就误了火车了。走吧。

0: 哎呦，不，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要别哭了。哎呀，哎，那个小祖宗啊。哎呀，真是啥呀？
1: 他姑娘。
2: 妈妈。
0: 走了。
1: 走了？去哪了？
0: 回老家了，回自己家去了。哎，你别哭了，哎呀，国庆啊。
1: 为什么呀？又吵架了？
0: 那俺说俺呢，恁咋也不盼人家好嘞？没打架，人家姑嫂好着嘞。
1: 那怎么走了？
0: 来电报了，人家婆婆要死了，让她快点回去了。你过来过来，来喝一口来。
1: 我知道吗？
0: 哎呀，顾不上了呀，到车站打的票走了。
1: 不会这么急吧？
0: 嗯。不可不可，哎呀，哈不人，咱不能不义呀，啊！哎呀，国庆啊，那个祖宗，哎，别哭了，哎呦，你那事儿都要哭了。
1: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0: 那谢了。
1: 啊！哎呀，叔叔抱抱我！哎呀，喝，过来。
3: 要说吧，他大姑父啊，平时话就多，哎，这下可好，惹了大祸。
4: 你话不多，你啰嗦什么？
3: 别吵了，烦死人了。
4: 你打算怎么办？
5: 能怎么办？跟他一起走呗。
3: 姐，
5: 别说了，说什么都没用。我把工作辞了。
3: 啊？
5: 收拾收拾就上路了。
4: 有什么要帮忙的？
5: 没什么，就是有些东西搬不走，恐怕要搬回家里来。
4: 行，尽管搬吧。

0: 好嘞，你别哭了，哎呀
1: 你娘嘞，你可算是回来了。
2: 德华呢？
1: 德华呢？
3: 德华走了，回老家了，来电报说他婆婆病危。
2: 什么？回老家？什么时候走的？
1: 今天下午就走了，来不及说了。
2: 至于那么着急吗？连个招呼都不打。
1: 那当然着急了，人都要死了。
2: 谁送来的电报啊？
3: 问你呢。
1: 是个解放军，是个解放军送来的。
2: 你看见了？
1: 俺看见了。
2: 大嫂，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1: 真没开玩笑，真的。那不行，那回去看看，衣服都没了。
2: 什么病危呀？骗鬼呢吧？
1: 骗谁骗人了？俺们可没骗人啊！哼，
2: 骗没骗人，我到传达室查一下电报函就行了。
1: 你干啥？查啥电报了？
2: 查电报看看有没有骗人，看看到底有没有电报。走，我去。
1: 去。
2: 电报。
3: 睡觉。
1: 哎，弄啥呀？那么看着俺呢？
3: 傻了吧？有电报吗？没有吧？
1: 他要是真的去查电报，这咋办呢？
3: 你以为他那么好骗呢？啊，就你们俩还能骗得了他？
1: 那不骗人那咋整啊？
4: 那他嫂子没让他走，那德华能走得了吗？
1: 是
3: 走就走吗？光明正大干嘛编瞎话骗人呢？
1: 是德华想帮他哥，逼他嫂子找他哥去。
3: 这事儿是你出的点子吧？
1: 可没那脑子，哎呦，那脑子早就出了，还用等到今天？是杨书记，咱学校的那校长他老婆出的点子。
3: 我就说嘛，你还能出这么好的点子？哎呀，姜还是老的辣呀，这个女人不简单。
1: 啊，哪个女人不简单？
3: 我说我们校长的老婆不简单。
1: 说他真的要去查电报，俺可咋办呢？
3: 查就查嘛，人都走了，还怕他查个六啊？
1: 哎呀，他可真精啊！俺把您都给骗了，他都不信了。
3: 我看呢，他也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
1: 了。哼，那您舍得他走啊？还以为还舍不得他嘞。
4: 你干啥算了，俺都快累死了，你信你。你切。
5: 行，
6: 放了行
5: 行。
2: 中啊。
7: 快点快点
2: 啊，回去吧。
6: 坐车。慢点。
2: 没事，
4: 保重啊。
2: 放心吧。

0: 还行吧，孩子在幼儿园还适应吗？还行。哦，你们单位运动搞得怎么样啊？你干嘛问这个？你要小心一点，最重要要安个把门的，咱们家可不能再出右派了，那可真要命了。我不会成右派的。还是小心一点好。
1: 我们单位也有个军人家属，刚刚被打成右派。军人家属又不是护身符。再说了，妹夫又不在这里，他也是鞭长莫及啊。要我说，你干脆去从军算了，免得在这里让人为你担心。谁说女子像？
2: 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纺棉。
3: 大嫂，
2: 哎，那
3: 累了。
2: 哎，那坐，那坐了。我来找丁大哥问个事儿。哦。啊。你问。
3: 丁大哥，你知道小黑山岛吗？
2: 我知道啊，那个岛很小，这头说话，那头都听得到。岛上还没有淡水，得从外面运，条件很不好。
3: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2: 我有个熟人要去那儿。哦，那是江参谋长的房区啊，是他们家区，他可以帮忙照顾你的熟人。
3: 不用，不用，不用他照顾，我走了啊。
2: 坐会儿啊。

0: 他说的是谁呀、啊？
1: 我哪知道啊？
0: 俺还以为恁知道嘞。
1: 你别没事找事儿啊！
0: 白天去种地呀，夜晚来放鞭。俺当哑巴算了。安杰，你进来一下。以后你说话可要注意了，那不能什么话都说呀。
2: 我说什么话了？
0: 你不是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大老粗吗？有人在会上说了，说你是反动透顶。这要不是杨书记护着替你说话，我看你还是真够呛。
2: 杨书记是怎么替我说话的？
0: 杨书记说，人家男人在为我们守海防，我们在这儿把人家老婆打成右派，这叫动摇军心，这才是反动透顶呢。杨书记还说，这要是搁战争年代，动摇军心那可是要杀头的。
3: 下班了，今儿咋真早嘞？那拿绳子干啥呀？
4: 嫂子，我要走了。
3: 哎，我走了，你上哪儿去啊？
4: 我要去随军了，要到岛上去了。
3: 哎，真的？你啥时候走啊？太好了！哎，你先坐着。

0: 不开船呢，这得等到啥时候啊？
1: 是
0: 啊，
1: 都已经等了五天了，快一个礼拜了。
2: 一个礼拜你还嫌多，有人等了20多天还没有船上岛，现在岛上都没有菜吃了。
3: 哎呦，人家都没有时间了，我只有一个月的探亲时间了，这怎么办呢？
2: 哎呀，你那个不稀奇，有的人等到假期都到了还没有船上岛了。
0: 小黄，
4: 哎，咋的？
0: 这风都停了，船怎么还不能开啊？
4: 风虽然停了，但您看这雨，海上的浪肯定特别大，这船肯定开不了。你也别着急，一有开船的消息，我立刻通知你。
0: 好。
5: 我的爸！
0: 不怕不怕啊！哎呀！哎，你看好弟弟，来，那我替你妈妈去关窗。好。

0: 你看着弟弟啊，来，看好弟弟啊！
1: 嫂子是我，小黄，外面电线被刮断了，我过来给您送蜡烛。
0: 啊，
1: 还有火柴，来，
0: 谢谢啊！
1: 这样屋里就亮了，刮太风了，就这样，你别害怕，那我先走了。
0: 哎。

0: 宝子，我跟石涛说好了，咱们去食堂吃吧。好，
1: 你把这个穿上，外面雨特别大。
0: 好，
1: 来，还是这个，你披上。
0: 哎，谢谢。
1: 哎呦，小娃娃啊，嗯，怎么好？嗯，还把衣服穿上。 来，穿衣服，来，叔叔给你穿上衣服啊，真乖，来，嘿嘿。

0: 来来来，慢点啊。来，嫂子，你坐这儿吧。嗯。
1: 陆师傅，麻烦上下菜来。
2: 来了。
1: 哎呀，饿了吧？啊，
2: 真可爱。

0: 谢谢师傅，慢用。好，哎，嫂子，赶紧吃吧。啊，
1: 你胃有点不舒服，吃不下，你吃吧。
0: 胃不舒服？哟，那吃完饭我找个医生来给您看一下吧。
1: 不用不用，我带药了，我那有药，吃吧。
0: 来，吃吧吃吧，来来来。
2: 吃点啊！哎，嫂子，给他也吃点吧。
0: 嗯，是的。嫂子，知道您不舒服，我刚让陆师傅给您做的电话饭。
1: 哎，谢谢啊。
0: 别凉了啊！行，嫂子您吃吧，我们走了。

0: 嫂子，嫂子，有船了，咱们可以上岛了。
1: 有船了？
0: 对对对，你赶紧收拾一下，我去找辆车去。
1: 哎，
0: 啊，
1: 好。哎，国庆，快，咱们去见爸爸了啊！来，快，国庆，来，醒醒哦。

0: 没事，把手伸给我。
1: 这怎么上啊？
0: 吴爸，过来。没事，把手伸给我。来，哎、来，
2: 慢点啊！
0: 啊，慢点！哎，对，
1: 哎，鞋掉了。
3: 好，哎，皇上，
4: 哎，我得保卫儿子。
3: 嗯，好，哥，
0: 好了，好了，走了，走了，啊，走走走，走了，哎，慢点，慢点。怎么，现在这城里头石青穿一只鞋啊？慢点，慢点。
5: 这婆娘够苍狼荷叶糊的。
0: 来，慢点，慢点。
5: 是够呛。嗯。
6: 嗯，别碰我，你一碰我就难受，想吐。好，
7: 那你再睡会儿吧，我除草去了啊。
3: 啊，走，
0: 走，走。
8: 厕所在哪儿？
6: 我问你话呢。
7: 啊，你，你问我什么？
8: 厕所在哪儿？
7: 哦，
0: 这厕所怎么能在家里找呢？
7: 在家里头大小便，多不卫生啊！
0: 啊，多脏啊！
9: 厕所在外面。
7: 家里没厕所。哎，
9: 我跟你说，出了门往右250米左右。那儿男厕所女厕所都有，你要看准了再上啊，别走错了。
0: 哎，你不上厕所了？要不然我陪你啊。
6: 我就在家里上，我就上在洗脸盆里。哎，
0: 不用那么凑合，这不有痰盂吗？上痰盂里。

0: 水在哪儿啊？啊，对不起啊，咱们家没自来水，这是井水。你不说我还以为是海水呢。来吧。
1: 水应该是我挑的，可是我现在挑水啊，确实有点不太方便啊。
0: 不方便啊？
1: 你想啊，我一个堂堂的守备区的参谋长，怎么能出去挑水呢？
0: 那你的意思，我还得挑水？
1: 那看来只好这样了。不，咱们这里啊，都是女人挑水，没有男人挑水的。 除非是那个挺着大肚子挑不动了。
0: 那你说我会挑水吗？再说了，我能挑得动吗？
1: 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什么学不会呀？你一旦挑不了，你半担半担挑啊，别急啊。那要实在不行，只好我半夜去挑了。
0: 江德福，我算是被你骗惨了。

0: 呀，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啊？啊，
1: 不是说把家都搬过来吗？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
6: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9: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2: 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1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9: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 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0: 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领取吧。
1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5: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6: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
9: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领。
1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1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9: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 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

0: 实力说话，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
5: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
11: 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2: 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8: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

0: 一百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7: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8: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
0: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吧。
6: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 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冰城谍影，
4: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3: 暗战无声，
5: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4: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3: 一步一险。
4: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3: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4: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武汉

0: 哎，呀，你怎么带这么多东西过来啊？
1: 不是说把家都搬过来吗？
0: 这别人也搬家的，别人也没有这么多东西啊。哎呀，你看看这瓶瓶罐罐，还光着杯子就这么多。
1: 别人怎么过日子我不管，我就要这样过，我就要过这样的日子。
0: 你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1: 就是这样，喝水用水杯，喝茶用茶杯，喝咖啡用咖啡杯的日子，怎么不行啊？
0: 行行行，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行，但是也得吃饭吧，是吧？你做饭了吗？
1: 你看我忙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0: 干什么事情得分清主次啊！这东西什么时候收拾不可以啊？你先做饭啊。
1: 我也是想做来着，厨房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用。
2: 来来，过来，我教你。
1: 你看着弟弟。

0: 老大睡，估计是累。
1: 怎么了？
2: 这是信号，
0: 一刻钟后停电。
1: 什么？停电？为什么要停电啊？
0: 因为缺信号了，所以要停电。这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快洗漱去啊！晚上就来不及了，快！

0: 赵公武。
1: 哎呀，又叫又叫、啊、这孩子刚睡叫什么也在这叫啊，
0: 看不见了。
1: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叫啊？哼，
2: 说什么你都有理，怎么说好像都是我欠你似的。
0: 你本来就欠我的吗？你不承认啊？
1: 啊，我承认，我承认，
2: 所以我才这么伺候你啊。
0: 这手电也有信号，手电也要熄灯啊。
2: 奶奶的，没电了。哎，你快点吧啊。
0: 怎
2: 么办啊？没事，来来，把手给我。
0: 水还没倒呢。
2: 哎呀，行了，明天再说吧。啊！你碰着什么了？
0: 我怎么知道啊？你的家，你设的陷阱。
2: 说什么呢？这是咱俩的家。
0: 咱俩的家为什么光我碰你不碰呢？
2: 啊，因为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0: 哎，
3: 别碰我！
0: 点着了没有啊？
2: 哎，奶奶呢？没油了。哎呦，
0: 你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啊？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的，这日子怎么过的？
2: 凑合着过的呗。让你来你又不来，也只能这么凑合着过了。真香啊。斜眼看更漂亮。
1: 哎呦，好了，哎，师
0: 傅，碰着了吧？谁让你那么节约？哎
2: 呀，你快点吧，火柴也没了啊。
0: 过的什么日子？
2: 所以才这么盼着你来嘛。
0: 盼我干嘛？
2: 你说呢？干
0: 什么呀？
2: 干革命！给你说个，
0: 你真反动啊！你说这是革命？
2: 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呢、啊，
0: 啊？哎，你可以说，我怎么就不能说？
2: 哎呀，咱现在别讨论这个了，你过来。
0: 讨厌啊！是。你看我干嘛？
2: 真美呀、啊！哎呀，真好看！闭上眼睛好看，睁开眼睛更好看。
0: 讨厌！
2: 哎，你今天起来以后干什么呀？
0: 能干什么？继续收拾东西干活呗。嗯，
2: 这还有个家庭妇女的样儿。
0: 我可不是家庭妇女啊，我有工作。哎，我来了干什么工作？
2: 着什么急呀、啊？先歇一段。
0: 歇一段就歇一段，谁也不愿意歇一段。

0: 还能笑得出来，真是。
1: 你说话算话吗？
2: 你什么意思啊？嗯，
1: 我的意思是你说话算不算话？
2: 当然算话了，大丈夫一言既出，八匹马都拉不回来。
1: 人家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2: 哎，我比他们厉害，来，让我去。他们是四匹马，我是八匹马。
1: 我不管你几匹马，只要你说话算话就行。
2: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过要帮我倒洗脸水、洗脚水的，是吧？
2: 啊，来，我说吧。
1: 你还说可以帮我倒痰盂的吧？
2: 我也说了。怎么了？
1: 那请吧，痰盂在里边，请您帮我倒去。
2: 啊，你回来你？
1: 是，我实在憋不住了。
2: 那你到厕所上啊？
1: 就那厕所啊。别提多恶心了，我跟你说，那厕所里有蛆，这么大。
2: 多大？
1: 这么大。哎，这么大。哎，这么大呢。反正特别大，特别恶心，都快爬到我脚上来了，真恶心死我了。我现在想着都只想吐。
2: 你说你这么娇气，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1: 别的日子我都能过，我可以点煤油灯，我也可以去挑水，可是那种厕所我真的上不了，好多人蹲在一起一块上，味儿不味儿啊？他们还在那说话还笑，那种地方还能笑得出来？哎，这些都不算，还有蛆，到处乱爬的蛆，爬到人身上可怎么办？早知这样，我还不如就待在青岛当右派，我也不到这儿来上这破厕所。
2: 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我要知道你这么多毛病啊，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娶你这样的老婆。
3: 妈妈妈妈，弟弟要尿了。
4: 嗯，哎呀，国庆啊，哎，回来了，来，过来，
3: 回来了。
1: 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老吹号啊？
4: 军营嘛，就是按照号称来过日子的。
1: 这是什么号啊？
4: 啊，这是开放号。
1: 那刚才呢？
4: 刚才是下班的号啊。
1: 那睡觉也有睡觉的号吗？
4: 当然有了，那叫熄灯号。
1: 管得可真够宽的，他让我熄灯我就得熄灯啊。
4: 你可以不熄啊，谁管得了你啊？你是谁呀？来，过来。哎呀，
5: 这家人在一起真好啊，真热闹。
4: 我这心里都热乎乎的。
1: 你心里是热乎乎的，我呢？
4: 怎么，你心里不热啊？
1: 热，我心里热着呢。我终于跟着你过上这么好的乡下日子了。
4: 别这是整天，这是乡下农村，这是农村吗？这是乡下吗？
1: 这不是乡下，不是农村，是城市。
4: 城市，城市，一天到晚只惦记你那个城市。你这种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思想，你什么时候改一改？
1: 哦，城市就是资产阶级啊？那住在城里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嘿，毛主席还住在城市里呢，而且还是最大的城市。难道毛主席也是资产阶级？
4: 这毛病怎么不改一改呢？啊，信口开河，不过脑子。

0: 叔是个大户人家小姐，还真不假啊。
1: 你看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哎呀我的个娘啊，
0: 我就是一辈子也穿不完的。
1: 哎呀真软真滑溜哈、哎呀真香啊。哎呀你说说你哈、这么多。哎呀我的娘啊，这件更软更滑溜。哎呀我的娘啊，这也是你的啊？这露这么多你敢穿？哎呦我这个亲娘啊，哎这不是电影里女特务穿的吗？哎呀这也是你的啊？哎呀哟我的娘啊，这你能穿出去？哎呦我这个亲娘、
0: 家里都收拾好了。
1: 哎呀你家东西咋这么多呢？哎呀可真阔气。哎呀妈呀这收拾的咋这么好呢？
0: 哎呀我的个娘啊。
1: 哎呀你家咋这么多杯子呀？这我一辈子也打不完呢。
2: 家里有啥事儿要我帮忙的？
3: 没有没什么事儿。哎呀
2: 你可别客气啊，反正我也没啥事儿，闲着也是闲着，大把手帮你一起收拾啊。
3: 不用真的不用，谢谢你。哎呀
2: 谢啥呀，这老话说得好，这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是吧？
3: 就是
2: 那好。哎那你有啥事儿随时叫我。哎我走了啊。
0: 你看人家这日子过的。
3: 哪来的二百五？
4: 整装运动也推动了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跃进。
0: 参谋长等等你家可真阔气啊。那好衣服挂了一院子，光喝水的杯子那就一辈子都用不完呀。
5: 你到我家里去了？
0: 哎呀参谋长你家属可真俊，都生过两个孩子的人了。哎呦我的个娘，看着就跟大姑娘似的。
5: 行了赶紧回去吧，你不嫌累得慌了？
0: 累你又不帮着挑。
5: 他可真能干，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有的是劲。有劲还不好啊？一个女人要那么多的劲干什么？挑水啊，这不省了你的事儿？哼，没有劲也得挑啊，难道还要我挑啊？哎，你老婆能挑得动吗？你舍得让她挑吗？怎么舍不得呀？你老婆能挑水，我老婆就不能挑水了？切，你先别气，等她能挑水了，你再气也不晚。现在。

客气啊，你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啊。

0: 哎呀，真不错！哎，国庆，真不错，真不错！你看看，连儿子都能帮你干活了，
1: 帮我干活，给我添乱就算不错。哎，
0: 安琪，你是真能干。你看看把咱们家收拾的这么快就收拾利索了啊！
1: 表面看是利索了，还有好多细活呢，够我干一阵子。
0: 哎，你行，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我还用你相信？
0: 别让狗官迷魂汤了，我不吃这一套。嗨，看看，真是油盐不进，软的硬的都不行。哎，给我算了吧，你就别拍马屁了，赶紧把儿子带出去，饭马上就好了。哎，来，陪你弟弟到外边。哎，我不是拍你马屁，哎，你是确实能干。你看看这么快就学会烧火了。
1: 人还会拉风去，
0: 不见得，真的不见得。
1: 你这是在骂我吧？这么原始的劳动，我还学不会？我还不如乡下人呢。
0: 你别老动不动乡下人，乡下人呢？乡下人怎么了？怎么惹你了？让你这么说。
1: 哎，对了，你不说我还给忘了，这隔壁住的什么人呢？
0: 啊，王主任，怎么了？
1: 哪儿的主任啊？哪级干部？
0: 政治部主任，师级干部。
1: 你问这个？我就纳闷了，你们共产党干部怎么都娶的老婆都这样？都哪样啊？都二百五样。
0: 你以后说话注意点行不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什么二百五、二百五的？要是没王秀娥。
1: 你安杰能不能今天在这儿拉风去？那还两说呢。你以为我愿意拉风去？拉风去有什么好的？
0: 拉风去有什么不好的？你总比死了强。你说谁死啊？要是没有人家王秀娥，你能活到今天吗？啊？难产都把你给难死。
1: 哼。那照你的意思，王秀娥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吗？
0: 难道不是啊？
1: 是啊，哼。
0: 听你这话，不但王秀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还是我的大贵人。要没你这个大贵人啊，我安杰哪会跑到这儿来拉风箱啊？啊？怎么了？来，怎么了？谁尿了？我看看，怎么又尿了？哎，吃点这个。
2: 哎呀，这小孩子！哎，一会儿啊，你睡一觉，别累着啊。我睡一觉还用着你批准？
1: 江叔叔，
2: 谁啊？
0: 好，这是王主任的儿子王海洋。来来来，进来进来，过来过来，来，怎么回事？
2: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我娘说让你们家也尝尝。
0: 嗯，太好了，这不就一盘啊？
2: 就够我和你阿姨吃的吧？我们家才一人一盘儿啊！那好，那我们就两人一盘儿啊！谢谢你啊，回去吧。嗯，可真不错，就是肉少了点，不太香。嗯，来，回去，吃饺子啊，来。
1: 我不吃，我省给你吃，你也可以一人吃一盘。这谁又
2: 惹你了？送什么送啊？今天一盘饺子，明天一碗面的，
1: 真小家子气，真烦人。
2: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呀？吃就吃，不吃拉倒。臭毛病！
1: 我是臭毛病，你们是穷毛病。
2: 我说你这人真是欠修理啊！再不收拾你，真是爬上头了你。
1: 就你那头有什么可上的？请我上我还不上了？哎呀，我还不是犯愁吗？人家今天送了一盘饺子，咱们明天还不得给人送盘包子啊？这送来送去的，什么时候收头啊？

0: 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再睡会儿。
1: 哎呀，这君浩烦死了，跟狗似的追着你叫。
0: 你这舌头真是给割了去，这么反动。
1: 你还说干那事儿是干革命的，你才反动。

0: 喂，喂，总机，请帮我接参谋长办公室。
1: 啊，接过来吧。
0: 好的，参谋长来了。哎，你快点回来吧，水缸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1: 有什么东西啊？
0: 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是虫子，也不是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
1: 那就是啥也没有。
0: 有好多呢，不止一个，
2: 好多都飘着，挺渗人的。
1: 有什么可渗人的呀？就你事儿多。你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
3: 可能是那缸啊，好久没刷了，掉进东西了。没事儿啊。
0: 掉东西进去了还没事啊？这两天喝的可都是水缸里的水啊，多脏多恶心。
1: 恶心什么呀？我都喝了一年多了，也没啥毛病了。
3: 就你毛病多。
4: 参谋长，山到了，咱们该走了。
1: 啊，行了，别啰嗦了，我有事儿啊。
0: 嫌我啰嗦，讨厌。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5: 敢说我啰嗦，讨厌。

0: 怎么回事？哪来的？这太不人！大将，
1: 怎么了？
0: 看什么呢？这是你家属吗？
2: 娘的，这出什么洋相了？行啊，挺能干的呀，这么快就出来挑水了。嗯，
0: 你过来，
2: 动，从军调整队伍，一律面向大海，走。
0: 你这是何必呢？离我远点。

0: 姨，你摇，摇，摇，
1: 摇。

0: 水果瓶。海洋，来，过来帮我弄一下。
1: 哦，哎，你别去，看他什么时候能打上水来。
2: 多好玩呀，
3: 多有意思呀。

0: 孩子们淘气，你别介意啊。你是第一次打水吧？
1: 是啊，这桶怎么放不下去啊？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外地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巴西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领取这套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 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7: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灵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领吧。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领取。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9: 真心的建议大家
8: 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领吧。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11: 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腋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领取。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蝶影。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0: 暗战无声。
2: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1: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0: 一步一险。
3: 现在是迷雾重重，
0: 如临深渊。
3: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0: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3: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0: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3: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啊，江同志呢？江同志呢？
9: 我在学生宿舍睡呢。
8: 学生宿舍？哎呦，不认识。那，
9: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来，他这应该知道他哥在哪儿。
8: 去呀！哎呦，
9: 这不是还早着呢吗？
10: 德华，
9: 不会是让他给气的吧？
8: 是动了台气了。
9: 那可咋办呢，嫂子？那可咋办呢？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品质赢得信赖，英冠成就未来。
12: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6: 狗粮。
1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7: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8: 晚上更难受，
1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配眼镜大专业的，
2: 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眼镜，不管是看近看远都不用摘眼镜，而且呢看得还挺清楚。
17: 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1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孩子们淘气，你别介意啊。你是第一次打水吧？
1: 是啊，这桶怎么放不下去啊？

0: 行了吧？这次肯定行了。慢点啊！
1: 好了，
0: 这下行了。
1: 再往后一点。
0: 对，
1: 好。
0: 小心啊！
1: 哎，那我走了。
0: 哎，你等等，
1: 怎么了？
0: 你穿这样的鞋子跳水行吗？
1: 行，没问题。

0: 您没事吧？
1: 没事。
2: 1 2 3 1 2 3

0: 为娘叫的玩意儿。
1: 你家海洋也在这儿，他也是吗？
0: 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是。海洋，你给我回来！你皮痒痒了是不是？给我拿着，回家去。

0: 你还挺能干的嘛，这水是你挑的？你说呢？我看不像。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在岛上都引起轰动了，我还能不知道？我能引起什么轰动啊？不就是摔了一跤吗？ 有什么可轰动的？
0: 哎，你干什么呀？
1: 我想回青岛，我想回去了。

0: 哎，你以后不用那么讲究卫生了，也不用再当三喜丈夫了，省省吧，节约用水。
1: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我现在都已经养成了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了，不洗还不舒服了。你
0: 臭毛病，
1: 臭毛病。

0: 我不碰你，没有你的许可我哪敢碰你啊。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哎，你躺下。我想啊，为了能让你上厕所方便，我打算在院里头给你搭一个厕所，你没意见吧？啊？
1: 哎，什么？
0: 哎呀，我都已经打算给你搭厕所了，你还不行？
1: 哎呀！
2: 哎，你们歇会儿，来来，喝水。来，歇会儿，歇会儿。
3: 喝了，喝了，
2: 辛苦了哈。这是要搭厕所啊？啊，是啊。
1: 哎呀，我的个娘啊！
2: 来，这下好了，我就能看见你的腚了。
4: 哎，怎么样？还不错吧？啊？
1: 不错什么呀？
4: 怎么了？哪儿不合你的意了？啊？
0: 哎哎哎，怎么会呢？
1: 他亲口跟我说的，就站在他们家房顶上说的。要是看不见，他怎么会说呢？
0: 啊？
1: 只有一个办法。把厕所的顶封上。
0: 按说应该看不见啊。
1: 哎呀，应该的事儿多了，不是还有万一吗？
0: 哎呀，你急什么呀？
4: 吃完饭了，咱们过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再说啊，咱们也应该拜访一下。
5: 老王，哦，
6: 来了就，
5: 哎呀，吃这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7: 家常便饭。
2: 香啊，那坐下再吃点啊。
6: 坐一块吃点。
5: 行啊，有人不让，你看一直在后面拧我。哎，你们继续吃，我们参观参观院子。
2: 哎呀，我家有啥可参观的？我刚还跟我们老王说你家搭了厕所呢，还想上你家参观呢。
5: 啊，欢迎参观的。哎，我看你老上房顶去。那房顶上干什么呀？
2: 可干的事儿多了呀，缝被子、晒萝卜，那上面宽敞，啥都能干。
5: 啊，是吗？
2: 啊，
5: 我们上去参观一下啊。
2: 欢迎参观。
5: 啊，参观参观，走。
2: 哎，来来
5: 来，你们吃啊。
6: 好了好了好了，
5: 你先上吧，我保护你。啊，慢点啊。

你先下去啊！怎么了？你下去啊！咱俩都上来会把这梯子压塌的。哎呀，放心，压不塌。吃吧，吃吧，吃吧。没事儿啊，走走走。没事儿，上啊。

0: 看得见吗？
1: 看不见。
0: 就是你的屁股随便看。
1: 讨厌你。
0: 怎么了？发什么呆啊？
1: 你看啊，多美啊。
0: 哪儿美了？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0: 哼，我能看出你美。
2: 你俩看啥呢？
1: 看风景，从这儿往下看风景挺好的。
2: 这有啥风景呀？哎呦我的个娘啊，这有啥看头呀？
0: 你以为他真是看风景啊？
1: 那他看啥呀？
0: 他是看你能不能看见他的腚。

0: 家建设社会主义的。
1: 国庆，国庆，你干嘛？
2: 干什么呢？国庆，
1: 出来。
2: 吃完了吗？
3: 吃完了。
2: 吃完了，猪油。
3: 妈妈，我也吃完了。
2: 哎，回来，回来，回来，把这给我打扫了，浪费粮食。
4: 这吃什么？
2: 看着点弟弟啊！
3: 知道了。
2: 哎，老师你干不干？
1: 老师？
2: 嗯。
1: 什么老师？
2: 学校老师啊，有一个公办的老师呢调走了，缺人，你去不去？
1: 这回怎么就轮着我了？你又不发扬风格了？
2: 这次啊，不用发扬风格了。这次要求比较高，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得要找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这扒拉来扒拉去，家属里头啊，也就是你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你想不想去啊？
1: 去，干嘛不去啊？
2: 当孩子王你也去？
1: 去啊，当什么王都比当家庭妇女强。
2: 哎，这么说你对当家庭妇女很有意见吧？
1: 当然有意见了。我本来就是有工作的，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他们那种随军，我应该算随调，来了就应该安排工作。要不是为了你那什么影响，我早出去上班了。影响影响，就知道怕影响。
2: 不是怕，这影响不好总是不好。嗯，
1: 你知道我嫁给你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2: 影响，
1: 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当兵的干嘛总是把这两个字放在嘴上。过去那邻居老丁是这样，现在这王主任也是这样。
2: 这就对了，这说明啊，我们这些当兵的觉悟高。
1: 什么狗屁觉悟？影响影响。
2: 你干什么呢？我没吃完呢。
1: 哎，你还吃什么饭呢？你吃你的影响不就得了？
5: 谁知盘中餐，
6: 谁知盘中餐，
5: 粒粒皆辛苦。学把这首诗在本子上抄一遍，三年级同学打开课本。昨天我们教的生字还记得吗？
6: 记得。
5: 老师念一遍：思物素，
6: 思物素，
5: 思物素。
7: 要注意团结，知道吗？
8: 知道。
7: 进去吧，安老师。安老师，下课了。
9: 嗯，
7: 还习惯吧？
9: 慢慢习惯呗。你笑什么？
7: 慢慢习惯呗。你说话真好听。
9: 嗯，
7: 真的。
10: 老师们好。
11: 老师们好。
9: 哎，你好。你们好。
7: 真的很好听。嗯，你说话呀有一种味道，跟别人不一样。
9: 什么味道？
7: 女人味。
9: 我本来就是女人嘛。
7: 你的味道跟别人的味道不一样，真的。
12: 好老师，打饭了。
13: 哎。
12: 好老师，下午一点出发啊。
14: 好嘞，好嘞，好嘞。
12: 怎么又去食堂去打饭了？
9: 我也是刚下班，
15: 没让你去食堂打饭，那便宜你做。不想吃食堂的饭，那你自己做啊。我现在和你一样，也是上下班的人。
12: 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赶紧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去小黑山岛。
15: 你要去小黑山岛？
12: 啊，是啊，有问题吗？
15: 没有没有。你看着我干什么？
12: 这片区域的这个联防设备要加强。来，
14: 好，
12: 搜寻工作呢

干活，干活，快点干活！

0: 回来了。今天没浪吧？你没晕船吧？哎，你聋了？跟你说话呢。
1: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1: 谁在小黑山岛上？啊？
0: 你看见他们了？
1: 他们是谁啊？
0: 我姐他们一家吗？
1: 什么？你姐他们一家都在岛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不是怕影响你吗？
1: 怕影响我什么？
0: 我姐夫被打成右派了，我哥说我们家出身不好，已经够你受的，不能让他再影响你了。
1: 我问你，你姐姐离你这么近，你不想去看看你姐姐啊？
0: 想啊，我当然想了，我怎么不想呢？可我真的是怕影响你啊。
1: 哎呀，你怎么老是开口闭口的说怕影响呢？
0: 这不跟你学的吗？这不都你教的？
1: 我教你的东西多了，你都学了吗？再说我教你六亲不认的，你注意影响了吗？你看着我干什么呀？明天那个值班艇要到小黑山岛上去，你去看看你姐姐。
0: 这行吗？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吗？
1: 想不到你现在觉悟提高得很快吧，还学会划清界限了。你姐姐安心，她又不是右派，你干嘛要跟她划清界限呢？啊？
0: 老欧不是右派吗？
1: 什么老欧啊，人家是欧阳。
0: 你不是总这么叫他吗？
1: 那是以前，那现在人家都已经成这样了，再那么叫不合适了。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
0: 真的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
1: 我们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啊，帽子可以扣，亲戚还是要认。我不怕有这样的亲戚。
0: 嗯，

小妹。

进去吧，请进。你看什么？收拾得挺干净的。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干净了。孩子们呢？ 在邻居那儿呢，邻居还对你挺好的，还帮你看孩子。你不食人间烟火了吗？哦，要收钱的，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呢？多少钱一个月啊？7块。那还不算贵。你找什么呢？给你找个杯子。 不是有吗？奶奶让你用那个。算了，我不渴。哎，你快去把孩子们带来给我看一眼。我时间也不多，还得跟船回去呢。孩子在家呢，公务员给看着，时间长了也不行。我去。

0: 叫小姨，快呀，
1: 小姨。
0: 哎，你们谁叫安然？你叫安然，那你是安诺。

0: 我不回去，我干嘛回去？人家特意来看咱们，你不露面算怎么回事啊？
1: 爱算什么算什么，我不回去，我不想见他。为什么？不为什么？我不想见，我谁都不见。那你让我跟他们怎么说？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管。 你就说没找到我，你就说我出。

0: 姨，您快上船吧，船快开了。
1: 姐，那我走了，快跟小姨说再见。
2: 小姨再见。
1: 安然再见，安诺再见。
2: 再见。
1: 叫他们安然安诺，好像他们俩是咱们安家的人似的。

0: 开。
1: 吃掉啊？
2: 它才吃的还是什
1: 么？对啊，不吃掉吗？
3: 猫呢？
0: 在家里。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 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8: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沈哥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进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灵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领吧。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领取。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9: 真心的建议大家
8: 抓紧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领了课程，

0: 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行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腋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阿姆。

0: 看着娘哎，
1: 全是人家人哭，我就哭了。
0: 你别管他了，现在啥时候了？快挨着你揍他！嘿，
2: 俺实话跟恁说。恁丁大哥惦记恁那嫂子不是一天两天了，
3: 恁哥在家的时候就惦记上了，恁哥还傻了吧唧的把他托付给他，那不是用肉包子打勾啊？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呆呆呆呆，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

0: 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吃掉啊，
1: 它才吃的，还才吃的。
0: 对啊，不吃掉吗？
2: 你妈呢？
0: 在家里。

0: 能怎么样？不怎么样呗。
1: 他钱给留下了。哎呀，我说你呀、啊，让你多带点东西去吧，你就是不听。光带钱有什么用啊？在那儿能买着什么东西？
0: 大包小包的，都扎眼了。我一个人悄悄去，悄悄回来，没有人知道。
1: 你怕人知道什么呀？
0: 你说呢？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1: 好了好了，别瞎担心了啊！
0: 我姐他们真的太可怜了，我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1: 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0: 讨厌，我哪儿错了？
1: 哎娘的，老子刚夸你几句，你就给老子扎刺儿。
0: 亲爱的，给你说个好消息，你再夸我几句吧。
1: 什么好消息啊？
0: 我可能怀孕了。
1: 啊？可能？
0: 十有八九吧。
1: 你去医院了？
0: 还没呢，不过我可以肯定。
1: 好。我呀，先口头嘉奖一下，等那个医院的化验单一出来，我就给你立功。
0: 怎么立呀？
1: 这么立。
2: 妈妈，妈妈，不好了，不好了！
3: 又怎么了？
2: 死了！
0: 谁死了？
2: 小军快死了！
4: 哈哈哈哈哈！

0: 弟弟进去喝口水。
1: 弟弟老欺负我啊！
0: 弟弟还能打得过你啊？带弟弟进去喝口水。
2: 来，
0: 喝水去。
2: 啊，老师。哎呀，别洗了，别洗了！我不是说了这些衣服我来洗吗？来，那休息会儿。
0: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我都洗完了，你回来了，怎么那么巧啊？
2: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没有三只眼。嗯。哎，我说你这肚子这回怎么这么大呀？会不会是双胞胎啊？
0: 你做什么美梦呢？你以为谁都能生双胞胎？
2: 那你姐姐能生，你就不能生？
0: 那是人家老欧有本事，你有那本事吗？
2: 哈哈，对对对，差点把人家老欧给忘了。那人家老欧有本事呀，我不该眼馋。来来，我来。
3: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安老师，怎么好像是两个胎音啊？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就是有两个孩子的意思，双胞胎的意思。
3: 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别人能生，你不能生啊？

0: 去检查吧，臭毛病还不少。走吧。哎呀，呛死你！快说，检查怎么样了？
1: 。有什么毛病吗？
2: 毛病大了。什么毛病？
1: 双胞胎，两个孩子。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呀？
0: 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
1: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请问是真的吗？男孩儿女孩啊？啊？
1: 人家只说听到两个胎音，没说是男孩是女孩。
0: 哎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看这些老还有什么说的了？哎。你叹什么气啊？那怀了双胞胎你不高兴啊？
1: 有什么可高兴的？生了双胞胎谁给带啊？
0: 没人着急着让你上这个班儿。
1: 这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还能不去啊？哦，我要一辈子待在家里吃闲饭，靠你养活。
0: 老子又不是养不起你，是你着急要上那个班儿，干什么不好啊？啊，非要去当那孩子头？哎，
1: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说这孩子生下来了谁给带啊？谁给伺候月子呀？你吗？
0: 你可真敢想啊！让我这个堂堂的那个参谋长去给你伺候月子呢？
1: 生双胞胎也不行啊？
0: 生八胞胎也不行？哼！慢点走啊，别把我孩子腰给闪了。
1: 你就不怕闪着我的腰？
0: 你的腰还害怕闪呀？注意影响！那不是在家里头吗？你看这样行不行？月子里的时候啊，让你姐姐安心来照顾；出了月子以后，让我妹妹德华来看孩子。
1: 为什么让我姐来伺候月子啊？你妹妹不能来吗？
0: 她哪能干得了那些行活啊？让她伺候月子，你说我能放心吗？你们俩到时候再打起来，那更不得了了。你姐姐就不一样了，又那么细心，又那么能干。再说，她也怀过双胞胎，有经验。
1: 我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好呢？闹了半天你是有目的的，老奸巨猾！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对他们好有什么目的啊？啊！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你怀的双胞胎啊？真是！哎呀，小心！
3: 慢点啊，你俩！哎，安老师，哎，哎呦，中不中我这个？
4: 你说呢？哎，
3: 自从知道你怀了双棒啊，我想想都替你累得慌。
4: 你怎么也说双棒，多难听！
3: 那有什么难听的？哎，你要是怀了一男一女龙凤胎的话，
4: 哎，你们好。
3: 你要怀了龙凤胎，人家还会管他们叫花棒呢。你怀的不会是花棒吧？
4: 我哪有那本事？
3: 哎，你们好。哎，
4: 你下午有事儿吗？去我家喝咖啡吧。
3: 喝咖啡？嗯。好啊，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就到你家喝咖啡去。哎，你男人不在吧？
4: 什么我男人啊，是我丈夫。

0: 你不问问是谁？
1: 这岛上除了你和我会敲门，还有谁会敲门呢？
0: 你还用着问？
2: 他俩咋给搞一块儿去了呀？
0: 每件我都喜欢，你每件我都想穿，每件都好看。
1: 你的排比句用的还挺好，就这件吧，这件挺好看的，很配你。
0: 我要不还是穿这件，我更喜欢这件。
1: 随便你，你换吧，我出去泡咖啡啊。
0: 哎。

0: 点啊。
1: 好了好了。
0: 哎呀，真漂亮，站一圈。
1: 给你合身漂亮
0: 漂亮。来来来，
2: 我这是干啥呢？
0: 哎呀，像仙女一样。坐吧。哎，来，
2: 请吧。

0: 怎么样，好喝吗？
1: 嗯，好喝。哎呀，这样的日子可真好啊。
0: 这喝咖啡的感觉可真好。
1: 你这儿可真有情调，就像电影里似的。
0: 这就叫有情调，真正有情调的地方你是没见到。
1: 那当然了，我哪能跟你比啊。你生在哪儿，我生在哪儿，你长在哪儿，我长在哪儿。
0: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说出来对你我都不好。
1: 我这不是在家里跟你说吗，我又没在外面说。
0: 在我这儿也不能说，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啊。我跟你说，我家邻居在农村的时候是妇救会的主任，可厉害呢。
1: 啊，
0: 这话要是让他听见可就不得了了。
1: 哎呦，那可真不能说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
0: 你至于吗？
1: 真的真的，你的汗毛都要立起来了。就让你家邻居给吓的。
0: 他今天是没上房顶，他要是上了房顶啊。
2: 这不是葛老师吧？
3: 啊，今天下午没课，他上我这儿来玩。
2: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俩可真会玩，那喝水也算玩啊。
3: 你也过来吧，也过来玩会儿。
2: 行，我马上下来过来啊。
1: 他来了我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1: 我跟他说什么？
0: 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0: 我去给他拿被子。
3: 你看，我说不敲门吧。
2: 杨老师干啥去啊？
4: 他去给你拿被子。
2: 我又不渴，不喝水。哎，不用拿了，
4: 你坐。
2: 啊，好。哎呀，坐呀。
4: 哎。
2: 我家王海洋回家老说起你
1: 啊。是吗？
2: 啊，
1: 都说我什么了？
2: 说你歌唱得好，画也画得好。
1: 还没有，一般画。
0: 哎呀，我的个娘啊！哎呀，你这段辫子可真长啊，这咋洗啊？
1: 一点一点的洗。
0: 哎呀，你也不嫌麻烦，
2: 绞了算了，这段辫子值不少钱呢。

0: 旧的颜料啊，这颜色跟土似的，这啥东西啊？这能喝？
1: 这个叫咖啡，挺好喝的。

0: 我的个娘啊！
1: 喝这东西，你俩咋喝这呀？
2: 这咖啡不能这么一大口喝，得一点一点喝，慢慢品。
1: 哎呀，我的个娘！我是不喝了，你倒找给我钱，我也不喝了。

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长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2: 眼睛就是花，47、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这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

0: 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爸妈，
2: 回来了。
3: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4: 晚上好，湖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省级预警，明天省内中东部等地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部分地区37度以上。今晚十堰恩施等地有分散性阵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明天鄂西南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北有分散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黄冈北部午后有阵雨。后天鄂西有分散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江汉大米长黎优质好吃，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您收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武汉晴到多云，27到37摄氏度。宜昌阴天有小雨，24到31度。襄阳阴天，25到35度。恩施小到中雨，23到28度。十堰中雨，24到29度。荆州阴天，26到33度。荆门阴天，26到32度。随州多云转阴，24到35度。孝感阴天到多云，27到36度。咸宁阴天，25到37度。鄂州多云转阴，27到37度。黄石多云，27到36度。黄冈多云，27到35度。天门阴天，27到35度。黔江阴天到多云，27到35度。仙桃多云转阴，27到35度。神农架阴天，21到28度。新疆阿克苏晴见少云，21到36度。第五师双河市晴到多云，21到38度。西藏山南小雨，12到23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进了超市的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0: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

0: 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培育五个国家级工业旅游样板，让存量工业资源迸发文旅新活力；
1: 迎峰度夏期间，全省九座换流站稳定护航跨区电网安全，超70亿千瓦时的外来电能送进湖北。
0: 湖北30000公里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实现公路加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
1: 全省42家科技馆共办未来科学节，188项科普活动点亮青少年暑期生活。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这个暑期，湖北推出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其中文旅加工业迅速出圈。老工业城区如何盘活存量工业资源，让厚重工业底色迸发文旅新活力？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武汉青山区，寻找答案。
2: 我现在就站在5杠1号高炉的脚底下，70多米高的炉体显得特别的庞大。站在跟前呢，这种工业重器的磅礴气势扑面而来。那我们看到这边呢，还有数字的互动体验装置，按下手印，旁边就能够还原当时高炉出铁水的这种场景。在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下呢，刚刚我们在展厅里看到的关于一号高炉的总产量这些数字，瞬间就有了实感，也有了温度，有了重量。
3: 作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长子，一号高炉1米7闸机曾为国家工业化建设立下汗马功劳。如今他们卸下生产使命，以工业遗址的身份重新开门迎客。2025年底，武钢文化旅游区评上了国家4A级景区，今年又升级了虚拟数字装置等沉浸式体验，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真实创新硬核的中国制造。2季度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
4: 我们看到了这个，在那个年代，老一代的这个中国工人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练出了第一炉铁水，我们深受启发，心情澎湃。
5: 我们陆续开放了呢我们的5G 炼钢操控中心，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现代化的炼钢工人是如何在这种科技智慧化的那个场景下来炼钢的。然后还开放了我们的大数据中心、低碳环保中心。
3: 武钢的探索给青山区盘活工业存量打开了思路，深挖工业遗产底蕴，不断拓宽工旅融合的边界。循着这个方向，周边的戴家湖也跟着变了。这里原本是工业用地，经过系统性生态修复，蜕变为一片城市绿洲。2024年，劳模工匠主题展区建成开放，没有大拆大建，就地融入工业文化元素。现在既是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红色研学基地，也成为休闲遛娃的热门去处。
6: 老武汉的氛围蛮足的，所以带小孩过来体验一下火车啊，那种比较有连带感的。
7: 今年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陆续也是接待了参观的一个这样的活动，陆续有40余场。那与周边的社区学校开展的公园大课堂、植物医生以及研学的各类的主题活动也达到了30余场，覆盖了1000余人次。
3: 遗址和公园是怀旧版的工业文旅，但想要吸引更多年轻人，还得整点新活。位于青山江滩一处工业码头旁的沙排馆，过去使用率极低，当地把它改造成音乐秀场，落地了 MOS 音乐季、长江荡背景、

0: 老工业区跟潮流音乐碰撞，串联起演出、市集、休闲消费。自七月开演以来，仅三个周末就吸引近万人次打卡。
1: 场地的布置，然后包括现场的氛围都非常的好，特别是在江边，我一出来我感觉哇好凉快，反正刷新了我对青山的认识。
2: 以这个为起点吧，我们整个江滩后面其实都是以这个思路在做，以这种生态资源优势为基础，引入这个文艺场馆、体育的场所，然后再有一些新的消费业态，实现一个生态和生活相融合的发展的方向。
0: 从生产厂区到旅游打卡地，湖北目前已培育五个国家级工业旅游样板。黄石投入4亿元活化百年华新水泥厂，工业活化石变身文化遗址公园。宜昌改造废弃三线军工厂，打造809军工主题度假小镇。十堰东风商用车厂区对外开放，游客零距离观摩智能造车。咸宁杨楼洞茶产业园深耕砖茶文化，年接待游客40万人次。今年3月，光谷发布3条赛博光谷科技旅游线路，覆盖超级工厂、人工智能、低空文旅。目前，光谷科技游、工业游已突破5.5万人次。按照规划，未来3年，湖北将推出10条工业科技精品旅游线路，建成50个超级工厂体验点，每年孵化10个工业遗址消费新场景，持续扩大工业文旅版图。
3: 我们湖北的工业旅游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体现在我们的工业景观丰富、类型多样，具备了厂区打造与景区开放的优异条件，坐拥了古今贯通、新旧共生的独特工业资源，叠加交通政策综合文旅配套优势，能够在未来的中部工业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上起到一个领跑的功能。
4: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湖北用电负荷屡创历史新高。对此，国网湖北电力加大保障力度，确保全省9座换流站稳定运行，护航跨区电网安全的同时，还将超70亿千瓦时的电能送进湖北。
0: 本周，湖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36摄氏度，生活与生产用电陡增。在长飞先进半导体武汉基地，企业正开足马力赶订单。这类高新技术企业的精密仪器对电压波动极其敏感。对此，国网湖北电力依托大数据与智能巡检，为企业量身定制保电服务。
5: 供电公司提供双回路电源加即叫即检的定制化服务，保证我们工厂能够开足马力稳定生产。
0: 稳定的电能保障背后是一张跨越山河的骨干电力网，放眼全省，分布在武汉、宜昌、黄石、恩施等地的9座换流站，构成了全国数量最多、功能最全的直流枢纽集群。这不仅是外电入鄂的接收器，华中电网与西南电网互联互济的连接器，也是将三峡水电送往华东华南的中转站。今年迎峰度夏以来，已经有来自陕北和金沙江上游的超70亿千瓦时电能送达湖北，足够全省使用5天半。
6: 换流站就好比是物流点对点的大型集散中心，接受远道而来的电能，而变电站就像是一个配送站点，将电能继续派送到千家万户。
0: 为保障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国网湖北电力对9座换流站开展重点监测巡查，每座均配有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备勤。在特高压武汉换流变电站，烈日下地表温度超过40摄氏度，电力人员坚持带电检测作业，半天内完成200多个点位排查。智能化手段也为安全检测加上了双保险。
6: 引入了无人机和机器狗等先进的智能巡视装备，克服高空视野及狭窄复杂区域巡视盲区，配合红外和可见光同步检测，确保设备状态实时掌控。
5: 运维单位、技术监督单位、抢修施工单位共同参与，特高压换流站应急圈联合保障，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了坚强支撑。
7: 今年是湖北农村公路提升行动3年攻坚的第2年，全省要推进超3万公里农村公路提档升级。今天我们就走上襄阳古城的茶酒旅游路去感受一下。
4: 这条农村公路3年前被拓宽成了5.5米的双车道，路好走了，镇上便开通了茶农通勤公交，方便茶叶出山。单次运货量从2000斤提升到了2吨多，鲜茶当天就能送进加工厂。
8: 这以前都是公

0: 路没修的时候啊，我们这儿采茶走山路走得很远，铁路修成了，我们坐班车，一直坐到茶厂，一天采茶能跟以前多采个什么大几十块、百把块钱。远处的也坐班车也到我们这儿来，来的也很多很多，跟我们的茶厂也创造了很多利润。
1: 放在十年前，武山镇的路可是另一副模样，全镇近八成村组路没有硬化，路窄坡陡。这些年通过农村公路改造，一条条道路提档升级，四通八达，交通便利的红利持续释放。这条茶酒古道串联起三处 A 级景区、十个和美乡村、五个标准化茶叶基地。目前武山镇茶产业年产值达5亿元，年游客量突破120万人次。
2: 我们到石花的高速路口可能就是15分钟，路边上停的全是游客的车，游客量在往年的基础上至少提升了20%到30%。
3: 嗯，对。
2: 而且我们下边的有茶山酒店，每一天的营业额跟以前这个都是翻番的。
4: 把周边丹江寺和那个房县的一些那个连接道路都打通了，我们在沿线也打造了食用菌茶叶一些特色的农副产品产业，把这些的商品能够很快速的销售出去。
1: 古城武山镇的蝶变，正是湖北以四好农村路赋能乡村振兴的缩影。截至目前，湖北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27万公里，规模位居全国第三，实现全部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运班车。按照省政府3年提升行动方案，到2027年，全省所有乡镇通达3级公路，超80%建制村实现5.5米双车道通行，全省12个4A级以上景区全部连通2级公路。
5: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政，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6: 本周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省委经济工作座谈会随即作出具体部署。落到操作层面，向什么方向加力，如何加力，这一周发生在湖北的两件事情呢，提供了观察的切口。先说第一件，本周武汉在全国超大城市中率先出台城市更新15规划，未来5年将优先改造600多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000部，改造不安全住房250万平方米，到2030年完成1500公里地下管网更新等等。这里传递出一个鲜明信号，城市更新改善民生的同时，也是撬动有效投资的新支点。过去城市发展投资大多是算土地账、增量账，现在呢，增量空间收窄，大量的内需潜力沉淀在存量里。老旧小区改造表面上是修修补补，背后却牵动了一条长长的产业链。加装电梯带动电梯制造和安装，管道更新拉动管材和施工机械，改造后的住房催生家装家居消费，社区补上养老托育设施又为后续的社区服务商业运营打开了空间。一笔投资投下去，在多个环节产生了乘数效应，把改善居住条件的意愿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基建投资和后续消费。武汉拿出全国首个超大城市更新规划，代表着一种投资逻辑的升级，在存量里找增量，在民生里挖潜力。本周襄阳、宜昌同时入选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公示名单，至此湖北4城入围，数量全国并列第一。零售业创新事关激活消费，分量不轻，而当下有一个突出矛盾，叫供需错配，也就是能满足新需求的高品质供给还不够，年轻人要沉浸式体验，老年人需要康养服务，家庭要亲子互动空间。试点城市就是要把零售与文旅、康养、亲子等业态融合起来，把单纯的买东西变成买服务、买体验。一个融合了家庭游乐、健康管理、短途休闲的商业综合体，能让一个家庭待上一整天。湖北搞零售加融合业态，正是用供给端的改变把消费潜力释放出来。把这两件事情连起来看，一个指向投资，一个指向消费，内在逻辑是相通的，都在供给端发力，用高质量的投资和供给去激活真实需求。 除此之外，省委经济工作座谈会部署的六张网建设、交通水利项目建设等等，都同样是这个逻辑，把资金投向有真实需求的地方，投向能改善民生、优化供给、打通循环的领域。下半年推动湖北经济持续向新向好向优发展，加力扩大内需是重中之重，要坚持规划引领，持续强化项目储备，抓实项目落地上图管理，这是我们稳增长的关键抓手，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务实之举。
3: 中餐好吃，但难标准化。武汉一家曾做汽车导航的企业跨界研发出智能炒菜机器人，产品销往全球26个国家。
7: 我手中的这盘西芹炒肉柳，它来自一个不穿围裙不流汗却能将翻炒颠勺控火一气呵成的大厨，就是我身边的这个铁火鸡。
8: 在武汉天街这家快餐店，琳琅满目十几样菜品，超六成出自这台炒菜机器人之手。
9: 我们以前后厨3个大师傅，我们现在的话只需要一个大师傅，然后配一个就是小工就可以了。
8: 到了饭点，不仅食客络绎不绝，还有不少外地的餐饮店老板专程来试菜。
10: 超乎了我的想象，辣子鸡啊，还有烧鱼啊，红烧肉啊，这个都是能做得到的。
8: 占地仅0.25平方米，一次能炒14斤食材。生产这台机器人的公司此前专注汽车智能软硬件领域，2016年试水餐饮连锁，当时国内已经有了滚筒式炒菜机。
11: 滚筒型炒菜机器人锅看起来很大，但是它是倾斜着翻炒，它有效的那个炒菜的容积只有1/3，在门店这种寸土寸金的这种场景，它是很难违纪的。
8: 有问题就意味着有商机，卫正军决定研发自己的炒菜机器人。本以为有着多年软硬件研发功底，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可真上手了才发现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11: 因为我们公司的产品它主打一个体积极致的小，产能极致的大，所以它的元器件的分布它特别的密集，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机器的热量是特别的高，所以我们要第一个要解决它这个布局的问题。
8: 7年时间，魏胜军带领团队持续攻坚，历经7次迭代，最终取得突破。他们还在全国寻访了1500位大厨，研发了30000道私家菜谱，每道菜都固化了投料、火候、翻炒参数。
11: 我们跟厨师的合作主要就是他们上传的菜谱标定价格，让别人下载，然后他来分版权费。基于这30000道人类的菜谱，我们用 AI 大模型去分析，我们生成了150万道 AI 菜谱。
8: 目前这台炒菜机器人已经进入武汉多家连锁餐饮店和机关食堂，并在全国布局了400多家服务商。同时，数字菜谱加智能硬件的模式让中华味道实现标准化出海。武汉智慧大厨的炒菜机器人已进驻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
5: 今年以来，湖北已成功避险地质灾害31起，避免伤亡100余人。今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地质灾害避险攻略》，以案说防，以案科普。首期我们走进黄冈英山，复盘一场雨夜里的竞速赛。
12: 7月3号晚，黄冈市英山县遭遇短时强降水。当晚10点30分，红山镇张家范村村民徐乾坤发现自家屋后的山体传出异常响动，他当即向村组上报险情。接到上报后，村干部刘思阳和同事迅速赶到了现场。
13: 刚过来的时候，边坡已经有几棵树木已经倒塌下来了，有很浑浊的这个水呀往下流，有部分小石头往下掉，通过这个判断有一定的滑坡风险。
12: 确认风险后，刘思阳与村干部随即分头行动，逐户敲门叫醒周边村民，迅速组织7户21人向安全地点转移。
13: 有几户人家抱有侥幸心理，我们哪怕拉也给他拉起来，迅速给他转移到我们这个附近的酒店里面。
12: 当晚23点56分，该处山体突发大面积滑坡，大量土石瞬间冲破房屋后墙涌入屋内，滑坡坡面面积达3000平方米，屋内堆积土石高达3层楼。由于转移及时，险情未造成一人伤亡。 此次成功避险得益于预警响应机制的高效运转。入汛以来，省自然资源厅持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冈市英山县建立气象预警分级推

0: 推送闭环校应工作机制，确保宜早预判、快处置跑赢地质灾害。地质专家提示，滑坡发生前往往伴有明显前兆，地面出现新裂缝或既有裂缝加宽延长，坡脚突涌浑浊泥水或鼓起土包，坡上树木逐渐歪斜，树干弯曲生长，家畜躁动不进圈，鼠蛇异常出动，山体传出岩石摩擦声、撕裂声或滚石撞击声，均为斜坡失稳的信号，一旦发现应立即报告，及时避险，
1: 不能够抱有侥幸心理，按照既定的路线迅速撤离，必须要向滑坡两侧边缘空旷区域迅速撤离，严防回头。滑坡通常呈一种滑动、暂停再滑动的，切不可在滑坡停止后立刻返回家中取拿财物。
2: 今年暑假第四届未来科学节在全省42家科技馆同步举办，188项科普活动为青少年们普及科学知识，充实假期生活。
3: 近日，26名青少年走进华中师范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通过显微镜观察不同害虫的形态和微生物的菌落特征。这场4天打卡4座国家级实验室和科普基地的研学夏令营，就是本届未来科学节的主场活动之一。湖北省科技馆自7月12号活动启动以来，各展厅和科学教室的科普活动较平时每周增加255场，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手搓模型的乐趣中收获科学知识。
4: 科学教室的课程，我们是从周2到周日都会开展，比方说有天文的、工程技术的、自然的。
3: 本届未来科学节还与各地暑期爱心托管班进行联动，在恩施巴东县，科技馆把科普大篷车开进全县各乡镇爱心托管班，让孩子们自己操控机器狗比赛运送瓜果。在宜昌当阳的爱心托管班上，气流魔法等趣味实验为孩子打开科技的奥秘，
5: 让我了解到了为什么在坐高铁的时候不能靠近黄线，都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
6: 把编程、人工智能、机械工程科普资源下沉到村，点燃青少年的科学梦。
3: 此外，全省41家科技馆也在暑期结合本地资源，陆续举办123项科普活动。孝感、襄阳、保康等地的科技馆纷纷通过科普课堂、体验班等形式，让小朋友们自己动手，感受能量的转换，体会非遗记忆。
7: 炎炎夏日，作为独一份的江湖之城，武汉把两江百湖做成文旅消费的金字招牌，一套江湖组合拳持续激活夏日市场。
8: 这个其实开法跟那个卡丁车是一样的，减速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电门松开，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说方向是要跟油门配合在一起的。
9: 正午烈日当头，武汉东湖帆船公园却聚集了不少年轻人，色彩鲜亮的水上卡丁船在湖面漂移，有市民从汉口赶来排队半小时终于登上了船。
10: 也放暑假了嘛，约上3-5好友一起过来放空一下，不仅能锻炼身体，然后挺放松身心的。
9: 今年暑期，东湖水上体育娱乐项目扎堆出圈，客流较平日上涨近20%。景区新增大批皮划艇、多人龙板，将运营时段调整至下午1点到晚间8点，还联动沙滩浴场、观光氦气球推出联票，打包全套江湖休闲体验。
11: 天气炎热嘛，所以呢，市民对于这种亲水的活动也是需求越来越多，和水的这种接触啊更亲近一点。
9: 白天游湖戏水，傍晚临江赏景。在10公里外的武昌湾1956公园，三大街区精准匹配不同人群需求，船行舞台之上，流行民谣轮番唱响，上班族驻足听歌，旁边的廊桥化作露天江景影院，竹椅凉茶相伴，亲子家庭吹着江风悠然消暑，
12: 一边吹着江风，然后听着音乐，拍一些好看的视频啊、照片啊，就感觉很放松。
13: 差不多每天的客流量能够达到5000到10000人，节假日的话，我们甚至能够达到15000到20000人。
9: 武汉把江湖自然资源转化为文旅优势，融合水上运动、江滩演艺、休闲餐饮，打造复合消费业态，让江湖风光变成了夏日流量。
14: 依托于自己本地的地理特征、历史文化，能够把荆楚文化和这种自然资源禀赋和现实的产业经济资源的禀赋，变成了由年轻人引领的文化集聚丰厚又有数字技术支持下的各种场景新花样，这是一个特色。
2: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0: 陈进超，男，汉族，1973年1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经济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武汉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协助市长负责政府日常工作，党组副书记，市行政学院院长，拟进一步使用。殷三元，男，汉族，1974年12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军事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纪委监委政治监督工作办公室主任、副厅长级、二级高级监察官，拟进一步使用。艾在明，男，汉族，1980年10月生，硕士研究生，法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纪委监委第16审查调查室主任、副厅长级、二级高级监察官，拟进一步使用。张伟，男，汉族，1976年1月生，大学理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市州副厅级领导职务。周伟，男，汉族，1980年5月生，博士研究生，法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省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拟任市州副厅级领导职务。广大干部群众如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请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反映。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举报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严禁借机造谣重伤、诬告陷害。
7: 目前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已全部启动，为严肃换届纪律，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中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监察委员会联合印发了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明确提出实严禁的换届纪律规定。
0: 严禁结党营私搞小圈子，严禁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严禁违规干预说情打招呼，严禁个人说了算，严禁带病提名带病提拔，严禁违规用人，严禁弄虚作假跑风漏气，严禁干扰换届。换届风气好坏关系换届成败，全省各地各单位必须严格落实实严禁换届纪律规定，始终把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摆在重要位置，以严明纪律和清风正气为换届工作保驾护航。
2: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7: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15: 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

0: 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3: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5: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6: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5: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7: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5: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锡，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8: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5: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3: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9: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10: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9: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 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11: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6: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2: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13: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此家温度。
12: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五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14: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12: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15: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2: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2: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 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000

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一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二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福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网，不负韶华。
1: 对了，今儿啊，太太出去滑了一跤，把腿都给拽青了。
2: 啊，要紧吗？
3: 腿怎么样了？
4: 没事儿。
3: 对不起，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暴露了。
4: 他人在哪儿？
3: 被佳木斯特务科控制起来了，逃不了了。

0: 别自作聪明了。我们要想知道什么，就会知道什么。咱们俩来做个交易，你不用告诉我他的名字，这样对你来说可能会很痛苦。你只要告诉我你嫂子一些简单的情况，比如说她曾经在哪儿上过学，从事过什么样的行业，大致多大年龄，在哪儿住过，或者还有什么朋友，就简单的跟我说说这些，我就放你走，连你女朋友一起都放了，你们两个可以开始新的生活。我保证，我用人格担保。
1: 我不知道，我们好多年没有来往了，我也只见过他两次。
0: 你撒谎，这样下去你的境况会很危险的。跟你街头那老宋看到了，你跟你的女朋友不希望成为那样的。他的肝脏被打坏了，就算我们放了他，他也活不了。你们还年轻，她是个不错的女孩，为了你放弃了逃跑的机会，可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她吗？
1: 我要不这么做才是对不起她，正因为我是这样的人，她才会跟我在一起。如果我出卖自己的亲嫂子，她还会吗？
0: 小伙子，不要意气用事。就算你不跟我们交代，我们也能找到他。不过就是多费点功夫罢了。他三四十岁，长得挺漂亮，整天混迹于上流社会，这些我们都知道。
1: 我知道的，不会告诉你们。我女朋友就是想告诉你们，她也不知道，这是实话。所以你们审问她是没用的，她就是铁了心跟着我，我去哪她就去哪，我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们放了她吧，她什么都不知道，跟这件事没有任何的关系。
0: 真诚的友谊，纯真的爱情，在苦行和死亡面前都很廉价。人都有过不去的坎儿，千万不要高估了自己对痛苦的承受能力。
1: 我没有高估自己，我知道自己胆子不大，也很软弱，但我还知道我不会出卖自己的亲嫂子，这点你们就放心吧。
0: 我再给你点时间。好好想想，别太冲动了。
1: 不用想了，有些事是要凭本能来做的。

0: 如果詹姆斯方面出了问题，周一会尽快的通知我。到时候，你要销毁一切可能带来麻烦的东西，迅速到巴尔干大街的联络站，在那儿，我会为你准备一辆车，然后送你到朱河去躲一躲。
1: 我哪儿也不去，我要跟我的丈夫在山上。
0: 这个事以后再说。
1: 周姨呢？
0: 你就不用管她了，她也得转移。
1: 我把她给连累了，她在警察厅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到头来功亏一篑。
0: 你别这么说，我们不过是站在了悬崖的边上，还没有掉下去。

0: 我没有跟张明君说我现在的情况，而且我之前跟他哥哥来往的时候，他对我的了解就很少。
1: 你千万不要抱这种幻想，只要他供出你是哪所学校毕业的，高斌他们立刻就能把你找出来。

别想的那么多了，也许事情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但愿仇姨有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0: 报告长，一路辛苦，顺利吗？
1: 很顺利。
0: 发现情况怎么样？
1: 这宋庆堂受过重刑，内脏可能打坏了，
0: 趁活着抓紧时间审了。

0: 他嫂子有线索吗？
1: 他不开口啊。
0: 看样子没给他上过刑是吧？
1: 还没有。让他供出自己的新嫂子，没那么容易。
0: 一会儿我试试吧。
1: 还是我来吧。你赶快回去休息休息啊。

0: 进来。
1: 周队长，昨天下午有男的打电话找你，说是有急事儿。
2: 怎么说的？
1: 我说你不在啊，有什么事告诉我，他也不肯，说是码头上的，跟你提你就知道了。
2: 啊，他是我的人。
1: 那你赶紧跟他联系吧，说不定还有什么重要情报呢。
0: 忙什么呀？坐。
1: 我正干活呢。
3: 怎么样？
0: 有没有招的迹象？
1: 我看够呛，昏过去三回了，给他打了两针张老丁，还给他灌了有咖啡因的盐水，我都怕他死了。
0: 那个姓宋的怎么样？
1: 姓宋的也神志不清，精神好像出了问题。他跟那个老汪要是放出去，我看他就难得活下来了。审讯给他灌了两大盆凉水，都吐血了，这不死还不残了？
0: 以我的经验，刑讯这东西，只要能扛过第一次、第二次，就可能扛过第三次。一旦扛过了第三次，人就不得了了。人的意志力被激发出来，是会产生奇迹的。
1: 我觉得咱们根本就不够精明。理论上，谁能扛得过审讯啊？这不怕死的人有时候。

0: 会怕痛，不怕痛的人，他有时候会怕你折磨他的亲人。这在一个妈面前折磨他的孩子，我就不相信他不招。只要审讯没了底线，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
1: 可我们都是文明人，是这个国家的执政者，不能像匪徒一样。
0: 从古到今，以暴制暴，乱世重刑，无可厚非。
1: 皇帝主张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满洲国将来会是仁政，一个文明的国家，会以道义和法治来克服人类内心的邪恶。
0: 太深奥了吧，我是个粗人，我就知道吃饭干活关灯睡觉，上炕认识老婆，下炕认识鞋。干这行有时候需要伤天害理，这善良的人早死光了。我们能活下来就是因为无情无义，狼心狗肺。5年前我杀个人，半个月我都睡不着觉，想起来我就想吐。现在我杀人比杀猪都容易。我妈说了，我们这些人是要下地狱的。
1: 下地狱也没什么可怕，就是从这个门走到那个门。
0: 对，我们就是活在地狱里。

0: 怎么样了？是个犟种。什么都没说。
1: 你怎么没回家？
0: 老婆不在家，回去也是一个人。不着急了。
1: 明天上午你可以不用来了，
0: 好好睡个懒觉吧。
1: 大家都一样，一起熬吧。
0: 给他注射。

你听好啊，你再不说，我就把你的女朋友的门牙一颗颗拔下来。

希望连任。

0: 十三儿，
1: 谁呀？
0: 是我。
1: 哎呀，哥，快快！妈，都过来看你来了。听不见呐，他们都快两年了。哥，你坐着。
0: 你一个人照顾他呀？
1: 哎呀，还有我弟。替我去哈巴那门口蹲坑去了。
2: 昨天就找我了。
1: 啊，黑市上现在有卖盘尼西林的。
2: 卖什么？
1: 盘尼西林。我打听清了，是从关大帅手下弟兄那流出来的。
2: 什么样的？
1: 你等一下。这是样品，我从他们偷出来。
2: 你昨天给警察厅打电话了？
1: 打了，他们说你不在呀。
2: 为什么不告诉他们这件事儿？
1: 哎，哥，我是那么不讲究的人吗？我说句心里话，我这辈子啊就认你一个人。哎呀，别人都给我扯狼蛋去，什么科长、厅长、天王老子跟我有啥关系？想从我嘴头啊，门都没有。
2: 越来越明白事儿了。
1: 哥，我是谁呀？你说你让我当上警察，江这一带早就亮堂了。
2: 大字不识两个，还想当警察？
1: 哎呀，这人呐，没有十全十美的。就我老琢磨，你说我要真当上警察了，这哈尔滨还能装下我吗？啊？
2: 行了，别白活了。知道这药藏什么地方了？
1: 我药嘛，藏山上了。
2: 山上，
1: 哎，你看我这么分析的，你看，关大帅跟那个，跟那山林队那个胡子头，他们是那个拜把兄弟，胡子们是抢完了就往关大帅这弄。你说剿匪都这么多年了，三江好为啥金枪不倒？他不有关大帅罩着？
2: 关大帅有这么大能耐？
1: 那可不是，滨江省的省长韦焕章跟关大帅什么关系？他是老乡，都是辽阳北古城村的，这里里外外水深着呢，日本人都不敢惹他。
2: 知道的挺多。
1: 哥，我是探的，我这脑瓜好使，就多少年前的事儿，我记得是清清楚楚。
2: 这么好使的脑瓜子、啊。

0: 给我当密探委屈了。
1: 哥，你可别寒碜我了，反正是我是什么都不当，我就跟定你了，你指哪我打哪。
0: 金教授那儿有什么情况？
1: 他那没什么情况。
2: 这是最近去他们家那车的车号，学长记下来了。
0: 咱明儿个起啊，工业大学那边你就不要去了，全力以赴给我打探出这批药他们藏在哪儿了。我走了，你跟我出来一下，快要过年了，我车上有些年货拿给你娘吧。
1: 你看哥，你又破费了。
3: 妈，哥走了。
1: 听不见呐。
4: 正在四区执勤的小组请注意，迅速赶往六区路口，发现有学生张贴宣传单。正在四区执勤的小组请注意，迅速赶往六区路口，发现有学生张贴宣传单。

0: 情况怎么样？
1: 顾雪媛在哪儿？
0: 她在地下室，如果有情况可以随时隐蔽。
1: 张鹏军跟他女友已经被押回来了。高斌为了找到泄密的渠道费尽了心思，好在张平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开口，没有泄露顾秋云任何情况。
0: 他们动心了没有？
1: 这还用问吗？
0: 哦，对了，顾秋云的情况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上面非常恼火，准备严肃地处分他。最近一段时间我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他从你身边调开，最好你来设计一下。
1: 现在危险还没过去，先别处理这件事了，先压一压。我现在实在没精力来应付这些了。
0: 也好，
1: 他现在压力很大，越是紧张越容易出事，得想办法缓解一下他的压力，过了这一关再说吧。好在张平军知道他以前的情况并不是很多，大概只是知道他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看这个吧，我查了皮盒，就是我们丢的那批药。
0: 你在哪弄到的？
1: 看来小董跟这批药是被山林队给劫了，为首的监护人称三江浩，药肯定是还在，人目前下落不明。
0: 你能确定是他吗？这个家伙我们以前打过交道，有一段时间还假装要加入抗联，是个心狠手辣、老奸巨猾的家伙。
1: 可以找中间人跟他们去谈判，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0: 知道了，
1: 这件事儿必须尽快，赶紧找人去跟他们谈。他们在江湖混，总得看我们脸色吧。
0: 我这就去安排。不过，这是个难缠的家伙。
1: 让顾秋妍跟我回去吧。目前情况还算稳定。

0: 我已经安排了审讯的人，张行军只要一开口，第一时间我就会知道。这样，在他们抓顾秋妍之前，我们就能安全的撤离。
1: 好的，
0: 总之，我是按最坏的打算来计划的。

0: 你对他动刑了吧？
1: 没有，有我在，他们还好。
0: 不用骗我。

0: 太太你好，请问你找谁？
1: 你好，我找一下周乙。
0: 哦，你稍等一下，我打电话核实一下。
1: 谢谢。
2: 喂，让他在门口等着，我马上过来。喂，啊，王处长，什么事儿？
3: 周太太，
1: 鲁先生，
3: 你怎么在这儿？
1: 周乙三天没回家了，我来给他送换洗的衣服。
3: 那为什么不进去啊？外边这么冷。
1: 不了，里面是要害机关，我还是在这儿等吧。我进去的话，周乙该不高兴了。
3: 走吧，哪那么多事儿？周队长这个人就是事儿多。走吧，进去看看他办公室。
1: 啊，
3: 行。没事吧？走吧。
2: 对，这件事我知道。
3: 周太太，请。
2: 啊。来，那肯定是误会了。行，那礼拜一我一定让他们给你们送回去。好，再见。你怎么进来了？
1: 我在大门口碰见鲁明了，我来给你送换洗的衣服。
2: 来送我们衣服，晚上我就回去了。
1: 换下来吧，把换下来的我带回家。
2: 好吧，衣服拿进来。
1: 嗯。

0: 他跟三江好的谈判出事了，他们翻脸不认人。老魏怕你按原计划跟高斌汇报，让我赶紧来通知你。
1: 我已经向高斌汇报了，他正在往回赶的路上。不过他们要找三江好还得一段时间，通知老魏让他赶快想办法。
0: 那怎么办？
1: 不是都谈好了土匪马上放人吗？
0: 他们又变卦了，土匪就是土匪，毫无信义可言，把带钱交赎金的人都给扣了。

0: 一直没找过我，我看高斌快要绝望了。
1: 我刚才在走廊看见一个受了刑的人，我马上就想到他了。
0: 他没受什么罪，你不用安慰我，一进来我就知道，这里是十八层地狱。回去告诉老魏，让他不要再跟三角好打交道，这种匪徒只有彻底消灭。
1: 被他们抓的人，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匪徒
0: 杀他们没有任何意义。
2: 会留着他们做筹码的。知道了。看样子得冒点险了。你有什么办法？
3: 来硬了。
2: 哦，周太太，你怎么来了？
3: 周乙三天没回家了。
2: 我来给他送点换洗的衣服。哦哦，你看见他了吧？啊，
3: 在，现在还在屋呢。啊，那你是要回去啊？啊，这样，你把周太太送过去。
2: 好，嗯。啊，真的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你们都那么忙，再说周乙要知道了，又该骂我麻烦了。啊，不会的。实际上，你也是在间接的为我们工作，所以送你回家也是我们分内的工作。
3: 带下去，别吓着太太。
4: 走。
3: 这人怎么了？
4: 是犯人，周太太，别害怕，站在这里是家常便饭。
5: 干什么？

0: 走，我们走。
1: 走，共产党也许都这样，这个时候还那么浪漫啊！这人犯的什么罪啊？大概是给共产党送情报吧。
2: 哎呀，吓死我了！找什么？茶叶啊？
3: 那儿，第二个抽屉，
2: 藏这么深，剩这么点了，
3: 都拿走吧，车里还有呢，
2: 一点就够了。
3: 哎，你知道吗？周乙的太太今天过来了，
2: 怎么了？
3: 没怎么。

0: 这是抗联的货，在他手里，这事儿怎么解释？这就要看他是不是抗联的了。
1: 这不一定。如果他是抗联的，货早就送到山上去了，不会留界黑市。
2: 就是说，他把抗联的货给缴了，他有那么大本事吗？
1: 他是跟江北的土匪有联系，也可能是土匪劫了货，然后又留到他手里了。
0: 那直接把他抓了不就完了吗？凭这证据定他罪还不容易啊？
1: 嗯。
0: 这个关大帅啊，在码头上一贯称王称霸，没有能治得了他，因为他的背后有人撑腰。所以呢，如果我们搞错了，会很背的。是啊，他跟韦焕章是老乡，连省长大人都给他面子，恐怕是动他不大容易。
1: 哼，是啊，这个人并不傻，那些坏事都是他手底下人干的。
0: 他从来不出面，那就先把他手下抓了，从下往上捋，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他把柄。要想真收拾他，仅靠他通匪的证据是不够的，必须掌握他通共，能证明他跟共产党有来往。到时候我看再大的官儿也很难为他说话。
3: 这个容易，我们抓他的罪名就是帮抗联运营，有了这一条。
0: 看谁还敢关着他？就算我们能放他一马，日本人也饶不了他呀。
1: 一个码头恶霸，我们都治不了，我们警察厅的面子往哪儿搁呀？
3: 我看呐，我们得先找到这批药。我的密探说，这批药可能还在山上。
1: 不抓人怎么查案子？不查案子怎么能找到证据呢？
3: 那这就看你们的了。这事儿我来做，捅了娄子。
0: 高科长兜着，啊！好啊，咱们就这么定了。这样，你们呢，先把他赌场抄了，把贩药的人抓来，然后把他所有的事情往共产党那儿靠，再把报馆的人请来，把事情搞大。
3: 行，按高科长说的做。行。

0: 你们干什么的？
1: 告诉他我们干什么的。
2: 我干什么的？
3: 住手！快住手！上！上台子！
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0: 集货箱正气口服，耶、yeah! ！
1: 家中常备哦。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您要是敢冲着他们脚底下吐一口，那才叫你有胆。
4: 你想干什么？您直说，我们都是明白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将来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
3: 跟我说这些没用。这出戏我不是主角，顶多是个保姆的。
0: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5: 冰城谍影，
6: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5: 暗战无声，
7: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6: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5: 一步一险。
6: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5: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6: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1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2: 好的。
1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3: 赵云赵子龙。
14: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3: 周瑜打黄盖。
15: 你懂得可真多啊。
1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7: 什么都不说。
18: 黑市上现在有卖盘尼西林的。
17: 卖什么？
18: 盘尼西林。我打听清了，是从关大帅手下弟兄那流出来的。
17: 什么样的？
18: 你等一下。我这辈子啊，就认你一个人。哎呀，别人都给我扯狼蛋去，什么科长、厅长。
2: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9: 常委不是普通观众，只说却是哪一笔？
0: 看集货箱正气口服，
1: 家中常备哦。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你们干什么的？
1: 告诉他我们干什么的。
2: 我干什么的？
3: 住手！快过来！上！
2: 看看这儿。
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来得够快的。
0: 喂，为什么要砸我的场子？
5: 你就是关大帅。
0: 哎，你想怎么样？
5: 你什么意思？
1: 关老板。
0: 我认识你。你是春三的大哥吗？
1: 这跟春三没关系。
0: 哎呦，看来我的手下是怠慢了你，得罪了大人物了。
1: 我们发现你这儿有人私通共匪，走私违禁药品，是在依法办案。
0: 看来你是新来的吧？
1: 怎么？我有眼不识泰山了，
0: 我可是满洲国合法的公民。我话说在头里，如果是因为一个江湖的小混混砸我的场子，我可不答应。
6: 那你不答应，你想怎么办？想怎么办？你以为你上面有人，没人管得了你了？
5: 是吗？
6: 知晓就好，这样就对了。你的手下通共，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抓到了证据的话，你恐怕吃不了得兜着走。哎，
0: 好，好，我等着。
1: 让他走。
7: 娘。
8: 小
7: 王，大哥，我想上趟厕所。
8: 没厕所？
7: 没厕所？
8: 撒吧。警察局是可以随便撒尿的地方，知道吗？
1: 带他去审讯室。
2: 是。
1: 辛苦一下，把口供问出来。凡是涉及到药品的，都按通共通匪论处。
8: 是。

0: 了？
1: 昨天晚上韦华章的弟弟找白厅长了。你说韦华章是谁？那是总理大臣张景辉眼里的红人，连日本人都怕他，这不是捅马蜂窝吗？
0: 那共产党是不是也给他面子？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事我觉得有点麻烦，上面有点顶不住了。
2: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何况一个流氓无赖，要是连个码头恶霸都镇不住，警察厅解散算了。
1: 就是啊，你说我们现在是怕官怕匪怕日本人，就连个记者我们都怕，你说以后我们这碗饭怎么吃？关不住啊。
3: 怎么样，麻烦事来了吧？白厅长说省长办公室来电话询问这个案子的情况。
1: 他们怎么说啊？
3: 怎么说还能怎么说，表示对这个案子格外关心呗。我怎么说的，老虎屁股就是摸不得，
4: 连臭地痞流氓都治不住，干脆回家种地。
5: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地来流氓啊，我跟他们打了多少年交道了，这个关大帅上上下下哪个不给他面子，就连日本宪兵队的人都是他的座上宾。
3: 问题是啊，这个范耀仁和关大帅之间隔着一个他的亲戚，是吧？这个人跑了我们又抓不到他，
4: 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抓来国堂。我就爱干这事儿，拿到他通共通匪的口供，看他们谁敢给他说情。
1: 我支持刘奎的说法，真的，他们太嚣张了。
6: 我们走的时候，他居然冲我脚下吐唾沫，对吧？
3: 还有这事儿？
6: 对呀、啊。
3: 不是，那你当时……看见没有？为这个案子说情的人都找到我老婆了，所以啊，大家的心情啊是可以理解的。看来这个关大帅不除啊，难以平民愤，但是这个麻烦确实存在，这厅长的压力很大，我们现在又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是不是？
4: 证据？我们特务科什么时候要证据了？我们想抓谁就抓谁吗？
3: 现在你牵扯到大人物啊，你关大帅对他们来说那是一棵不小的摇钱树，你知道吗？
0: 这件事儿牵扯到我们警察厅的荣誉。
1: 对啊，
0: 我看要不这样，高科长，你下去办案子，回避几天，这事儿交给我来办。我在哈尔滨无亲无故的，那些当官的总不能隔着灶台上炕，给我两天时间就够了。
3: 不是，你有什么具体想法啊？
0: 顶风而上，现在就抓关大帅。

0: どうぞ。
1: はい。
0: ああ、你是日语吗？翻译要吗？
1: よくれで、よくれば。
0: いいだろう。
1: 関大思维，脳死了です。

0: つまり君はこのカンという男が憲兵隊の将校も含む全員を買収してると、そういうのか。
1: はい、そうです。

0: 吵架了，
1: 老板。
2: 哎呀，
1: 又来打扰您了。
2: 哎呀，你说你看这个大礼拜天的还这么辛苦啊？
1: 我也是公务在身啊，
2: 真是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先生，情急之下我做的确实有些过分，我在这里给你道歉了。
1: 关老板，
2: 客气了。
1: 让你带人出去，我要单独跟你谈谈。

0: 这么跟你说吧，你麻烦大了。
1: 小万，你威胁我？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哎呀，我真是不明白了，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周先生，这么和我过意不去。那天的事情啊，我已经给你道歉了。哈，我们将来说不定还会成为朋友的。江湖上风大浪大，我们应该相互照应才是。哈，
0: 我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今天来啊，不是为你那天吐我们一口唾沫。人命关天，那点小事儿算什么呀？
1: 人命关天，有这么严重吗？
0: 很严重，比你想象的要严重的多。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可以到窗口往下看一眼，你就知道自己现在处在什么境地。
1: 我还是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0: 这可是日本宪兵的车，您要是敢冲着他们脚底下吐油，那才叫你有胆。他们不会像我们这么仁慈，我相信他们能把你舌头揪下来。
1: 周先生，你想干什么？您直说，我们都是明白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将来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
0: 跟我说这些没用，这出戏我不是主角，顶多是个报幕的，自己看看吧。

0: 说不是人民观念啊？就凭这些，日本人能饶得了你？
1: 涩谷三郎这个名字听说过吗？
2: 女共党赵一曼就是他签字处死的，
0: 他现在亲自督办这个案件，而且我今天到这儿来也不是以特务科的身份，是协助日本宪兵调查涩谷长官督办的案件。
3: 哎呀，我仍然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啊！人在江湖上走，处处要小心。我可是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
0: 吃不吃毒你说了算，犯不犯法我说了算。

0: 别以为你认识几个当官的就能保住你的命，真到了日本人那儿，你能马上死就是你三生修来的福气。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我没让日本宪兵上来就是给你个机会，现在只有我能救你的命。
1: 周先生，你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现在脑子乱，很乱很乱的，你让我想想。
0: 你也是个聪明人，对你那些当官的别指望得太深了。如果你真被日本人抓去了，你以为那些当官的会冒着通共通匪的危险来替你说情吗？他们恨不得你死。涩谷先生对你所有打进打出的电话都有录音，包括你跟某位政要私下里的谈话。要不然这样，你给你那些后台呢打个电话，把你现在的处境告诉他们，看看他们会怎么说。
1: 周先生，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0: 很简单，告诉我药在哪儿，还有把三江好给我引出来，只有这样我才能保住你的性命。你可千万别跟我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咱们就别在这上面再费口舌了。现在只有我能救你的命，我是在帮你。

0: 老板，我说话算数，现在就可以放你回去。你可以冲任何人吐唾沫，要是高兴，也可以在警察厅门口撒泡尿。哎呀，
1: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0: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你得很体面的从这儿回去，不能让任何人看出来。
1: 我的麻烦。
0: 什么时候算完？等我们抓到了三江口，这事儿才算过去。到时候这些档案，我会当着你的面把它销毁掉。你还可以回去，把码头当你的老大。送他出去吧。
2: 是，
0: 客气点。
2: 是。

人和货都在老驼山西峰脚下观音洞内，少量人员看守，请在明天下午3点右铺行动开始之前务必救出他们。

0: 估计是土匪为了方便折腾药，根本没有进山。
1: 那还等什么？
0: 可是我们现在没法行动。
1: 为什么？
0: 山上的队伍都调到东线去了，我们没有人手。
2: 每次三江口出来接头，最多就带20几个人。他会在密林边上听信，先派小喽啰出来，没什么问题了，他才会现身。所以一大队、二大队，你们埋伏在山岗上的密林中，听见动静围过来就是了。我们在这个路口架2挺机枪，就能把整条路封锁。对于土匪，死的活的都行。
3: 日本人不是要跟我们联合行动吗？
2: 他们这次只派一个10几人的小部队跟着我们。宪兵队和关东军的作战部队昨天夜里已经开始了军事调动，一旦我们这边开火，他们和我们派去的警察部队就会向山上
4: 土匪的老巢发起进攻。
2: 刘奎协助刘副厅长负责协助关东军作战部队已经潜伏到了山里，就等着我们这儿打响第一枪。
3: 我这边的行动什么时候开始？
2: 同时开始。老头山西峰离伏击圈并不太远，这边一开火，你那儿应该能听到枪声。
3: 明白。
2: 你那边要尽量避免流血，能抓活的就抓活的。
3: 好的。
4: 这是我们近期以来一次大规模的行动。高科长在密山，
2: 已经在往回赶的路上，刚才发来电报，祝我们行动成功，希望特务科广大同仁勇敢作战，剿灭残匪。祝大家马到成功。
5: 是，兄弟。

0: 方老板，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1: 我的人都在后边林子里。
0: 我觉得你怎么有点不对劲啊？
1: 你发信号让他过来吧，我也是没有办法。
2: 嘿，别犯傻劲，
1: 把枪放下，保命要紧。你发信号让他过来，我来跟他谈。
0: 你个王八蛋！

0: 码头上呢，过来取货。
1: 有令子吗？
0: 洋草子不上去，
1: 破锅盖，破罐。怎么换人了？
0: 啊，小球病了。
1: 取多少？
0: 跟前面一样。
1: 走。哎，我怎么一个也不认识呢？
0: 想认识还不容易啊？

0: 这次要活的，听见了没有？
1: 是。
0: 有人吗？洞里有人吗？你们被包围了，出来投降吧！快出来！
2: 别开枪，里面有人！别开枪，里面有人！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0: 来，来，来，来，在那头上，看住了啊！

0: 里边还有人吗？
1: 有有、
0: 有多少人？多少枪？
1: 他们没有武器，都绑着呢，是三个共产党。
0: 你再说一遍，谁？
1: 三个共产党。

0: 同志们，你们被解救了。我是抗联诸葛大队的，专门来解救你们。
1: 同志啊，我们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
0: 放心吧，这会儿没事了。行，再忍一会儿，我让人给你们送吧。

0: 同志，我终于把你们盼来了！我也盼着您呢，
1: 把你们盼来了啊！行，你们看着啊，别让我进去，看好了啊！
0: 有点心眼儿啊！
1: 给它解开。 动作快点！
2: 这帮土匪都把我们混完了，我们在这儿都关10多天了。

0: 绑得还挺紧。好了，这会儿你们得救了，起来，起来，啊，辛苦了，辛苦你们了。等到了山上以后，好好犒劳犒劳你们，啊。
1: 上山干啥呀？我们得回家。
2: 是大哥，求你，我们都在这关半个多月了，家里都急疯了都。
0: 急疯了？着急回家？
1: 啊。
0: 真的是吧？嗯。
3: 装。
1: 哎。
3: 在
1: 干啥呀？
3: 在装。装。
0: 东西呢？
4: 什么都没有。
0: 啊？
4: 什么都没有。
0: 货呢？
2: 啥？我不知道。
0: 货呢？货放哪儿了？
2: 我不知道。
0: 放哪儿了？
1: 让他们土匪给扣了。
0: 扣哪儿了？我问在哪儿？说呀。不说是吧？
2: 哎呀，我真不知道，大哥，
0: 你也不说是吧？
1: 哎，我真不知道啊。
0: 你来说，货在什么地方？
5: 大哥，我真不知道。
0: 我不知道，我崩了你！我说，
5: 好像藏在附近了。他们拉货的时候走得不太远。
6: 怎么样？
0: 人抓了。
6: 药呢？
0: 他们是把药和人分开了，应该就在附近吧。
6: 我们就抓了这几个人，
0: 其他的人都给干掉了，就剩下一个看人的，但是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
6: 他们不会把药藏得太远，应该就在附近的山洞里。
0: 应该是。
6: 你先带着人回吧，辛苦了。我们上去清理现场。
0: 那好吧，那我们先回了。上车，快！

0: 这是蹲守找到了，
1: 在哪儿？在路边山洞里。找人，把他抬下来。是。二，站住。白厅长这次特别高兴，特意从外面打了电话说要见您。知道了。 这是本次行动的初步统计结果，一共消灭匪徒23人，活捉11人，警察大队阵亡4人，受伤9人，缴获大小枪支31支，子弹2000发，马11匹，药物72箱。把阵亡和受伤的警员名单统计出来，等高科长回来，马上进行善后工作。
2: 是。
3: 啊，刘警官。
2: 你们那边怎么样？我们这边情况非常好，除了日本军有小量的损失，咱们警察大队派的9个警察全部安然无恙。太好了。BD87人大获全胜，
3: 俘虏多少？
2: 没俘虏。知道你们成功以后，加藤司令官觉着俘虏留着没什么用，带出身上和麻烦，就地把土匪和家属都处理了。
3: 就地处理了。

0: 说是吗？啊？
1: 我傻傻的不知道。
0: 什么？

0: 你也不想说是吧？你打我了，服了。你以为你能这么扛就能扛过去是吗？我真不知道啊，我俩就是跑腿的，老板让干啥就干啥。
1: 别打我！你自己相信你自己说这话吗？能相信吗？
0: 你们把他放了，那个车老板那么雇的。
1: 我告诉你。 把你们几个人都枪毙了，也不冤枉你们。不说，那就再继续。

0: 先生回来了。
1: 啊，他俩都睡了吧？
0: 早就躺下了。太太今天好像有点不舒服呢。
1: 啊，怎么回事？
0: 不要紧，可能是累着了。
1: 啊，行，你也早点睡吧，今天不烫脚了。
0: 那又不麻烦。
1: 我也想早点休息啊。

0: 怎么样？
1: 说怎么样？
0: 我刚才听广播了，说你们大获全胜。
1: 是他们。
0: 哦，对，是他们。
1: 哪位他们没有抢在我们之前把人救出来？
0: 被扣的人呢？
1: 都在检察厅。
0: 张平均怎么样了？
1: 还好。高斌问不出结果来，先把案子放下了。要喝酒吗？

0: 那天我给你送衣服的时候，在走廊里我看见他了。
1: 谁？
0: 张平君。他被折磨得没人样了，看了我一眼，装不认识走了。
1: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从那天到现在我一直没看见你，没机会说。
1: 这很危险，你知道吗？
0: 你放心吧，他不会出卖我的。你要相信一个女人的直觉。
1: 我们不是算命先生，不能什么事儿都靠直觉来解决。
0: 我太了解他。

虽然他没什么经验，但是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我在为谁做事。你这么自信？我跟平汝结婚没多长时间，但我跟他们家打交道打了好多年。我跟平汝在俄罗斯待了一年，我太了解他们家了。他对他的哥哥情同手足。

0: 我们不是凭侥幸来生存的，一旦出问题，这就是灭顶之灾。这一次相信我吧，他只要能扛过了重刑，他就一定不会出卖他的亲嫂子。我是担心他误会你，这件事从头到尾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拳头。
1: 人在不住的时候，很容易把事情往坏处想。他不会。我那天看见他，我就知道。我们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你表再喝了，你有身孕，都能好久。
0: 别担心我的酒量，这样的酒我能喝两瓶。

0: 那天看见他的样子，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样的人能这么折磨自己的同类。
1: 你不能再这么想这件事了，否则的话你会精神崩溃。
0: 我怎么能不这么想？我自己的愚蠢，我的错误让他来承担，他就像我亲弟弟一样，你太不公平了。我宁肯是我自己把他们俩换回来。
1: 你不要这样想，他也有错，他犯的错误比你大。你们两个当中要有一个做事谨慎的，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

0: 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八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却说却是哪一批？
2: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3: 家中常备哦。
4: 你觉得有希望吗？
5: 我看全，他就是斯拉林说的那种特殊材料之中。
6: 警卫部任长春向您报道。
5: 你怎么进来的？
6: 门口的保卫让我进来的，他让我在这儿等您。
5: 我这儿都是文件。
6: 对不起，长官。
5: 找我什么事儿？
2: 正气口服，不含酒精，
3: 家中常备哦。

0: 深观支点大局，纵论中部崛起。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支点周刊。加快建支点，周周有看点。先来看本周的支点扫描。
1: 今年上半年，湖北实际使用外资9亿美元，同比逆势增长11%。截至目前，依托完备产业与科创资源，湖北省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1万家，325家世界500强企业在鄂落户。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省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61.4亿元，同比增长2.4%，投资规模稳居中部省份第一，全国第三。本周，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年度交易额突破100亿元。湖北去年整合升级全省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统一交易规则，打通各地资源。数据显示，平台今年7个月完成交易超5.4万宗，总额100亿，交易体量稳居中部省份第一。
0: 外资涌入，基建提速，农交所破100亿。这一组组硬核数据，正是湖北作为中部崛起战略支点的生动注脚。2026年上半年，湖北 GDP 增长5.0%，高于全国0.3个百分点。单看数字没有感觉，但数字背后那些单项冠军的故事，一个比一个精彩。有的冠军不断自我突破，常年霸榜；有的冠军锚定方向，十年磨一剑，终于拿到桂冠；有的冠军主动破局，在新赛道上快人一步，断层领先。那冠军是怎样炼成的呢？它不是天生的，是熬出来的、闯出来的、干出来的。今天我们就把镜头对准3座城市，看看他们走过的路，听听他们给出的答案。
2: 今年上半年，宜昌工业成绩单上写着3个关键数字：10.1%，规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超过了全国5.4%和全省8.9%的平均水平，在同级别城市中遥遥领先；57.6%，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增长迅猛，强势领跑；290亿元，这是邦普时代、邦普宜化等132个增长点项目合计完成产值。在宜昌，化工早已不是当年的化工。
3: 这里是宜昌的网红地标灯塔广场，在我身后白塔尽力，眼前江水奔流，船舶如织。脚下的旧仓库已经被改造成了艺术空间，而路边的休闲座椅和景观设施也都是用临时膏和塑料瓶制作而成。
2: 很难想象，这里曾是被砂石料和煤炭占据的繁忙码头。从化工围江到江豚逐浪，宜昌的改变是从一场壮士断腕开始的。2018年，134家沿江化工企业官改搬转，被称为宜昌工业长子的宜化集团是其中搬迁体量最大的企业。
4: 我们深知的话，长江大保护是我们宜化必须扛牢的这个政治责任，然后绝对不能打折扣，再难也要搬。既然要搬迁的话，我们绝不能搞简单的平移搬迁，应该要把它当作脱胎换骨的契机。
2: 搬到哪里去？搬完之后干什么？宜昌的回答是利用腾退空间向绿色化工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延伸。这条路上，宜昌最大的底气来自于磷矿，储量占全国15%，全省1半以上。但真正让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的是2次关键的合作。2021年，宜化做出了关键抉择，与宁德时代子公司邦普循环合资成立邦普宜化，一方出资源，一方出技术。这个决定让传统化工与前沿科技第一次在宜昌深度握手。
3: 我手中的这块电池刚退休，但是在宜昌邦普，它不是废品，而是宝贝。从这里进厂，经过放电、破碎等工序，变成磷酸铁和碳酸锂。马路对面就是邦普时代，它同时承接着园区邦普宜化和邦普循环所产生的原料，制作成新的磷酸铁锂粉料。从一块旧电池到电池的正极材料，在这里最快只需要1周时间。如今，全国每5个退役动力电池就有1块在宜昌重生。
5: 目前我们自主研发的 DRT 定向循环技术体系，到2030年，我们规划的总回收处理能力将超过100万吨，那么其中磷酸铁锂的回收能力将达到50万吨。

0: 万吨以上。
1: 今年上半年，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落地，邦普在宜昌的投资版图不断扩张。另一个关键合作是宜化与多氟多的合作，这是一次价值跃升的典范。今年初，总投资96亿元的多氟多宜化华中氟硅产业园一期顺利投产。这个占地超180个标准足球场的园区，瞄准的就是高端新能源材料和电子化学品。
0: 我们通过冶炼补炼的话，我们实现了我们这个氟硅资源的产业价值的最大化，实干榨尽综合利用。
1: 龙头带动之下，储能新能源、远景动力、新旺达等百亿级项目相继落地，万华化学、天赐材料等领军企业重仓布局，最严的约束逼出了最强的生长，宜昌在绝地中长出了新的翅膀。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磷资源这个战略性的优势，打造战略性自主产业。同时呢，我们也将持续拓展产业新赛道，以龙头遇链条撞集群，加快建设世界级的磷系新材料循环产业集群。
1: 2017年，宜昌 GDP 增速曾跌至2.4%，那段至暗时刻像一记闷拳打在了宜昌的软肋上。但真正狠的人不是不疼，是疼完了接着干。一任接一任，把官改翻转的硬骨头啃了下来，长成了新的翅膀。如今硅上工业增加值10.1%的增速，不过是给当年咬牙的人一个迟到的拥抱。化工厂的围墙倒了，江豚回来了，数字上去了，宜昌最终把最痛的伤疤铸成了最硬的铠甲。
3: 这里是鄂州，中国中部的一座内陆城市，它承载了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枢纽机场，凭借空港赋能破局突围。2026年上半年，鄂州外贸进出口增速达55%，领跑湖北。眼前这台小小的无人机，从花湖机场的空中货运通道出海，从下单打包到装机起飞，短短3天时间就可以抵达欧美消费者的手中。在鄂州跨境电商产业园，轻量化智能化的科技小商品正成为出口主力。
4: 这个就是我们科技产品的直播间，我们正在直播，通过 TikTok 面向美国的用户。
5: 您的公司是去年7月份刚刚入驻到产业园的，今年上半年跟去年下半年有没有一个销量或者贸易额的对比？
4: 我们统计了一下，去年下半年的话，我们做到了800多万人民币，那今年的话，我们已经做到了1100多万人民币。政府给了我们一些很多的优惠政策，也帮我们在这里搭建了很多的资源整合，能让我们的货物快速能到达国外，然后快速能

0: 对吗？
1: 今天挺好的，这一场比平时都还不错，平均一场的话是1到2万，这一场的话就差不多2个小时，将近40000块钱左右。
2: 直播间里的每一声上链接背后都是一场跨越国境的急速接力，极致时效是生鲜进口贸易的核心竞争力。上午还挂在泰国枝头的新鲜榴莲跨越山海直飞鄂州花湖机场，当天清关，当天入仓，当天开播，从鄂州快速发往全国千家万户。五鄂同城化的流通网络，持续加密的国际生鲜航线，成为上半年鄂州外贸增长的重要支撑。
3: 我们以往是一个进口型企业，就是把东南亚的水果进进来，但是这就存在飞机空飞的问题，所以我们下一步就解决如何把中国的水果再带出去，这样的话就可以形成企业内部的降本增效。
2: 进得来更要出得去，一进一出之间，花湖机场正在完成从单向通道到双向循环的蝶变。货站里每一件货物的流转轨迹都在为这座城市的开放能级写下注脚。
4: 这里是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北货区的国际货站，消费者在直播间下单的各类货品将会在这里完成包装、发货、入库再到足板的全流程。
5: 今年上半年我们货站累计达到的货油吞吐量是6万吨，其中出口占比是达到了70%，主要就是以我们的跨境电商、以电、普通货为主。下半年的话，我们肯定是会引入更多的航线，特别是我们承接了隔壁的8.6万方货站之后，相对于来说我们的货量还是会有一个大幅的提升。
2: 数字是最诚实的见证者，而数字背后的基础设施升级才是鄂州敢喊出枢纽二字的底气。作为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枢纽机场，上半年新开和加密全货运航线20条，累计开通货运航线122条，其中国际航线59条，通达60个航点。
6: 下半年的话，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去和大的航司、大的一些运营主体进行一个深度的合作。2026年全年的枢纽的货量有望能突破170万吨。
2: 可能很多国人都很惊讶，鄂州一座3-4线城市怎么这么能打？上半年外贸增速55%，全省第一。搁沿海不算啥，放在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含金量拉满。以前说鄂州是武汉后花园，现在得改口了，它是湖北对外开放的前哨站。无人机3天飞到美国，泰国榴莲当天摆上直播间，这些看似毫不费力的快，背后全是这座城市咬着牙修出来的硬。一进一出之间，鄂州撬动的哪止货流，是整个中部看世界的眼光都变了。小城逆袭，这才是最带劲的剧本。
7: 这里是中国光谷，我身后就是最近备受关注，被称为是改写全球存储格局的长江存储。在今年上半年，左手握着长江存储的存储芯片，右手拿着光纤、光模块等光通信产品，星光联动的武汉上半年拿下了2个第一，第二产业增速8.9%， GDP 10强城市第一，规上工业增速15.4%，也是10强城市第一。从原来的全省冠军到如今的全国冠军，这份领跑全国的增速成色如何？背后又有哪些支撑因素？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房恩泽，一起来解码武汉的冠军之路。房老师你好。
8: 丹丹你好。
7: 接下来想请房老师从全国的维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15.4%的增速，它背后的含金量究竟有多高。
8: 好的，今年上半年啊，全国规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平均是5.4%，而武汉呢是15.4%，相当于全国平均速的接近3倍啊，放在全国所有的城市里那也是属于顶流了。如果说把全国的工业比作在跑马拉松，配速是匀速的话，那么武汉就是在冲刺，而且这种冲刺它不是刚起步的冲刺，因为武汉本身的工业的体量就已经很大了，它去年的规上工业的总产值已经超过了1.6万亿，那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15.4%的增速，其实就是相当于大象在起舞，体格庞大却十分的灵动，所以这给全国城市的动能转型也打了一个很好的样。如果说世界工业看中国，中国工业看转型，那么转型的样板在江城。
7: 那 上半年呢，在 AI 浪潮下，武汉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达90.8%，可以说这束光呢照亮武汉的冠军之路。为什么抓住

0: 这波 AI 风口的是武汉，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这里呢，就是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的地方。从拉出第一根光纤的历史资料，到今天全球领先的空芯光纤 1.6T 光模块，这里呢可以说是记录我们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从零到一，从一到 N 的50年的历程。那房老师，像我们武汉的数十年扎根于这个赛道，您怎么来评价这种长期主义？
1: 在我看来，这种长期主义啊，是坚守初心、坚持科创、自立自强的集中体现。几十年如一日啊，深耕底层技术，硬是把一根光纤做到了世界的第一啊。所以说，现在呢 ，AI 浪潮来了，我们的800G 啊、1.6T 的光模块，还有我们的空芯光纤，占到了 AI 行业的 C 位，看似是踩中了这个时代的风口，其实它是50年的厚积而薄发。
0: 这种长期深耕呢，也带来质变。在上半年还有两组数据对比鲜明，高技术制造业占比首次达38.4%，历史性的超越了传统的像车、钢、油、烟。而全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呢有所回落的同时，科技服务投资呢却是逆势大增了95.6%。
1: 我觉得这折射出武汉的产业的接力棒交接已经完成，实现了一个新旧动能的一个转换。那么这个首次的价值体现在哪呢？我认为是体现在武汉，它不再是一个中国的工厂，它正在成为中国的实验室。
0: 那房老师，您认为这种转变的背后，它的支撑因素是什么呢？
1: 我认为支撑因素可以概括为四个字，那就是力、人、练和神。那么力就是定力、耐力和心力。光谷啊，今年已经38岁了。这个成绩啊，它可不是说一天两天干起来的，它是几代人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把这片荒芜的土地建成了全球

0: 术的发展，当国家急需强有力的光通讯产业来为国家构建安全的 AI 算力机构的时候，那么武汉站出来了，拿出了全套自研可控的光通讯产业集群，可以说为国家撑起了一片天。第二个呢，那就是人，那武汉呢有100所大学，在校大学生有100万人，还有很多国家的科研院所。那么这么多聪明的脑袋聚在一起啊，天天搞科研，那总会源源不断地榨出优秀的科研成果来。我跟湖北的朋友相处，发现他们身上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爱学习、爱钻研、不服输。后来呢，我研究湖北的文化和历史啊，发现啊，这个不是一个个性，这是一个共性，武汉刻在骨子里的学习型人格。第三个支撑链就是产业链的集群。武汉现在是光芯频官网，每一个环节都有国家队的选手，所以这种链式的增长啊，集团军的这种作业是别的地方难以比拟的优势。第四个那就是神，其实就是楚人的精神内核。那么化成产业的语言，那就是说你西方掐我什么脖子，我就在什么上面跟你干到底。你限制我的光通讯，那我就搞光通讯啊！你限制我的存储，我就干存储。所以这种实干精神是武汉发展的强有力的第四个支撑。
1: 那您觉得咱们这个未来武汉能不能一直保持这种冠军的势头？
0: 我首先说一个建议，第一个要建设存储，因为存储啊是 AI 世界的缘由，那它更是呢黄金发展的一个上升期。我们下一步要抓住这个契机，以长江存储为链长，骨链强链，在光谷的基础上，我们再造一个新光谷，就是存谷。要打造一个世界的存储产业基地，那到时候呢，就是全球存储看中国，中国存储看武汉。第二个是世芯，打造世界 AI 的科技中心，进一步的补齐我们的高端芯片，我们的先进封装，高融 MLCC 以及玻璃基板这些 AI 的黄金赛道，建设世界 AI 中心。那如果说美国的硅谷啊，它定义了半导体时代，那我想呢，武汉要争取定义AI 科技时代，放眼中国，也只有武汉有这个基础和实力，代表中国出战。
1: 15.4%的增速，初见时是惊艳的爆发力，但走完这一趟，我对冠军二字有了全新的理解。这个全国冠军从来不是一时冲刺，而是久久为功的厚积薄发。从全省冠军到全国冠军，变化的是数据位次，不变的是以长期主义力根基，以如何创新赋动能，把每一次登顶当作下一次起跑。这个城市还将迎来属于自己的一个又一个冠军。
2: 冠军的炼成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这三座城市的答案其实就是湖北的答案。不搞同质化内卷，各找各的赛道，也不做低水平重复，各练各的绝活，你追我赶，各显神通，才有了全省经济的满园春色。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湖北是这片大海里的一个浪头，浪头要翻得高，靠的是每一朵浪花都往前奔。冠军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湖北的下一个冠军正在路上。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支点周刊，下期再会。
3: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
5: 妈妈
4: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7: 2026年，
5: 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展情开战，全省17支

0: 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杯，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冰城谍影，
3: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2: 暗战无声，
4: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5: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2: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2: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6: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8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好大米非油炸，安心美味每一片。本节目由旺旺雪饼、旺旺鲜贝赞助播出。

我对自己是有信心的。但是看了前一轮的车轮战，我是放平了心态，因为我觉得他们确实是个顶个的都棒。第一轮第二轮都非常顺利，所以接下来可能就很坎坷。我只想把自己想演的戏演出来就好了。

城的一个秀才，前两年他娶了一个媳妇儿，两个人性情不合，

0: 几天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总是不太高兴。啊，我见他手上总带着一只玉春，可也不是我们家的东西，我跟他要了好几天了，他老是不给我。今儿个一早他又出门去了，天都到这个时候了还不见他回来。哎，我不免出去盼望他回来。正是要知心服事，单听考中也。
1: 卖杂货喽。
0: 哎，什么东西叫唤呢？我瞧瞧去。
1: 卖杂货喽！
0: 嗨，你叫唤什么呢？
1: 什么叫唤？我这儿吆喝呢。
0: 那你吆喝什么呀？
1: 我呀，是个卖杂货的。
0: 哦，你是个卖杂货的。那你都卖什么呢？
1: 我卖的东西可全了乎了，什么针头线脑啊，翡翠玛瑙啊，要什么有什么。
0: 他卖的还怪全乎的。我跟你要一样东西，你有吗？
1: 什么？
0: 镯子。
1: 镯子。
0: 玉的。
1: 玉的。
0: 你有吗？
1: 正好有一只。
0: 快拿回来，我瞧瞧。
1: 慢一点，别摔着了。哎呀，
0: 可真不错呀。
1: 你说什
0: 么？哎，怎么跟我哥哥那只是一对儿啊？
1: 你说什么？你说咱俩是一对儿啊？
0: 什么呀？我说这只镯子跟我哥哥那只是一对儿，谁跟你是一对儿？讨厌！
1: 我说的也是这镯子。
0: 卖杂货的。
1: 干什么？
0: 这只镯子你卖吗？
1: 卖呀。
0: 卖它你要钱吗？
1: 多近呀！我卖它我能不要钱吗？
0: 那你要多少钱呢？
1: 你就给我。50两吧。
0: 什么？50两？
1: 啊，
0: 太贵了，我买不起。
1: 哦，贵了，买不起是吧？你还个价儿啊，少给点儿我也卖。
0: 少给你点儿也卖？
1: 少给点儿也卖。
0: 这个做买卖的还真和气，少给他点儿也卖。
1: 那是和气生财嘛。
0: 那我给你。
1: 给多少啊？
0: 给你。
1: 给多少？
0: 1两吧。
1: 好家伋，我要50两，他给我1两，这也忒少了，本儿都不够啊。
0: 你不够本儿啊？
1: 本儿都不够啊，你再添点儿。
0: 那我再给你添点儿。
1: 多添点儿。
0: 哎，我给你
1: 多添点儿啊。添多少啊？多添点儿。
0: 2两。
1: 好家伋，咬牙跺脚的就添1两啊。这么说你买不起啊？
0: 买不起。
1: 买不起拿过来。
0: 你不卖了。
1: 不卖了，拿过来。
0: 给你啊。
1: 给我。
0: 给
1: 我。拿过来给我呀。
0: 给
1: 我。给。
0: 我再瞧一瞧。
1: 好东西，多瞧一瞧啊。小姑娘，这镯子你喜不喜欢呢？
0: 喜欢呢。
1: 那你爱不爱呢？
0: 爱呀。
1: 那你要是爱我的话，不就好办了吗？
0: 什么呀，我爱这只镯子，谁爱你了？揍你。
1: 我说你镯子正杆的，你买得起买不起啊？
0: 买不起。
1: 买不起拿过来
0: 瞧一瞧。
1: 不让瞧。
0: 看一看。
1: 不让看了，拿过来。
0: 不让瞧了。
1: 不让瞧了。给我。
0: 给你啊。
1: 给我。给我。
0: 给你。
1: 给我拿过来。
0: 给你。
1: 给我。
0: 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没瞧。

练的哈，嘴皮子还真利索，难怪人家是唱荀派的。刚才他和他哥在那儿也有一只这样的镯子，他甭凑一对儿，我先凑一对儿吧。

0: 经杀入决赛了，
1: 输赢已经不重要了。
0: 今晚就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把我们湖北省京剧院一颗菜的精神展现给观众。马二奶，加油！

你看它的背花，它的后头越耍越猛，看见吗？嗯，越耍越猛。哦，这就是南武旦教的。啊、哦。

当我是新学的这段唱段，我觉得应该把握各种的机会去展现它，不能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类型的人物里，一个旋律唱腔的版式里，这样可能我们的路会越走越窄。我一直觉得人最大敌人是自己，我们要不断克服自己的惰性跟自己心里的怯懦，在最后的总决赛，不管你赢还是输，你都是最后一轮展示，我希望还是带给大家不同的李绪丹，这样我的五出戏我觉得就非常圆满，每一出都是不一样的形象跟角色。

0: 但是现在的选手都是拿他们的压箱底的剧目了，有很大的压力的，不知道会到什么程度，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
1: 武丑戏不是光有技巧，它技巧是为人物服务的，有的地方可以加，有的地方是不能加的。我就想让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剧目。

食材在前村，见一客一人，身背刀一把，满面赤风尘，都找。细问，打探交赞发配人，打探交赞。

我们飞虎队以6进5的方式进入了这个总决赛。这个舞台很神奇，它让我收获了一帮关系很好的小伙伴。到了这一步，更多的是不舍。我觉得把今天的决赛就当作一次展演，享受每一分每一秒。

入礼。忙请大拜敲英雄自古赋予条平为当虎穴，龙潭走一

0: 他身上我看他多了一个踢腿，停一秒再出另外一个，我觉得特别舒服。
1: 他的这个整个节奏，他从双枪论武龙就看得出来，他把握的比较合适，拿捏的好。
2: 对，他内心特别稳。

那为什么插个白绫子呢？嗯，就是祝家庄的人，嗯，反正以插白绫为号，因为他混进去了，所以他插了白绫。

0: 被复活了吗？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个舞台吧，一定要为林志战队争口气。
1: 我觉得通过这次比赛吧，更加坚定了我们继续干这一行的决心。既然咱们喜马都给提供这平台，我们就认认真真的去对待它，去完成我们的使命吧。

0: 海象统领，
1: 汉将张飞，
2: 开枪！
1: 海象统领，
0: 四票。

0: 儿为何发笑？
1: 马超啊，三弟二人，呸！我道你三头六臂八臂的哪吒，今日一见，嘿嘿，你也是个人儿啊！
0: 一派胡言看，看枪！

0: 仇，但是怕了你三爹爹不成？
1: 也能惧怕于你？看今日天色已晚，你我张起灯笼火把夜战张飞，二敢是不敢？
0: 好啊！咱老张一生一世最喜的就是这个夜战。
1: 好你我果传将令，
0: 果传将令，
1: 从三军长官。
0: 张起灯笼火把，
1: 夜战
0: 猛
1: 走。

0: 真乃胡将也。
1: 他必须要垫一下，因为他们要垫头上换身上，用刘备唱几句。

选择的这个陈才良骂堂，其实是我比赛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拿出来参赛。我是一个旅派花旦，把这一折陈才良骂堂带到这个舞台上，这也是我的一个心愿。最后一次在新马坡的舞台上了，我要把这些所谓的得失也好，这种名次也好，我会都把它放下，因为谁都值得去拿金奖。希望我自己可以尽可能的把它演得正确一点，更接近陈三良的人物。李云霄，坦然的心态去面对最后一场比赛，顺利即是成功，加油！

0: 李凤鸣，你团葬都杀我，团葬都杀儿不了。
1: 儿。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
6: 呀，
5: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7: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啊。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这次不走了，妈，
14: 不走了哈，
1: 妈，
5: 走，
1: 妈，哎，快，妈，慢点啊，
15: 喂，快点，
16: 哎呀，弄死你，你走了那个，哎。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种点
12: 吧。收钱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冰城谍影，
15: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4: 暗战无声，
16: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15: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14: 一步一险，
15: 现在是迷雾重重，
14: 如临深渊，
15: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4: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
15: 对我们来说任务已经完成。
14: 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1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1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8: 二三，知道了吗？

0: 的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固护英烈荣光。
3: 哪个来的？
4: 5、4、3、2、1。
5: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5: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曲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阵啦！嘣
8: 嘣嘣，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0: 师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医生，我妈她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2: 妈，
3: 妈不治，别换那个药姐。
2: 哎呀，妈，
1: 林佳，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障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3: 可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4: 代缴成功。
5: 啊，乖乖呀，来。
2: 妈，您看。
6: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长江新闻号周末特别节目《长江解局》，我是玉洁。731是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伤痛，然而本周日本却选择在这个敏感的节点挂牌成立国家情报局，引发外界强烈关注。近段时间以来的日本在统合情报上打破战后格局，在舆论管控上强化限制，在军售政策上持续松绑，在军备建设上不断加码，一系列举动警示世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正日益成为现实威胁。那么日本此举背后暗藏着怎样的图谋，又将给地区乃至世界安全局势造成哪些威胁呢？那今天我们在武汉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老朋友，评论员刘洋，您好。
1: 主持人好。
0: 评论员陈飞，您好。
2: 玉洁，你好。
0: 同时我们在线的还有北京演播室的军事专家张学峰老师，欢迎三位。那其实说到731，对于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来说，代表着罄竹难书的战争罪行。而在二战结束81年后的7月31号，我们看到日本政府正式设立了国家情报局，并且召开了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首次国家情报会议。那两位老师觉得日本这样做有着怎样的险恶用心呢？
1: 我想正如主持人刚才所说啊，这个日本政府啊，高市早苗政府选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啊，高调的宣布成立这么一个国家情报局，绝对不是无心之作，而是有意为之。甚至我觉得毫不夸张的说，我觉得高市早苗是借这样的一个行为，借这样一个731，带着如此显著的代表着日本帝国主义当年的犯下的累累的侵华这个侵略战争罪行的这样一个鲜明的符号，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宣布成立这样一个国家情报局，是一次严重的这种挑衅的行为。而且我们也知道，当下成立的这个新的这个国家情报局啊，完全是对当年日本这个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时期的当时成立的特高课的一次明显的鲜明的一个复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特高课当初诞生那个历史时期啊，是在1911年，而这个时间节点当时是刚刚这个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而且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又是日本对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之前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所以夹在多场这个日本发动这个战争之间啊，带有鲜明的这种战前体制的这个色彩。而为什么服务呢？我想完全当然不是为了日本的经济服务，也不是为了日本口口声声说的是维护地区的这个稳定来服务的，我想完全是为了日本强军扩武，甚至是谋求对外发动新的一场侵略战争而服务的。我想也是为了日本当下这个不断加速的再军事化的这个图谋啊，进行进一步的铺垫的。
2: 从险恶用心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啊。第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啊，其实在1945年战争结束了以后，在1945年的10月份的时候，当时美军，包括战后的盟军司令部，其实对日本的情报的机构是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动作，就是把它彻底的销毁掉，而且在彻底销毁的情况下，还担心它死灰复燃，所以后续啊，日本的情报机构啊，其实是非常分散的，就像刚刚刘洋老师指出的，它各自独立。比如说有外务省的，有防卫厅，后来改成防卫省，包括也有内阁自己的，还有内务省的，每个部门有自己的情报部门，但是它没有整合在一起，而且这些情报部门是各自独立的，相互牵制的，不是一个中央统辖一切的这样一个情报机构。但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一样了，高市早苗任主席，他垂直的能够管辖所有的情报机构，把它整合在一起，所以这是他第一个变化。而第二条呢，他其实它不仅是有情报机构的变化，实际上它也有法律的配合，包括反间谍法，包括类似于对相关机构和人员实施监控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些明目的法规。它的用意其实在于高市早苗政府，高市早苗能够对他的意见分子来进行排斥，对他们进行监控，所以这一点对日本国内也是非常危险的。那另外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为了修宪，为了扩军武备，包括介入到台海、东海、南海的一系列问题，做一个情报方面的铺垫，让情报先行。所以它的目的就是把日本打造成一个再军事化，能够我们讲所谓的打引号的冷战国家， 这是它的三个显恶的用心。
0: 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提到了日本所谓的国家情报局和二战时期的特高课是如出一辙。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体系的目标它并不限于日本国内，日本政府已经明确要制定反间谍法，扩大通信监听，并计划建立类似美国中情局的对外情报机构。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1: 因为我们看过去，刚才我们聊的特高课啊，特高课在日本过去的历次的战争中，包括这个对亚洲周边的国家发动这个军国主义这个侵略战争的过程当中，就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刚才我们聊到这个日俄战争，当然日俄战争发动爆发之前，日本对这个沙俄的这个舰艇的这个组成啊，包括航行的航线啊，包括它的兵力的部署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更不要说全面发动这个对华这个侵华战争之前啊，它其实战前搜集的情报可以细致到它对将来可能发生战斗的一个战场上，它包括一些村庄啊、河流啊、山川呐、啊，甚至包括水井的位置都记录在，所以它特别重视这个情报的搜集工作。而我们看今天成立的它这个国家情报局啊，可以说是兼具对内和对外的情报收集的职能。对内呢，它可以说用四个字来总结，铲除异己。那么对外呢，它其实也是为新一个时期的日本发动对外的这种军事扩张行动积极做的情报的准备。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成立这个国家情报局高度集权这个情报体系之下，它可以发挥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下至普通的平民的百姓的言行和通信的内容，那上至甚至到国家元首的通信，或者是重要场合的这种国家元首之间的互动和重要的决策，甚至都可以探听到。更不用说他利用这个国家情报局这个大的这个统合的情报集权的框架去做一些这个间谍啊，甚至是特工啊渗透的活动了，所以它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2: 其实每一次日本在开动它的军事机器之前，它的情报机器都是先开动，尤其是情报机器开足马力的时候，就意味着日本要赤刀出鞘，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危险。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刚刚刘老师分析的日俄战争时期，大家熟悉的甲午战争，包括九一八事变，包括日本偷袭珍珠港，这桩桩件件的事情啊，其实都是情报先行的，日本都是靠情报工作先去铺路。日本的情报工作有些特殊性，它一方面呢，第一步它会派出一些半官方的机构，那第二步呢，它会采取由参谋机关来进行嵌入，最后呢是专业的情报人员、谍报人员直接下场。也许有些观众朋友是知道的，1906年的时候啊，日本是成立了一个机构，你可很难说它到底是官方还是半官方。这个机构的名字叫做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影视作品里面会发现是叫做满铁。那满铁这个机构很特殊，它最多的时候它招募了2000多名专业的情报人员，但是它不以情报人的身份出现，它是以什么身份出现的？比如说商人，包括医生，包括一些学者，它渗透到我们的东三省，在东三省做很多的情报工作，他们做出了很多这方面的信息的汇总和调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它很多都是发动战争之前情报先行。而现在呢，成立了国家情报局以后，它的情报先行会是什么？它一定会盯紧，首先第一条，第一岛链，尤其是东北亚。所以对于中国、朝鲜、韩国、俄罗斯的东部，其实它都会盯紧，它是为它未来的军事介入做出一些情报的准备。所以在未来，日方肯定会在台海、东海、南海在情报方面做出更多的投入。而这种更多的投入，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日本每一次情报机器开足马力的时候，一定就是它刺刀即将出鞘的时候。
0: 日本再次竖起情报集权的大旗，解开战后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又一道束缚。那两位老师觉得，对于亚洲各国包括国际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毫无疑问，它就会加剧地区的这种危险的动荡，特别是在新型军国主义的这样一个体制的一个推动之下，也会加剧这个地区的包括军备竞赛啊，引发地区局势的这个新一轮的不稳定。所以我觉得地区国家，尤其是亚洲这个日本周边的邻国，不仅要高度警惕，而且要做这种多重领域的多维度的防范。那我首先觉得，第一步啊，第一个层面，我觉得首先是在国际法理层面，大家要加强这方面合作。我们要在国际法的框架之下啊，有效的对日本形成这个多边的这个法理和国际法秩序下的这种多重的这个约束，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我觉得也在实际层面上啊， 对于日本这种蠢蠢欲动这个新型军国主义和再军事化这种图谋和动向啊，我们要坚决地对它进行反制。比如说周边国家，我们在防务上要加强这种双边的和多边的合作，不断地通过这种联合的巡航啊，这个联合的这种防务合作，去对冲日本这种再军事化的动向，对冲日本高度统合这种情报体系，为发动新的对外这个侵略扩张服务的这种图谋，对它进行这个对冲和抵消。那么第三层呢，我觉得也是要完善我们亚洲国家、日本周边邻国，包括我们自己啊，要完善我们自己的这个情报防线和体系。比如说，我们要进一步的这个依靠，比如说我们国内法，包括这个反间谍法、反外国制裁法啊，防范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这种体系下新的情报渗透和这种间谍和情报收集这种活动啊，扎紧自己的篱笆，对于日本这种再军事化的图谋要保持警惕。
0: 那下面这个问题呢，我们想来连线一下北京演播室的特约评论员张学峰老师。其实我们看到啊，除了成立国家情报局，我们还注意到呢，本周日本自卫队还在太平洋首次试射了美国战斧巡航导弹。那日本的鸟海号驱逐舰呢，据称在今年四月就已经完成了改装工作，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进行美制战斧导弹的试射？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鸟海号已经完整具备了在实战中使用战斧导弹的能力呢？
3: 第一，日本是否已经成批接收了导弹？日本计划采购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按照计划是在2025年到2027财年间，交付大约200枚 Block 四型导弹，然后呢，在2026到2027财年交付200枚 Block 五型导弹。目前呢，可以说已经交付了一批导弹，但是数量不详。预计鸟海号9月份返回日本之后呢，就可以安装相关的导弹。那么不排除呢，在美国搭载导弹返回日本的可能。

0: 第二呢，日本要具备独立的对目标进行侦察，并且将目标图像数字化、注入导弹的能力。目前呢，日本拥有多颗侦察卫星，可以独立获取世界各国目标的图像。从这点来看呢，现在的鸟海号已经基本具备了实战能力。
1: 那张老师，我们看到啊，除了从美国购买战斧之外，日本还在积极发展包括12式地对舰诱导弹能力向上型之类的国产远程攻击型导弹。那么日本一方面加快引进他国的进攻型导弹，并且频繁地进行实战化的测试，另一方面又加紧在国内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那么这一连串的动作暴露出日本怎样的野心呢？
0: 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日本发展进攻性武器往往是打着防御的旗号，这点呢不能被日本方面的宣传蒙蔽。它在发展进攻性武器的时候呢，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引进现成的导弹，这个是保底的手段；另一方面呢是自研。那比如说，它研制了25式岸基反舰导弹，之前叫12式反舰导弹能力向上型，可以用来打击地面目标，本质上就是巡航导弹；还研制了25式高速滑翔弹。那么这两种导弹呢，都是射程大约1000公里的对地打击的导弹啊。后续呢，还有多个型号导弹在研制过程中。那么自研导弹呢，将是日本未来进攻作战的主力啊，因为它不受制于人，完全自主。而且这两款导弹，那么一款呢通过隐身突防，一款通过高速飞行突防，威胁呢甚至要比战斧巡航导弹更明显。把这些导弹部署在不同的区域和岛屿上，那么它的射程覆盖范围包括整个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我国东北、华北和东南地区，以及东部海峡和巴士海峡，妄图呢把岛链变成导弹链来围堵中国。可见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在突破专属防卫原则方面处心积虑啊，并且呢事实上已经彻底突破了专属防卫的原则。
1: 刘老师怎么看？
2: 那其实它主要这个谋求的是三点啊，一种是借助这种美国这种战斧导弹背后这种成熟的，因为战斧导弹我们知道发展啊、部署啊、包括外销啊，已经几十年了，是成熟的这个产品，拿来就可以在日本的包括它的金刚、爱宕啊这个驱逐舰上，利用它的 MK41 这个垂直发射系统，马上就可以用啊，速度非常快。但是日本呢，它又谋求发展自己的军工产业啊，将来它希望能够摆脱对于美国这种远程近距制导武器的束缚。啊，能够不依赖美国构筑自己的远程进攻型的军事力量，那这个时候他也要发展自己的本土的这种军工产业。但是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毕竟这么多年依赖美国的进攻体系和技术，那日本需要发展自己的远程精确制导这个武器，它需要时间，而这个时间窗口内需要快速的来填补这个薄弱的空窗期。这个空窗期不仅需要美国的这个战斧导弹，也需要它自己的一二式能力向上型，包括二五式这种能力，来构筑它日本快速的构筑这种远程打击的火力这种体系。我们也看到了，日本这次试射战斧导弹也说了，说我这是为了自我防御，是在将来一旦遭到敌方攻击的时候，我有足够的反制手段去攻击敌方的基地。那实际上这种打着所谓反击能力这种幌子啊，背后还是日本心心念念图谋的什么将来有效制，能够不依赖美国的火力，不依赖美国的指挥，不依赖美国的远程武器体系，能够打到自己，在自己随时需要的时候发起一场新的对外的这种挑起冲突，甚至是包括干预周边的热点区域事务这样一种战争的主动权。我觉得这是日本背后这个不可告人的野心。
1: 那我们看到呢，除了引进他国的装备啊，日本政府最近还在酝酿成立一家暂定名为防卫公社，这是一个具有独立行政法人地位的官方性质的企业，来强力推进所谓的防卫装备的增产出口。那刘老师，这个防卫公社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2: 听起来好像是为了这个维护日本自身的这个防御能力这样一家机构，但实际上我们说它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一种官方的性质的这样一个企业，而它对接的是两头，那一头是日本这个政府它这个防卫装备厅啊，也就是主打日本这个有武器装备的这个研制、发展、部署，甚至是销售的这样一个职能的。那么另外一头它对接的什么？日本就是广大这种完善的国内的军工体系和企业，它实际上行使的是什么一个枢纽的地位？它连接的日本国内的一个军工企业和它这个加速这个进攻型、扩张型军事力量的部署，甚至有朝一日它的武器装备大规模的外销，它行使其中它的枢纽

0: 和润滑这样一个环节。或者换句话说，它又像是一个白手套，日本政府不方便去做的一些事情他来做。另外我觉得他也是构筑起了一个新的幌子，这个幌子表面上看是市场商业行为，但实际上掩盖的是日本政府背后啊，他实际上想这个谋求的是什么，对日本国内军工企业实现更强有力的幕后的控制，实际上还是掩盖的是这种以高市早苗政府的国家意志来整体调控日本国内军工企业军工体系运作的这样的手段。他也是通过这样一个我们叫他这个防卫公社吧，来整合日本国内的军工体系和产业，打造一个强有力的军工体系，未来为大规模的日本武器装备的出口铺路。那么我觉得整个我们看来这个脉络就非常清楚了，它其实为国内日本国内军工企业生产进一步的松绑，其实上就是为日本未来的进一步的扩军备战来具体对它进行输血，服务的是什么呢，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再军事化的这样一个危险的进程了。
1: 就是日本它其实打着防卫公社这个幌子它还挺危险的。那第一个呢，它其实是在借战争经济来复刻战前的这样一种军工复合体，在二战之前日本的军工复合体的能力也是很强的，它军舰下饺子的速度啊不亚于美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把武器的出口今天又重新包装成了日本政府的经济增长点。一旦武器出口成为日本政府经济增长点的核心一环以后，当这个利润收益变得有一种依赖，有这种惯性以后，它其实未来它会刺激它做出很多拱火的事。那另外一条呢，这样一个防卫公社它其实扮演着一种白手套的角色，它用这种白手套去把军火卖给周边邻国，包括澳大利亚，包括菲律宾，甚至包括越南，把这样一些军火卖过去以后呢，就可以绑架这些国家，形成一个排他性的军工的这样一个俱乐部。你用了我的军火，那后续的包括提供售后的服务，包括人员的培训，都会跟我更加紧密。而这样一个排他性的安全机构，排他的安全机构目标究竟是谁呢？目标很显然是针对的包括中国、朝鲜、俄罗斯在内的对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保持极高警惕的国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我们聊的情报集权，到战俘的部署，到现在可能图谋很久了要修宪扩军，其实它是环环相扣的。这个环环相扣是整套我们看到的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链条，它已经部分形成闭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亚洲各国不盯死日本战争机器的重新发动，那对大家来说都是灾难。
2: 其实最近大家也都还关注到了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最近还公开呼吁就核武器问题展开讨论。那么作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的负责人，对拥核问题说得如此的直白赤裸，其实这在日本战后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那小泉此举是在进行某种试探，还是说高市政府已经将修改无核三原则纳入了他的政治议程呢？
1: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属于日本防卫大臣放风，但是呢高市早苗在幕后铺路。现在无核三原则这样一个棺材板、在日本是一点一点的被在撬动，主要是看大家的反应，看日本国内如何反应它，以及国外是怎么样的一种声音，到底美国支持还是不支持，中国的反应程度有多大，它其实试探国内外最终的目的、还是修改无核三原则。因为从小泉进次郎来讲，从高市早苗来说，他们都是坚定的希望修宪来拥核的那一派，他们是希望日本成为一个核大国。要不日本这么多年存了这么多核原料是干嘛呢？远远超过自己核电的能力的核原料存在日本国内，不就是哪一天松绑以后自己有机会图谋成为一个核大国吗？那另外一方面，美国是什么态度呢？美国现在在玩弄一套核模糊战略，这种核模糊战略也契合了日本现在它的拥核论，所以美国其实没有表示对日本目前这样一种核试探的一种反制或者一种遏制的声音，它是静观其变。所以在这个背后，其实也是美国印太战略图谋下，它利用日本在这个地区营造一种新的安全平衡。而这种安全平衡，他是认为在西太平洋美军不占优的情况下，他能够松绑日本，做出过去不让日本做出的相关行为。所以这个背后啊，日本也是在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在图谋自己的核野心。
2: 那我们关注到，其实小泉说出这番言论之后，他后来又进行了找补。那您觉得他这是什么意思呢？
0: 我们的反制措施，我们的管制手段是精准的，针对日方的这种涉军的物项和两用物项，但是对中日之间的这种正常的经贸往来的活动没有进行影响。另外，我觉得中方的反制行动和管制手段也是非常直击要害的，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针对打击的日本这个围绕这个在军事化图谋过程当中批量的生产这种环节，另一方面呢，也围绕他这种日本的这种军备这种迭代的这种层面对他精准的这个打击。中方这种反制行动也越来越多的呈现这种体系化、常态化和有效化的这样一种特点，所以我们将来我们看到，如果日本在军事化的图谋这个脚步不停止，那中方的有效反制的行动也就不会停歇。
2: 在我们前几天节目当中，其实也关注到了有这样一个数据啊，我看到日本目前至少有25个都道府县的82个地方议会啊，通过或者提交了这个意见，其实就是说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者将其法制化。所以可见，其实这个反对松动核政策的这个声音，它不仅仅只是少数人的一种情绪，它更具有广泛的这个社会基础。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呢，也非常值得我们非常警惕啊，就是日本和菲律宾近期是绕开中国，启动了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所谓划界谈判。那两位老师对此如何解读？
0: 这个台湾以东的海域是和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息息相关的一片海域，那不可以通过日菲两家之间搞这种这个私相授受，在中方缺席的情况下，那日菲之间搞这种划界，所谓的划界这种谈判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所以从本质上讲，日菲搞这样一个动作或者是闹剧的话，本质上还是为了通过这样的方式强化日菲之间这种准同盟的关系，特别是希望把这种所谓的海洋议题和地区安全议题把它捆绑在一起，把它拧巴在一起，然后强化这个日本和菲律宾作为美国的盟友在第一岛链这边海域的军事存在。那服务的还是什么？还是这个以海制华，那么在东海、在台海方面上不断的对中方进行挑事。那么也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日菲搞这个划界谈判，他其实想把台当局是排除在外的，但是他又刻意的去塑造这种地缘操弄这种话题和叙事，那么其实也是为了将来进一步的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借这个干预台海事务、干预这个东海方面这个海洋的事务挑事儿。
1: 他借台湾东侧他这样一个蝎子定下的是日本扩张军国主义的回魂钉，他是披着法律的外衣，但他图谋的是什么呢？图谋是在第一岛链这样一个关键节点让日本可以把触手伸过去。所以日本是希望未来自卫队可以常态化的到这个地域，那另外呢也可以配合美军再介入到台海周边，所以他才会在台湾东侧打入这样一个蝎子。日本和菲律宾之间他都有同样以海制华的这样一种合作的这样一种企图，所以在这个背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菲律宾是非常配合，但日本的其实是主导者。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事态的发展有一半是契合了日方的图谋，因为民进党当局确实是唯唯诺诺，不敢声张，甚至非常的被动，但是中国大陆是坚定地维护了自己的国家主权，而且通过日菲这样一种私相授受的化解，我们反而坐实了我们在台湾东侧的主权以及我们的治权。所以这一次其实日本和菲律宾有一些背后伎俩在图谋，但是反而都落了一场空，而未来呢也许有类似的动作，但是不管他们做什么，我们一定会采取坚定的行动，让日本的军国主义的扩张的这种行为得不到任何的收获。
2: 正如我们刚刚也分析到的，为了遏制啊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像今年以来中方是两度出手啊，将日本的多家实体纳入了管控名单。那刘老师您怎么看待中方的反制手段？
0: 我觉得第一是依法，第二我觉得是精准。我们的反制措施，我们的管制手段是精准的，针对日方的这种涉军的物项和两用物项，但是对中日之间的这种正常的经贸往来的活动没有进行影响。另外，我觉得中方的反制行动和管制手段也是非常直击要害的，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针对打击的日本这个围绕这个在军事化图谋过程当中批量的生产这种环节，另一方面呢，也围绕他这种日本的这种军备这种迭代的这种层面对他精准的这个打击。中方这种反制行动也越来越多的呈现这种体系化、常态化和有效化的这样一种特点，所以我们将来我们看到，如果日本在军事化的图谋这个脚步不停止，那中方的有效反制的行动也就不会停歇。
1: 就像刘老师所说的，我们是掐准日本的七寸打，然后每一

次日本在挑衅的时候都打得他感觉到很痛，痛得真切。那另外呢，也希望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苗头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思路，姑息就是放虎归山。针对国

0: 蛮实破坏战后秩序，那你对他不能不闻不问，你需要跟中国配合起来，对日本的错误行为进行一种遏制。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要利用好这样一些国际舞台，包括联合国以及 NPT 审议会议等等一系列国际场合，要正告日本，你的军国主义图谋，包括你的核野心是无法得逞。除了法理的捆绑，那就是我们的监督的动作要把它盯紧。各国，尤其亚洲邻国，要把日本盯得死死的。他的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他的就是核扩散的野心，然后包括呢大量的军工死灰复燃的出口，我们都需要把它监督起来盯紧。那最后一条呢，就是我们东亚国家要形成安全的合作，亚洲的安全由亚洲人自己解决，东亚的安全首先由东亚人自己来关心。如果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最大的受害者那一定是东亚国家，要通过多边的安全合作来锁住日本的野心。那如果现在不掐灭，那很有可能等到日本闭环就为时已晚。
1: 好，再次感谢三位专家带来的分析和点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如今的日本正在从军事、政治到社会、舆论等各个层面进行动员，企图再次成为能够使用武力手段达到战略目的的国家。国际社会对此必须高度警惕，多措并举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蔓延扩张，坚定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历史车轮不会倒退，战争悲剧不容重演，任何妄图复活军国主义、触碰和平底线的行径注定是死路一条。好的，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长江解局，再见。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杨飞呢？
1: 我不知道啊，你有没有让我听着？
0: 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梁飞，如果他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儿放啊？快把他给我找过来。
1: 怎么又是我呀？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混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2: 走，跟我去。
0: 哎，我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带门。
1: 好，明白了。
0: 我不是。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倒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0: 不是，
1: 哎，你呢？别装了，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窈窕淑女的大姑娘躺你床上，这么动心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不再说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1: 行啊。
0: 哎，不，我说错了，你穿。
1: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坚定。
0: 不是你。哎！我去！
1: 真去啊？
0: 真去，真去，穿上吧。
1: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0: 嗯。啊，我不找穿不惯，穿我自己的。
1: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你要是不穿呢？
0: 我还是特别行动组的，头前带路。

0: 有窦相那么简单了。
1: 那就好了。咱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舞会？
2: 主推梁飞呀。
1: 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咱们特战局还是这个。
3: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
4: 你好，
3: 欢迎光临。
4: 你好，
3: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1: 主任，梁飞来了。
3: 李主任，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
3: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1: 对，去坐。
3: 谢谢。
2: 梁飞已经来了。哦。

0: 兄弟，你可是姗姗来迟啊。
1: 哎，你别说，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姗姗的姑娘，所以
0: 你还真能开玩笑。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
2: 他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3: 你可别怪我，他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某没有照顾好啊。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
1: 哎，不用，那个胡哥给我送了，我没穿。
0: 为什么？
1: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
0: 有个性，有个性。喂，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中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东某非常荣幸啊！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3: 这就开始了。
0: 好，各位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梁飞呢？

0: 梁飞，来，梁飞，过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飞先生。
1: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0: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梁飞呢不单取了周玉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地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今日呢，我们为大英雄庆功。音乐，我们大家跳起舞来。
2: 太大张旗鼓，
3: 应该的。如果没有你梁飞，哪有我董鹏的今日啊？
2: 成了说笑。

0: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啊，我进了特战局3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3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呀？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涵。梁飞，
1: 啊，
0: 要不要跳支舞？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1: 哎，不用了，我对跳舞不感兴趣。
0: 我就对这感兴趣，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用。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
2: 好，那你就多喝点。嗯，
0: 你们跳着啊。
3: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2: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3: 那我算，
2: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云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1: 我没兴趣。
0: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
1: 你来这干嘛呀？你父亲呢？
0: 嘘，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2: 来，李主任，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1: 那你来干嘛？
0: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搞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呢？他？
1: 那你以为呢？
0: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4: 哥，
2: 哎，你好，你好，你
0: 好。啊，舅舅。
2: 舅舅，亚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
0: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爸来了。
2: 不会的，不会的。亚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1: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来了。
2: 好，你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0: 亚萍姐，
2: 请。

0: 梁飞。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那么特战局的人呢？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我有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说话这么快。
0: 不是，哎，梁飞。
2: 潇潇
0: 啊，王叔叔。
3: 他叫做邢亚平，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3: 可真会聊天。
0: 梁飞，
3: 这么快就能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0: 哎，梁飞，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1: 咱们不用"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0: 好，我不这么说了。共产党长什么样？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
1: 打鬼的，什么习惯不习惯？
4: 潇潇，潇潇，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我还没说完呢，
4: 过来。哎，
0: 你别拉着我，我好不容易见梁飞。
3: 都说了，邢亚平轻易不会跟人跳舞。刚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别自讨没趣了。
5: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欠都没有见过吧。嗯，
6: 啊，我呀，
1: 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5: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1: 讲我
5: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7: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
8: 啊？对，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1: 那我跟谁跳啊？
3: 跟玫瑰。
1: 你帮我拿一下。你给我留口啊。

0: 梁飞的表现还是很不屑一顾。在昨天的庆功舞会上，他明知道大家会关注他，他还是故意穿着粗布衣服，表现得粗鄙不堪。
1: 这就是梁飞的性格呀，他要是这么容易俯首帖耳，会让人觉得他是有目的的。哎，对了，凯文他们似乎对梁飞颇有成见。

0: 这个零四号是我们忠诚的特工。国民党逃到了重庆以后，他也跟着过去了那儿。现在他已经取得了龚立伟太太的信任。放心吧，我们已经和零四号联系好，你到了重庆后去找他就可以。明白了？
1: 那个，不用我杀人吧？
0: 窦小姐，你已经是我们的特工了，请记住，从行动开始就是真刀真枪的战斗，不是演习。希望你能够完成大日本帝国交给你的任务。好吧。一、二、三、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在格斗中，谁先亮出了匕首，谁就是最愚蠢的。我们不是在表演，不需要演戏给谁看。亮出了匕首，就失去了突然性，再好的戏法都被大费周折。所以，在刺杀过程中，应该是这样：你出列，大家看好了，注意要领。

0: 我们的工作特性，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最有效的刺杀对手，就用什么样的方法，都记住了吗？
1: 是。
0: 好，继续练习。
2: 好，
3: 局座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
4: 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子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3: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4: 嗯，不是自负，主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腿脚不灵。
5: 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
3: 啊？
5: 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6: 不行，金小姐，这里是训练所。
3: 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4: 哎，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5: 对啊。
4: 好啊，我正好想跟大学生好好交流交流呢，这事我应了。走。
6: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5: 停，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
4: 哼，咱不讨论这个，走。
6: 行，你跟梁飞去吧。
5: 好。
7: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3: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了。
7: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3: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7: 当然。
3: 我也是。

0: 我就是林子豪，卷走。
1: 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的，
2: 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
1: 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2: 是，
3: 上次
2: 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
1: 不急，慢慢来，只要他在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训练怎么样了？

0: 只要他在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训练怎么样了？一张一弛方好，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 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动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9.99，不够公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 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的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1: 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士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士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9的专属推广价。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太对了。今天我就 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 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9。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真问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士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 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士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9，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 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红。

0: 玉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块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1: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被抢了68个，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 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就这样，武藤章被消灭了。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
1: 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报了个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边。他报了赵刘旦和鬼子同归于尽了。
0: 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2: 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
3: 你的家人呢？
2: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0: 看不出来，你身世还蛮凄苦。
2: 不用安慰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你不会的。
3: 梁飞，哎。
4: 干什么？我想请你吃个饭。为什么？我想请你吃个饭。
3: 大笑，咋不请我吃个饭呢？
4: 我说这位兄台，你这艳福不浅呐！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呐？
3: 汤小宝。 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
4: 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我说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 basketball， 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
0: 这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 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啊！
4: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嗯，
0: 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一米九的大个，书一汉奸头衔，
4: 你说谁汉奸？
0: 骂人！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倒在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躲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

0: 念经书啊。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看来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啊？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您了，可是我住在江那边，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比做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啊，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巩阿姨。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
2: 巩阿姨好。
1: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0: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1: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0: 啊，逃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怪兽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啊，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她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1: 啊，这，
0: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1: 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啊，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0: 你还不快谢谢您巩阿姨呀。
2: 谢谢巩阿姨。
1: 不客气。
3: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接近接近，
4: 干嘛？你想？

0: 不能睡觉啊。
1: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0: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就白跟你这么久了。
1: 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0: 哟，怎么了？吃醋了？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
1: 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0: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知你的情，念你的好。
1: 既然现在知情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0: 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2: 张小五、甲、乙、乙、丙、韩东辉、甲、甲、乙、乙、凯文，
3: 四个甲。
2: 陈彩霞，甲、甲、乙、甲。梁飞，
3: 乙、丙、丙、丁。
4: 哎，我说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丙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梁飞，你要再这么考虑的话，凑出了菜没问题了。
5: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6: 而且这都是雕虫小技，
1: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4: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5: 不是你们呐，你们别搞错了啊！当初是那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的，又不是我求着加入，对吧？
7: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

0: 不错嘛。哪个饭店订的？
1: 啊，我新找了一个女佣人。
2: 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
1: 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2: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
3: 瞎操心！
0: 我出去吃了。
4: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
5: 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4: 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6: 你不屑跟特战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顶撞虎
7: 口。这香肠挺不错的，挺德国的。
6: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
7: 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经变啊，你甭管干什么，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那都是高手。你要面面俱到，肯定不行。
6: 可是以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7: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6: 向学，向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
7: 你脚痒痒啊？哎，要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
6: 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可是一定要够绝。干。
8: 介绍，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
9: 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
8: 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级别，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
9: 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
8: 按照不同的级别
9: 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
10: 小霞，怎么样？

0: 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的好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
1: 快
0: 一点，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1: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0: 怎么样，难吗？觉得？嗯。
1: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1: 嗯，你挺像。
0: 也干这个的？
1: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0: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1: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0: 那不跟大侠一样吗？
1: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0: 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那飞机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请你进特战局了。

0: 龚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啊，好了，让他进去。
1: 谢谢先生。
3: 先生，时间不早了，

珍，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0: 等一下。
1: 啊，先生。
2: 怎么称呼？
1: 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
2: 廖小珍。啊，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1: 行，谢谢先生。
2: 快去吧。

0: 爸，我回来了。
1: 嗯。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
0: 我对他没兴趣。
1: 大天啊，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杨，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物。
0: 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何野渡手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
1: 话不能这么说，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你哥哥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0: 想什么呢？不说我也知道，邢亚萍想送花就大大方方的送，偷偷摸摸的。挺好的事情让你弄得这么见不得人，当年老娘在上海的时候就经常的收到花，我还告诉你这些呢只有小女生才会喜欢。
1: 你别拿你糟蹋邢亚萍啊，
0: 女人还不都一样吗？没到手的时候就装模作样的假清纯，到了手呢你懂的。
1: 你说够了没有？
0: 我是好心的提醒你，别搞这些没用的。那天舞会你也看见了，人家那是没出手，要是出手的话有你什么事儿？
2: 我是早上肚子不舒服。
0: 小官人，
2: 哎，
0: 我给你打早点去。
2: 早晚起针也得。
3: 记着，干咱们这行就是玩阴的，你摆那么多花架子给谁看呢？你给我来。来
4: 来，就打就打。
3: 都看见没有，就这么给我练，别走了，
4: 继续。
5: 董局长的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
6: 杨飞兄弟，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
7: 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2: 怎么交流啊？
6: 凯文，
7: 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3: 求之不得。
2: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个前线打滚子去。
3: 瞧，怕了？
2: 怕。
0: 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搏击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2: 还有别的选择吗？
0: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2: 哎呀，你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

0: 小官人，你打乔爷爷是用这么多招吗？呀！
1: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2: 好了，副手，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嗯，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1: 满意了吗？我说过，有劲儿比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2: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3: 他欺人太甚，
2: 丢人。
0: 哎，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了。
3: 关你屁事！以后离我远点。受罪！
4: 哎呦，放！
0: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0: 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飞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你。到时候他要是跟着延安回去了，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朝天呢。
1: 从梁飞和凯文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尽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
2: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但我就不相信这梁飞难道是神仙，意志就会这么坚定？
0: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他？还是算了吧，你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也未必看得上。
1: 可我要是送给他人呢？
0: 送人什么意思？
2: 小霞，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0: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2: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作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如果梁飞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知道了，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建，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如果梁飞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0: 你是好过了，我呢？
2: 彩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
0: 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
2: 这也是一种战术。我让你去拉拢梁飞只是其一，我怀疑梁飞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飞跟我们走，这样梁飞就乖乖的为我所用。
0: 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
2: 我相信你能把握好。
0: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2: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0: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哎呀，对不起，吓着您了吧？
1: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听太太说，你好像是从上海来的。
1: 是。
0: 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了这一套衣服。
1: 逃难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哦，是这样。哎，可恶的日本人。哎，小珍，你说话办事儿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1: 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0: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

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电报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的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

0: 摩斯码呢，
1: 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OS， 紧急求救信号。
2: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1: 太天真了，那样不行。要这样，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来，你自己试一下。
2: 三短，三长。
1: 对，
2: 三短。
1: 对。
2: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2: 滴滴滴。

0: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么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烟火有炎症。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2: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0: 你怕门缝啊你？不对啊。
1: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1: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0: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学那霍去病。
1: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呗。
0: 看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
1: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嗯。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嗯。哎，这么心急啊你，弄得姐都晕了。
0: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的。把眼睛闭上。
2: 走。

0: 到。
1: 这位是谁？
2: 啊，这位是新来的记录员，刘同志，刘景怡。
3: 丁营长你好。
1: 你好。工作吧。
3: 早就听说丁营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功课做得不错。
3: 应该的。
1: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2: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4: 哪有这种道理啊？
5: 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2: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6: 什么叫
7: 我们什么占便宜了？
8: 那就是占便宜，
9: 你什么地方占便宜？
10: 你们占就是我们打赢，你们打赢了都是占便宜。
7: 什么占便宜了？所有的战役是你们打的吗？啊，武汉保卫战是你们打的吗？
3: 丁营长，您怎么在这儿啊？
1: 吵得人头皮直发麻。
3: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1: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3: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1: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3: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1: 什么疑问？
3: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1: 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3: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1: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3: 我先进去了。丁营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1: 什么意思？
3: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1: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防。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
11: 是啊，这个巩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接近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巩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0: 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姐邢雅萍，你俩见过。
1: 哦。
0: 哎，梁飞，你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 啊？
0: 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 讲什么呢？不都给你们讲过吗？
0: 可是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2: 道不同，不相为谋。
0: 道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的。
2: 行了，笑笑，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吧。
0: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

0: 你真特战局的？
1: 真特战局的。
0: 你跟着我干嘛？
1: 就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也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保护他吗？

0: 一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哎，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2: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3: 别说，我现在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
1: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2: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合。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3: 什么意思？
2: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0: 等会儿，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2: 父女关系。
0: 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2: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0: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2: 跟踪你
0: 啊？

0: 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让小珍啊，你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成。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多少？

0: 给我带上。再见。
1: 站住！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1: 开始上课。你记得一个死目标啊，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0: 然也。
1: 那狗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0: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 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
1: 啊？
0: 拿什么？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1: 你不怕死啊？
0: 怕。 就不当你老师。注意了。

开枪！你要不开枪，信不信我把你脸打花？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梁飞，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1: 啊！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
2: 好。
1: 但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2: 这回要跑远点啊，加油。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夏平，夏平。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你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1: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0: 你会笑啊？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1: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胡克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要不我跟董腾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1: 你在想什么呢？
0: 没想啊。
1: 咱们现在在哪儿？
0: 重庆啊。
1: 什么身份？
0: 你什么身份？我就什么身份呢？
1: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0: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那铁板一块。

0: 看看，
1: 没事吧？
2: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疼死我了！
0: 下死手，我下死手你就不能喘气了，没事吧？
2: 你给我道歉。
0: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了？
2: 道歉。
0: 对不起。
2: 诚恳点。
0: 那怎么着？我还390扣啊我？
2: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你陪我吃个饭。
0: 没时间。
2: 哎，你站

0: 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就喊了。
1: 喊吗？
0: 张刘氓！张刘氓！
1: 哎，你不要脸啊你！
0: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这叫可爱，我再给可爱一个啊！张刘氓！
1: 谢。不是你这跟绑架什么区别？
0: 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
1: 好
0: 啊。哎呦！
1: 这又怎么了？
0: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
1: 我背你啊。
2: 亚萍，能约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雅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3: 谢谢。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2: 亚萍，你放心。何以都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亚文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金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
2: 啊？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2: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我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那儿干什么呀？
2: 漂亮思维啊。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2: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任务？你真是共产党？你在国旗上还有任务？你是不是鸭子嘴里面的特工？
2: 眼力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延安117。别跟别人说啊。
1: 117是什么意思？
2: 117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派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117。
1: 真的假的？那延安什么样？
2: 延安就是有宝塔山，有沿河，然后还……
3: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的？快点！
0: 好的，马上来。
4: 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慕中国人了，做人太嚣张。
5: 哥，
3: 哎，我还
5: 真饿。哎，
3: 让开！

0: 上
1: 就
0: 吃
1: 了，
0: 坐
1: 着，
2: 你们
1: 今天就搁这吃了，懂不懂？
3: 会啊，
2: 这不能坐，
3: 边儿几个都坐，点菜。
2: 先生，我们这座都被预定出去了。
3: 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
2: 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
1: 啊？啊为？啊为什么？啊？
2: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4: 哥，他说他没钱，
3: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
4: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瞧本事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
1: 放
4: 手！
2: 你们，
5: 哎，各位各位，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3: 你他妈再说一遍！
4: 再说一遍！再
6: 说一遍！看来这帮伤兵今天要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7: 谁啊？
6: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俭。
1: 大家也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6: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还鼓励他们？
7: 有估计，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5: 诸位，诸位，就是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
4: 啊，
5: 还是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4: 怎么回事？

0: 哥，赶紧走吧。
1: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抚恤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2: 对，得把肚子填饱了。
0: 对，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1: 我们要是不走呢？
2: 大哥，你这。
0: 闹事也不看个地方啊！
3: 打，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的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
0: 还他妈嘴碎，想你老子崩了你！
4: 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0: 算你小子识抬举，
4: 咱走吧。
0: 大哥，走。
5: 等一下，

0: 百叶头三道菜上。
1: 哎，你他妈是谁呀？
2: 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2: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他们就配吗？
3: 哎，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2: 对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4: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吃饭？
1: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2: 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1: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5: 啊！别开枪！别开枪！
0: 起来吧！
5: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6: 不知道。
0: 不是姚耀奇。
6: 不知道。
5: 他是特战局的。
6: 特战局，
7: 对不起，对不起，
6: 误会，误会，
7: 小人油盐不是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的。
6: 是，
0: 走吧，
6: 撤。
0: 来，兄弟们，今天我请客啊，随便吃都算我的啊。坐，
8: 这怎么行？
0: 没事，坐，
8: 我不好意思。
0: 听见没有？上菜。
1: 先生，这，
0: 他们不愿意吃，门在那儿呢，让他们。来，
1: 好。
9: 亚平，走吧，咱们换个地方。
0: 坐。哟，你们也在这儿啊？要不一块儿吃点儿？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来来来来，哎呀，邢旅长今天怎么突然光临寒舍了？请坐。
1: 孔教授是我军的重要人物，深得秘书长的敬重，关于生怕保护不周，所以特此前来探望。
0: 哎，你们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连我太太都说这哪像家呀，分明是监狱嘛。
1: 孔教授，开玩笑了，是这样。

0: 你也知道，最近日伪特务在重庆活动很猖獗，我是生怕有一点闪失。
1: 你们还要加派人手啊？
0: 哦，那倒不是。对了，龚教授，最近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还有，如果方便的话，魏夫人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
2: 备份案。你放万一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啊！
1: 好啊，随你便。
3: 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不好意思。
0: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龚教授顶五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1: 言过其实了，言过其实。

0: 壮的劲儿太小，
1: 大一点啊。太慢速度
2: 了，你心里
1: 壮啊。
3: 表里使上劲啊，准备偷懒。展平。

0: 这么叫你的吗？下一个。
1: 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子大，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
1: 哼，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来，给姐靠上。
1: 干嘛呢？哎，喝咖啡你这靠着。
0: 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1: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铐上，让我喂你咖啡？
0: 你想吗？快！
1: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0: 慢慢喝，慢慢喝，别急。小官人，别急，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

0: 大概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1: 哎，那变戏法啊！哎。
2: 姐收你这徒弟了，教你这功夫，来。
1: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2: 走。
1: 哎，悠着点。
2: 干嘛不喝呀？今朝有酒今朝醉，知道吗？
1: 行了吧，咱们。别喝了，别喝了。
2: 小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都不会享受，
1: 对，
2: 白活。

0: 咱别睡啊。那咱别睡行不行？
1: 谁睡了？
2: 谁睡了？
3: 扶你回去。
2: 回去
0: 啊！回！
2: 你这么急，我要。
0: 哎，
2: 蝴蝶。
0: 哎，别行，
2: 蝴蝶，
0: 走。

0: 放下了啊。又怎么了？
1: 我疼卡嗓子了。哎，你看看，
0: 哪儿了？
1: 近一点。
0: 哪儿了？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2: 不用姐把你喊了。
3: 小珍，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2: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3: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2: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官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梁飞，你放开我，
1: 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检验。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飞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飞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1: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1: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2: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的。

0: 先生。
1: 我买了住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啊，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啊，没事，用不着多待一会儿。车

0: 喜欢。
1: 小姐，这房子是你的了。
0: 先生，你什么意思？先生，
1: 小陈，
0: 先生，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巩立伟的人。
0: 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你不要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
2: 报告，报告，报告。

0: 团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0: ます。
1: ある。
2: 河野さん、よくやってくれた。暗号が解けた。

0: しコルデリアフェをぶっ殺せるぞ。
1: ゾウ、ファイ。
2: 看看，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
3: 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
1: 胡说！
4: 国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意。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有人。
5: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4: 凯文，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平，是吗？
5: 有问题吗？
4: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平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5: 窝里斗的事我才懒得管。
3: 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哼，
4: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
1: 你们这些饭桶，
0: 滚出去，一群废物。
1: 还有你，
0: 滚出去，滚。
2: 姑娘说：“
1: 秦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

0: 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好，
1: 你说的这些我都信。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
2: 熊局长，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
1: 我们也正在查，但是。 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掐得很严，密码员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是要立刻更换密码。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
3: 这是秘书长的意思。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4: 哎，
2: 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算了。
4: 你看看这个，国军受俘，损失惨重。
3: 这窝囊废，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
4: 谁呀？
3: 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
4: 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说吧，让我干什么？
3: 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4: 那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3: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4: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延安会不会让我回家？
3: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知道你这是没事，苹果。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可别忘了我是你师傅，对师傅怎么说话？
1: 我可没承认你是我师傅。
0: 哼，谁把帽子戴我头上来？说吧，怎么一个人突然盯上巩立伟了？
1: 我信不过别人。
0: 哼，信不过别人，是你父亲信不过别人。我早就听说你父亲怀疑特战局里边有内鬼，要不是提前泄露消息，你哥哥也不会在天津被杀。我不是要伤害你，我是说你这么做太冒失了。
1: 密码泄露的事让我父亲很被动，如果不查出来，秘书长是不会放过他的。
0: 你要帮你父亲？
1: 嗯。
0: 也不看看两把刷子，枪法是不错，但你这么盯着有什么用啊？后边来人都不知道，这是在重庆，要是在敌占区，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1: 你
0: 我什么我？

0: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我希望二位。
1: 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军长，你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0: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0: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1: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2: 董局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3: 周玉海的事呢？
0: 邢局长，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0: 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2: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科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0: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2: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巩立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准外出。
0: 是，
2: 警察局把此事交给我们，我们就能把他干得漂漂亮亮的。
4: 虎哥，
2: 在，全面调查巩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4: 是。

0: 可以上去看看。
1: 你妈在干啥呢？你在？
2: 头，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钱钱钱，你有下来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去，干活去！滚滚滚，快干活去！大爷，干快点！再这样下去，哪个都拿不到钱。
3: 哎，吃饭了吗？
4: 没有。哦，
5: 杨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
6: 他才来重庆多久？
7: 能知道什么？
8: 怎么了？
3: 凯文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5: 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二人，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3: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8: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3: 用他就行了，其他不用管。
8: 啊？
0: 故弄玄虚。
5: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请不要儿戏。
3: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0: 爸爸真好。喂，
2: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0: 我正在跑呢。
3: 回来了吗？
0: 爸，
2: 来。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你这是把自己当靶子，真的不怕死啊？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做我的同伙，带着枪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吧。

0: 一队配合陈彩霞，二队配合凯文，五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吧。

0: 你们五个军都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

0: 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
1: 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0: 还由得你选吗？

0: 月，你听我说，要么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
1: 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你看着我，我是爱你的人，没时间了。

0: 就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0: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1: 通知陈在家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0: 好。

0: 先生，没必要担心出发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黄军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龚立伟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1: 济南？
0: 指挥部在济南。
1: 行。那龚先生，就交给你们了。
0: 哎，小镇，你别扔下我不管呀。
1: 放心，你是皇军的座上宾，他们会全力保护你的。你要去哪儿？我回重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0: 你要回去？
2: 我会跟何野先生交代的。
0: 后会有期。小队，
3: 哎，
0: 龚先生，
3: 快，
0: 请跟我们走。
3: 快走。 你糊涂！你跟梁飞都能办，那有特战局干什么？梁飞是董鹏请来的人，他有什么背景你知道吗？你应当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你现在这样，你让董鹏怎么看我？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鬼子他们会有接应，这毕竟是重庆。重庆又怎么样？ 那南京还有我们的人呢？如果不是梁飞，胡克那帮废物连龚立伟的人影都看不到。你还嘴硬？正因为这样，董鹏才会更没面子，你懂不懂？特战局也是官场，你明不明白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局长，你还敢来见我？董永了那么多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就会轻易的破译。
1: 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2: 我自然要问他。
0: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
3: 仓库里装了个阿金，问清楚了吗？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2: 继续查。
0: 是。
3: 局座，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0: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说，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4: 我们
2: 听候局座指示，
4: 放送掌握火人也听我指示。
0: 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巩立伟。
4: 滚！
0: 是。
2: 蠢货！
5: 真是一群反动！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哟，
6: 大燕军回来了，哎，怎么还负伤了？
5: 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
0: 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坪九号仓库的？
5: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瞎猫碰上死耗子！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别，这不敢当。
0: 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5: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
7: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济南，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不是为敌人了，是为不久将会进城的 大敦亚公安权，中国河里面是一个国家，是。光脚学习难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
5: 不看，皇军威武。
7: 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公桑，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畏惧了敌人几个军，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
5: 啊，龚先生。
7: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二位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中。久仰久仰，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我有罪。那是各位奇招啊！现在共商济南到了济南。 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田村就是你的副手，不敢当，
5: 请多多指教。
7: 不敢。工厂，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有办法破译吗？
5: 电台的工作人员。

0: 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
1: 非常好。好，
2: 高仓，为了欢迎你来到济南，山田司令官の名は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おります。
1: 可以
2: 给龚先生翻译一下。
3: 郭总，没事没事，请。
0: 惭愧，惭愧。
1: 请，
0: 请，请。

0: 是。出发了。
1: 嗯，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伦去济南收拾龚玉伟那小子，他快把家底儿给抖死光了。
0: 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呢，然后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执行任务。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怎么回事儿？这是
1: 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克灰头土脸了，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克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相处吧。嗯，走了。
0: 注意安全。
1: 谢谢。
2: 现在保护龚立伟的是何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
3: 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
2: 现在龚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他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4: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
5: 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龚立伟，
4: 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3: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4: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
5: 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4: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
2: 你是不是害怕了？
4: 杨飞，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
2: 行，消消气儿行不行？摊上你这么个头。
4: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2: 啊，我愿意，我愿意，行了吗？谢当不利斯，请坐。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
1: 满平，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0: 我听说了。
1: 现在巩立伟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为你哥报仇。
0: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1: 亚平，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平，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0: 凯文。

0: 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0: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但愿如此吧。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胸襟难卜啊！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巩立伟，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崎一郎。
1: 哟，一直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2: 要你管！
1: 丑话说头了。
3: 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4: 用不着你插手，
5: 就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5: 出去。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会议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4: 出发！
6: 是。
1: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3: 平儿回来。

0: 伸手。
1: 来人。
2: 所長、電報です。

之前澄清的销售那批电台又出现了，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去做航看一下。

0: 哎，
1: 董事长，
2: 我是邢广义。
0: 啊，邢局长，请讲。
2: 我们接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2: 就是前驱。这两个字在凯文和雅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也出现过。
0: 什么？
1: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2: 我们针对巩烈伟行动的电报，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0: 哦，我知道了。
3: 局长，怎么了？
0: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3: 什么？
0: 皮查克带回了两份电报，虽然

0: 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
1: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怎么样？
1: 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
2: 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3: 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还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2: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3: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2: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3: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2: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3: 吃完晚饭，

老周家。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

0: 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爸妈，我走了。
5: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5: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五一你回来吗？
9: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下次，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
8: 呀，
9: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8: 别玩手机了，谢谢。
10: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1: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啊。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9: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下次一定回。
15: 下次
9: 再回来看你。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6: 不走了哈。
4: 爸，哎，
9: 走
4: 妈，哎，快爸，慢点啊。
17: 妈妈，
18: 你爸来了。

0: 没事。
1: 喂，怎么样？
2: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1: 什么？梁飞怎么样？
2: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1: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2: 是。
3: 刘飞，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敢到重庆来行凶，
4: 这要冲着我们来了。
3: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点。

0: 小平，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冒昧的问一句，你怎么会跟梁飞在一起？
1: 这是我的私事。在重庆，谁会对你动手？
2: 这是重庆的地盘，柯南军。
1: 不可能，你是他们借用的，在重庆对你动手，他们交代不了。我觉得小鬼子的可能性更大。
2: 不是，他们刚接到通电就对我动手，这不符合常理。
1: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2: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1: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2: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1: 大卫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2: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他有那本事，怎么不杀你们委员长？
0: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1: 今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大卫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
3: 你放心，
1: 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2: 行了。

0: 你。
1: 那你说多少回了？这么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0: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标什么呢？
1: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0: 不死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
1: 哎呀，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0: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1: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0: 嗯，
1: 你们也是国民党？
0: 对呀。
1: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0: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啊。
1: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0: 你不噎人会死啊？
1: 会。

0: 你真厉害，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
2: 这次你肯定会上那块，上那块可不要忘了兄弟
0: 呀，你可千万别忘兄弟们呢。
3: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4: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凯霞的人啊？
3: 哎，看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凯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4: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凯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3: 怎么可能啊，基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0: 喂，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这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5: 局长过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以助仪序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限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2: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0: 这就好。
2: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0: 你直说。
2: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为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啊。
0: 你们俩的意思？
5: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4: 我向来服从命令。
0: 梁飞是留过学的，见到世光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2: 再打发他走，
0: 能收就收。

0: 下，也不能留啊。
1: 局座的意思是，
0: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1: 明白。
2: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
3: 你带领武器保护巩立伟，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4: 自裁。
2: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4: 我要给玉海报仇。
2: 报仇比保护巩立伟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4: 但我至少成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不许动！
0: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
0: 来，你尝尝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2: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一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2: 请赐教。
3: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
2: 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

0: 刘军可能选了。
1: 不行，我找丁香他爸去。
2: 你找他怎么说啊？
1: 不知道啊。
3: 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的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2: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3: 不知道啊。
4: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1: 谢谢谢谢。
4: 刘姐，我们也打过交道。
5: 是。
4: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5: 丁军长，您说笑了。
4: 来，请坐。
1: 哦，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长话短说。
4: 嗯。
1: 我杀周玉海的时候，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4: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若皆知。
1: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4: 啊，有什么证据吗？
5: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小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告诉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
1: 啊？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晚了。
1: 啊。
0: 去吧。

0: 不过我们相信这和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1: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2: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听他陈所长去了南京就坐这班了。
3: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2: 对对对，
4: 师傅，就他嫉妒，他就要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1: 对对，
4: 说
1: 你练的花架子，我们练的真的。
3: 师傅，这明显是嫉妒您。
4: 嫉妒您。
5: 梁飞，梁，
6: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0: 暗器啊？
1: 暗器？什么暗器？没有啊。
2: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衷心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
1: 哦，你相信我说的话吗？
0: 是。
2: 更多人占据我小院，
3: 你给母亲的奔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专门给你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德国订做的防弹衣。给。
4: 为了取这件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
0: 非常感谢。
3: 我希望你明白，
4: 你的性命
3: 和战机也息息相关。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4: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
3: 就 OK 了。
0: 请放心，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
3: 谢谢。
4: 进来。
0: 小陈，
4: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都小凡。

0: 龚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在重庆多有得罪。
1: 中国人将军在此家里，我记得龚三已经忘不掉小凡。小凡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
2: 好了，
1: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2: 可以。
1: 散步に行くぞ。
3: はい。

0: 不想我吗？
1: 想，可我想的是重庆的廖小珍，不是日本特务。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有，我心里只有廖小珍，我不后悔。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攻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

0: 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了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
0: 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叫来。
2: 是。去把梁飞给我请来。
3: 啊，请来？
2: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4: 是。
5: 走，这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2: 董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5: 什么？他没死啊？
2: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
6: 一群废物！
7: 报告主任，
3: 梁飞他
2: 怎么了？
3: 他走了。
8: 明明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
9: 别偷懒啊！快！
5: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8: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9: 快点！快！
5: 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
8: 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5: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8: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5: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把他

0: 我们出列。老文，你好大的胆子！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1: 包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
0: 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
2: 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
3: 是，走，
2: 松开。
0: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2: 给我走人去！
0: 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
2: 鬼才狡猾！龚一伟是因为穿着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
0: 哼，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
4: 是。
5: 真没死啊！
6: 据说穿了防弹衣。
7: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
6: 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

0: 我这回不干了。
1: 杨飞，你必须去。
0: 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

0: 对不起，没法给。什么行动？
1: 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到。这还是特战局吗？你传出去，不让人笑死。
2: 属下知罪。
1: 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着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是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逼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呢？嗯？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3: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4: 明明，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5: 报告，海文被盗。
1: 同志，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连长极其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就是欺负我董鹏。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多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来，
6: 说这么疼呢，这玩意做挺好
3: 的。哎，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
6: 哎，甄太阳，能不能用你那手段
3: 把他手铐给打开呢？
6: 董事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除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吧？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7: 哎，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
2: 谢了，
6: 没事。
8: 巩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没事，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9: 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8: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
10: 二爷，
11: 走。
10: 我来了，我来了。
8: 班長ではないや。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ゴン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
10: 災難に資格を送りますか。
8: 奴ら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你们不用忘了，济南是谁的老巢？
9: 梁飞。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

0: 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由日本兵看守。它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1.5米左右的电网。
1: 袁飞，袁飞
2: 啊，
1: 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就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3: 哦，人我就不需要了。
4: 跟我过，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啊。

0: 是不是？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的特战局还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得也太满了吧？
1: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不是，就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1: 哎呀，要怎么说哈？拜过天地的就是不一样。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 我不正经吗？
2: 好了，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不是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找我有事？
3: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巩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2: 我啊，
3: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2: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3: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9点，大院门口见。

0: 卖良心的，就这么走了？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路，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俐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就对我那么没信心吗？

0: 你说这个哈、他这个药里是
1: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0: 想我？你想想别人。哎，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
2: 哎，不是，
1: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把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0: 不是你，

0: 小编，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客气了，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会议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信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不是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马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谢了。
3: 箱子里装备能用得上。
1: 谢了
0: 啊，请上这，
1: 走了。

0: 梁妃就在售票大厅买票，我们应该马上行动。
1: 何爷君吩咐过你，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0: 可是生擒梁妃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不行，你先悄悄地跟着他杀霍城，然后想办法抓获他。

0: 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
1: 武汉那样地方多吗？再说了，我夸下海口，十年内断掉破译小组。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擒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货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混混，如果你迟到了，我不会等你，我就当你是饿死的。交作业的时候到了。

0: 行啊。
1: 他是谁？
0: 刘景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谢亚萍。
2: 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有什么关系吗？
0: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

0: 电话？
1: 电话停在那边。
0: 啊，谢谢。

0: 我呢？
1: 林天，
2: 局长，好消息，梁飞已经到济南。
3: 消息可靠吗？
0: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了，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3: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0: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4: 嗯。报告，邢局长来了。
1: 啊，请。
3: 阿星，
1: 郝总，

0: 刚才我们刺杀周玉海，跟宫内卫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
1: 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抚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

0: 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

0: 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无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2: 都说人老多喝黑无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4: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
4: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无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4: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4: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啊，刺杀周玉海跟龚妹妹这个电台就出现过，
2: 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
0: 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2: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他们多加小心了。
0: 一定。
2: 好，告辞。
0: 好嘞。
3: 好，麦克。
4: 局长。
0: 说。
4: 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已人事单立博，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卑职愿意请命出马，我带人去济南协助梁飞完成任务。
5: 累了，不能赶路，哪受得了啊？
6: 你那边怎么样？
5: 联系好了，黑子他们随后就到。
6: 那也问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5: 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
6: 重庆偷消息了呗？你又不能跟他打交道。特战局鱼龙混杂，
7: 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心里踏实。
6: 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没说你啊。
5: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6: 你有什么主意吗？
7: 你要等命令吗？
6: 在屋里不用戴帽子。
5: 行，坐。努力在意，他呀就这样，熟了以后就好了。来，我听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
8: 练着吗？
5: 啊。
9: ヤフェは地難にいる。暗闇と明るみ、これは悪い。我々は今、守りから攻撃に変える。お前たちは町の中をくまなくさせ。分かった？
10: はい。
11: 小凡、

0: 梁飞，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1: 何野君，
2: 这样，
1: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见到梁飞立刻将军。
2: 好吧，高野，小胖，我为他说，梁飞面对了，試合を周辺の警備、お前たちが指揮を取れ。梁飞は必ず現れるだろうから。

0: 你追他。
1: 你这个人见过没有？
0: 没有，
1: 真没见过。
0: 见到这个人，向我们汇报。
1: 哎，好。
0: 哎，慢走啊！来，
1: 在这儿。

0: 看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当然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太危险了。
3: 梁飞，来吧！
4: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3: 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啊，养得白白净净的，是把我们给忘了？
1: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3: 嘿，你看，
1: 黑的。
3: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
4: 嘿，看看啊，
1: 这什么？来，
4: 还真有啊。
0: 队长，进屋说吧。
5: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
4: 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1: 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借栋房子。
5: 我还没谢你呢。
3: 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那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1: 哎，亚平，你进来。
0: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1: 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4: 也行。
1: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嗯，
1: 国民党。
2: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萍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0: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1: 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吧？
2: 哎，别让他天津爷给我添乱就行啊！
1: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2: 巩立伟，密码专家。
3: 任天堂真开心，中国部队一个也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
4: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道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二次加密，我应该能破译。
5: 那拜托了，
4: 我会尽力的。
6: 我反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4: 谢谢。
3: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学科，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4: 为什么？
3: 中情方面一计有虾米，人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4: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3: 能跟你说说心里话吗？
4: 请讲。
3: 我知道你很多小方，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口中的安全。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难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喝茶。
4: 就为我一个人？
3: 你一个人抵得上千军万马。对了，天村对你很钦佩，天村科技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贡献项的本事。
4: 何野先生过奖了。
3: 听说你有个笔记本。
4: 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3: 别多想，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4: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5: 好，那拜托了。

0: 这像吗？啊，
1: 差不多。
2: 这什么破玩意儿？队长，我真不想穿这东西了，恶心死了。
3: 怎么样，像个日本军官吗？
4: 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
3: 啊。时间来不及啊。哎，黑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2: 我怕什么呀？你怕了吧？
3: 队长，是你的兵。
4: 哼，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
3: 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证件呢？
1: 啊，这个是进司令部的突行证，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
3: 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
1: 据我们了解，没有。
3: 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
1: 好，
3: 小林，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0: 情报咱们还没有，我已出来。
1: 本当に手こずってんのかな？
2: 奴は我々のために働きたくないみたいです。午前中に解読室に行きましたが、態度も悪かった。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さっぱりわかりません。もし奴に偽の情報をつかまされたら、我々はやられます。
0: 田村がいるのだ。勝手なことはできん。
2: 墓の前で助けてやった恩を返すべきなんですが。
0: ショファン、また一つ骨を折ってくれ。你在重金什么呀？在他的面前什么呀？我相信，您的本事是可以让他的心再次回到你的身上的。
3: 是。
4: 可是，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何叶君，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巩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
3: 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0: 秘密乔一峰是吗？
3: 是。
0: 谢谢啊。
4: 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
0: 战争，一切都是手段。小凤，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刺刀割据。
4: 他要还是不识抬举，我们就告诉他真相。

0: 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1: 公嫂，
2: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
1: Baby，
3: 啊，
1: 对，这是你们要的情报。

0: 听我说，听我说，事已至此，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1: 闭嘴！
2: 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从轻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是汉奸，知道吗？汉奸！
0: 哎，冷静点。
2: 对了，你们不是要笔记本吗？啊，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
1: 我他妈！顾先生，顾先生，
3: 别过来！
1: 顾先生，别过来！
3: 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顾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顾先生，
1: 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顾先生，
3: 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这个日记本给我，
1: 给我，
3: 别过来，退回去。
2: 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
1: 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侵略的手段。
2: 我不会让他
1: 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休想！

0: 什么事情都没发现过的好吗？
1: 休想！我读医生，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0: 我被你们给毁了。
1: 他留下已经没用了，
0: 我必须毁了他，必须毁了他！

0: 渡さぬから戦闘中に喉を鍛えてロアに来てすぐで身分証です。
1: バカ者、
0: 面倒をかけて行くぞ。

对对对，你们。

0: あの時シャオファンが撃たなければ我々はやられていたんだ。
1: あの女の判断は正しかった。
2: 確かに奴は完全に行かれてしまい、何をするかわからない状態でした。
1: はい、貴様はシャオファンをどこまで理解しているんだ。
2: というと、
1: あの女の動きはとても初級のトゥーゴンとは思えない。そしてリャンフィンの動きをよく読んでいる。シュの事件からも分かるように、リャンフィンは目的を果たすまでは諦めない。奴は待てくれ。
2: よし、すぐに身柄の連絡だ。ポイ以上に手を移すと、そして再編成をする。無言の死などもうどうでもよい。今はポイ以上に死を田村を守るだけだ。
3: はい。
4: 不是，你们怎么又怨我呀？
5: 我不在，没什么放炸弹。
4: 不是，咱不说好了去炸鬼子设备吗？
5: 要炸你别炸走廊啊，鬼子会议中心在地下室呢。
4: 不是，给他炸塌了啊，全埋了，那不更过瘾吗？
5: 你行了，你闭嘴吧，我要严肃地批评你。这次就是因为你太鲁莽。
4: 我怎么又……
6: 黑子，我理解你想杀鬼子的心情，可这个不是武功队平日作战，你这么做打草惊蛇了。
4: 行，这全赖我还不行吗？
6: 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窦小凡为什么要杀巩立伟？
7: 听他们交谈，巩立伟好像知道鬼子杀了他母亲，良心发现了。
8: 这可惜啊，这密码本还是被小鬼子夺走了。
6: 照你这么说，巩立伟虽然死了，但咱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7: 是。
8: 鬼子成立这个破译小组，不是为了巩立伟一个人。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叫田村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才是这个破译小组的负责人。
6: 这次行动失败，想再行动可就难了。之前鬼子对梁飞还不熟悉，现在呀，肯定所有的力量都在防备咱们。
9: 警员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10: 什么？是梁飞杀了巩立伟？
9: 不是。
11: 那是谁？
9: 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
11: 啊？
10: 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
9: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哼，
10: 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11: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7: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5: 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7: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和野他们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
4: 为啥呀？
6: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5: 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6: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7: 难了。
6: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破译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他的位置。
9: 梁飞这一击被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11: 什么？又是我们？
9: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

0: 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1: 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0: 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一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
1: 我还真是操劳的命。
2: 闲言少叙，接着唱，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光等着看热闹吧，杠赛了杠赛了。听说英雄回来了，
3: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将，趁他也是在说武松啊，分明是孙猴子嘛。
1: 你懂不懂啊，说收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
3: 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河野渡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1: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
3: 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我不能一直走背子，不信你就等着瞧。
4: 安家，别演了。
2: 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飞，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5: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飞？
6: 其中我是也不怕半夜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呐。
2: 两位想找乐是吧？
4: 梁明正，梁明正。
2: 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
4: 梁明正，怎么着？你
1: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
2: 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
1: 哎呦，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2: 哦哦，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梁明正。
1: 啊，好的呀。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2: 不难看，好看，好看。
4: 啊，梁明正，梁明正，
2: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
1: 啊，
2: 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说话

0: 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啊？
1: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啊，我叫圆圆圆。
0: 圆圆圆。嗯，
1: 就叫圆圆。
0: 有意思。
1: 阿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0: 啊，不不，我请我请。
1: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0: 啊，不不，哎，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1: 哎呦，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0: 不不不不不，就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
1: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0: 哎，走走。
1: 阿哥走吧。走了
0: 走了，
1: 小心呢。哎，
0: 走。嘿，好好圆圆圆有圆满。
2: 队长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0: 找什么梁飞啊？日本都找不着他，咱们跑到哪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
3: 贼了！
4: 梁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5: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2: 说说现在的情况。
5: 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2: 有没有邢亚平的消息？
5: 邢亚平
4: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5: 没有，没听说过。
4: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6: 你好。
7: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6: 好，请跟我来。
4: 看清了，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8: 这是电台，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9: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10: 有那么神吗？
11: 神，这叫科学。
8: 亚平，你说的这个无线电测向机我们需要怎么做？麻不麻烦？给我一台电台就够了，剩下的我来做。
12: 队长，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13: 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黑子，
14: 到，
15: 到武工队把咱电台取来。
10: 啊，队长，咱就那一台还是从……
13: 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10: 是。

0: 往左一点，
1: 左。
2: 别动，梁飞。
0: 别动了，我要黑的。
2: 就刚才那个位置。
0: 就刚才那位置。行不行？
2: 不是那，不是那个，往右一点。
0: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别动。
2: 再过去一点。
0: 右，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别动。
2: 梁飞。
0: 啊。
2: 过来吧。
0: 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2: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3: 为什么？
2: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4: 梁飞の動きは未だ持ってつか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二面有什么主意？
5: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6: 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方に伝えろ。絨毯式操作。
7: はっ。
6: 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軍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田司令官殿はお冠だ。ヤンフェイ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
8: 可以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5: 不会。
6: 不。说说吧。
5: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8: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5: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3: 哎，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2: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3: 也行，这算也算有点成绩了。
6: 所长，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梁飞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
5: 何野先生。
6: 你说。
5: 属下认为，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杨飞，
1: 我，
0: 杨飞，
1: 我。

0: 坐，你神经病干什
1: 么？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1: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0: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平不是那样的人。
1: 你小点声，
0: 你声音大。
2: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0: 这你声音大。
1: 哎，我操！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0: 电台是你批的。靠听是吗？哎。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宫内卫武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被动？
1: 厅长，你有所不知啊，宫内卫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2: 我不管这些。
3: 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
1: 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4: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2: 我的谢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3: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巩立伟在的手艺手设立的，新的体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2: 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邢亚文，连同这个邢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
1: 是的。
2: 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

1: 哎，怎么样？你梁飞的消息吗？你当真是重庆的？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
2: 别那么紧张，即便是真找到了王飞，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
1: 哎。
2: 他要真是有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这话，
1: 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要是让顾客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
2: 他才舍不得呢。海文，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1: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呀。拉倒吧，贼性不改。
2: 别吃，我是买的。
1: 冰箱。

0: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
1: 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是吧？你这个肉丝面怎么
1: 没有肉丝净是面
2: 啊？不给钱了啊！
3: 哎呀，老总，你行行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们啊！
4: 哎，这走。
5: 又吃白食呢？
6: 可以。
7: 不是，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6: 哎，那我吃白食去。
7: 必须。你等着，我接着啊。哎，您慢慢吃，坐晚饭我先走，有空
6: 别人。您不看着吃不踏实。哎，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7: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
6: 嗯，
7: 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
6: 嗯，
7: 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
8: 勇往直前，
9: 福到了，福到了！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晚辈四中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富银返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2: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跟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1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

0: 就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给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我就打了一个

0: 话，就免费送到家了。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跟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英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3: 没错啊，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跟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6: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

0: 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给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我就打了一个

0: 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跟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

0: 许。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1: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英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0: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1: 没错啊。
0: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有这样一群守护者，他们背对万家灯火，直面特殊战场，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筑牢社会平安的坚实防线，用担当践行誓言。湖北卫视向心之路即将为您播出，坚守初心，薪火相传。这里是湖北省洪山监狱，厚重的铁门后藏着特殊的战场。监区长关伟2008年入职，扎根教育改造一线，巡查的脚步印满监区的每一个角落。
1: 今天我们召开监区周疫情分析会，各个分管民警报告一下各自分管罪犯的改造情况。
2: 作为张总的分管民警，本周张总已经打了3次架，改造表现一般。
3: 这个犯人应该作为近期本监区重点管控的一个罪犯。
4: 哎，今天该找我还是没我还是找呀？
5: 你告我不想告。
4: 你该找我还是你不告？哪个告？
5: 不想找我。
4: 那摸台的你买回来。
5: 你给我走啊！你看你。
6: 报警！哎呦，就是你，
5: 不是，
4: 报警，
5: 是吧？
4: 这已经是你第3次违纪了，我希望你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现在我带你去给家里打个电话。
6: 说有准，对我都。
0: 服刑人员张勇与家人关系一度紧张疏离。关伟在得知后带领监区民警上门走访，像纽带般拉近服刑人员与家人之间的距离。当那通带着温度的亲情电话接入监区，这份重新连接的亲情成为他改过自新路上的温暖力量。
5: 报告警官，
3: 什么事？
7: 我想跟你聊一下。
3: 啊，你出来吧。
7: 刚才打电话回去了的，我女儿跟我讲说，监区里面有民警到我家去关心跟慰问了的，直接跟。

0: 那很惭愧，总是给进去带来麻烦。
1: 当时我们通过详细的了解，知道了他的家庭条件并不好，女儿呢也正是中考的时候，学习成绩还不错。我当时就带队去了他家里，特意准备了一支笔送给他的女儿，希望他的女儿能够积极向上，努力学习。
0: 没想到警官们能为我做这些。以前警官们劝我好好改造，我还背地里闹情绪混日子，现在想起来太不应该了，我以后一定好好改造。
2: 一支笔，一份关怀，让一名服刑人员踏上了积极改造之路。在这高墙之内，爱与希望的力量正悄然改变着一切。没有空洞的号召，只有务实的行动。关伟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践行职业担当，为年轻的监区民警点亮了成长之路，凝聚起队伍的向心力。
1: 真诚和务实地对待教育改造工作，解决服刑人员的实际困难，真正做到用心用情地教育改造服刑人员。
2: 李奥，2023年入职，计算机专业毕业。他把用户思维搬进了教育改造，服刑人员喜欢什么，就用什么打开他们的心扉。针对每个服刑人员的喜好和关心的问题，他都建立了档案。而这细致入微的工作，让刚刚入职3年的他已经连续2个春节都奋战在工作的一线。
3: 哎，你好，我注意到你上次高职考考的就是酒店管理，所以说我给你准备了一本酒店管理与经营全案的这样一个书。
4: 好好好，
3: 上面也写了我对你的寄语。
4: 好，
3: 向你好好看，好好努力。
4: 好，谢谢你，关部，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学习。
3: 向总，
5: 你好，
3: 我也特地准备了一本营养治病方面的书。
5: 谢谢谢谢。
3: 都说改造难，难在走心。对服刑人来说，我们的职业就像灯塔，用一份真诚换一份信任，用一次倾听解一个心结，一点点将他们心里的光重新点亮。
2: 这里是洪山监狱高戒备区24小时无休的特殊战场，每一分每一秒都考验着值守干警的智慧与耐心。
6: 呼叫镇教，五号监舍于建民发现异常。
7: 收到收到。
2: 郑卫忠，2015年入职，多个岗位的磨砺让他的眼神里既有执法者的坚毅，更藏着教育者的温情。
8: 嗯，好像说他母亲是要做手术吧？
9: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立刻去找他谈话。袁明，出来。
8: 前两天打电话听的说自己母亲在住院，所以比较担心。
9: 你在这个期间你更要积极改造，
8: 是
9: 这个争取早日减轻，千万不要做违规违纪的事情，
8: 是
9: 但是不要耍一些小情绪小性子了，早日回归社会才能够更好的报答自己的父母。啊，先回去休息。
8: 谢谢镇教担心。
9: 对我们高度戒备监区来说，这里没有上班下班的清晰界限，只有在岗在责的紧绷状态，哪怕服刑人员一个反常的眼神都可能是风险信号，但是每个服刑人员内心都有柔软的地方，我们的工作就是用耐心敲开那扇门。
8: 大家先看我写一个勇字啊。王教导员，这是我写的字，我想送给您。
10: 嗯，写得很好，也希望你踏实改造，争取早日新生。他刑期比较长，对改造有很强的对抗情绪。我记得第一次跟他谈话的时候，长达40分钟的时间里，他满嘴都是无所谓的态度。但是我坚信，再坚硬的壳也有透气的缝隙，不信春风不能融冰。
2: 王浩，2012年入职，擅长从服刑人员谈话中找到突破口。王浩谈话室是他工作13年里最真实的改造阵地。
10: 听说你字写得不错，
8: 以前小时候念过。
10: 我给你准备了几本书法方面的书籍，送给你，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0: 谢谢王教导演。我想把我平时写的一些书法的作品呢，向这个报社投递。
1: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你自己的书法，带动更多的福建人。你最关心的减刑的事情，监区一直在帮你争取的。
0: 谢谢监区，谢谢王教导员，
1: 加油。我记得刚入职那会儿，我师父就教导我说，对待福建人，首先要仔细倾听，从细节入手，从他们尘封的过往中深入他们的内心，他们才会敞开心扉。
2: 我以前太糊涂了，犯了大错，是王教导员他们没有放弃我，反而鼓励我，让我处处都感受到他们的善念和关爱。我一定会好好改造。现在我参加的兴趣小组写字，让我有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心正则笔正，自立则人立。谢谢王教导员和警官们。
3: 起立，
4: 警官好。
1: 于兰，
2: 到。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裁定下来了，减为有期徒刑18年。工作这么多年，我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教育改造工作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 我一定会好好改造的。
5: 改造人的事，靠的不是一代人，是一代传一代的真心。
6: 既然从事了这份职业，就要对得起这份荣光。再艰苦的环境下都要忠诚守卫。
7: 监狱人民警察的坚守从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改造一个人挽救一个家的承诺写在了365天的重复里。
1: 一线民警的坚守是教育改造工作的根与魂，没有他们日复一日的付出，教育改造就是一句空话。我们的每一位民警，他们改造的不仅是一个人，更是点燃了一个家庭的希望，是社会的稳定因子。当这份认知根植于心，坚守就会成为一种自觉。
7: 在湖北沙洋平湖监狱，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肩负着特殊使命。这里既是执法监管之地，也是守护健康、重塑灵魂之所。
8: 各单位请注意，我是今日指挥长向莹。现在汉江监狱一名罪犯需要紧急就医，请 AB 门开通绿色通道，请外科医生做好手术准备。
1: 收到，
9: 收到，
10: 收到。
7: 急症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无论白天黑夜，只要有急症病人，监狱的医护团队便立即行动，争分夺秒地挽救生命。
11: 急诊手术，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们必须保持冷静。严于术前，精于术中，勤于术后，每个诊疗环节都关乎着病犯的生命。
12: 副部长您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手术病号，陆克进，他今天做了一个直肠癌的手术，然后这是我们做的护理计划单。
7: 朱磊1993年入职，在护理岗位默默无闻已经坚守了30余载。针对每一个重症病犯，他都会制定详细的护理计划，细致入微。服刑人员陆克进2024年8月首次到平湖监狱治疗时，就被确诊为直肠癌。当时知道病情后的他几经崩溃。
13: 你今天做了手术以后感觉怎么样？
14: 肚子很不舒服，非常恶心和老想吐，特别难受。
13: 我们现在医生正在根据你的那个情况制定一个详细的那个治疗方案。
14: 我知道我的病情是个癌，所以没有多大希望，我也不想治不治都无所谓了。
13: 不激动，不激动哈，积极的配合医生治疗，
14: 啊。
7: 优化治疗方案，精准施策，暖心谈话，耐心开导。湖北沙洋平湖监狱用责任与温情，驱散了服刑人员心中的阴霾。
15: 所以你要自己要树立信心，好不好？
14: 好。这里的管教民警和医护人员对我都很好，医生还及时帮我调整治疗方案，他们对我都很关心，让我有活跃起的勇气和信心。

0: 病人病情变化快，我们时刻不敢松懈，希望通过我们的精心护理，让每一个病人早日康复。
1: 湖北沙洋平湖监狱承担着湖北全省各监狱病犯的收治任务，是湖北监狱系统病犯医疗管理的重要阵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里的医务民警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一面面锦旗的背后都是一个个温暖的故事，饱含着浓浓深情。
2: 你还好吧？
3: 现在还好。然后警官平常带我们这个跟家人一样很细心。
2: 你把自己照顾好，我们家里面都很好的啊，放心。
4: 好。
5: 感谢监狱的医护民警对我亲人的照顾和帮助，让他有了重新生活的勇气和希望。
1: 他们深耕特殊病犯诊疗一线，甘愿守在高墙之内，把最好的年华奉献给这份特殊的医疗事业，青丝染霜也从未动摇，帮无数服刑人员重拾活下去的勇气，踏上了改过自新的路。
6: 我们深知健康的身体和积极的心态是服刑人员安心改造的基础，我们坚持以医管融合、身心双治为工作目标，不但提升病犯管理与医疗诊治水平，为服刑人员营造更好的救治与改善环境，这不仅是对生命的尊重，更是我们监狱工作者的责任。
1: 他们守的不只是高墙，是无数个家庭的团圆。他们传的不只是技艺，是承前避后治病救人的初心。星光下，这方天地里的赤诚永远明亮。
7: 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8: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9: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8: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7: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8: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7: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

0: 间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

0: 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培育五个国家级工业旅游样板，让存量工业资源迸发文旅新活力；
1: 迎峰度夏期间，全省九座换流站稳定护航跨区电网安全，超70亿千瓦时的外来电能送进湖北；
0: 湖北30000公里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实现公路加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
1: 全省42家科技馆共办未来科学节，188项科普活动点亮青少年暑期生活。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这个暑期，湖北推出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其中文旅加工业迅速出圈。老工业城区如何盘活存量工业资源，让厚重工业底色迸发文旅新活力？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武汉青山区，寻找答案。
2: 我现在就站在武钢1号高炉的脚底下，70多米高的炉体显得特别的庞大。站在跟前呢，这种工业重器的磅礴气势扑面而来。那我们看到这边呢，还有数字的互动体验装置，

0: 按下手印，旁边就能够还原当时高炉出铁水的这种场景。在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下呢，刚刚我们在展厅里看到的关于一号高炉的总产量这些数字，瞬间就有了实感，也有了温度，有了重量。
1: 作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长子，一号高炉一米七闸机曾为国家工业化建设立下汗马功劳。如今他们卸下生产使命，以工业遗址的身份重新开门迎客。2025年底，武钢文化旅游区评上了国家4A级景区，今年又升级了虚拟数字装置等沉浸式体验，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真实创新硬核的中国制造。二季度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
2: 我们看到了这个在那个年代老一代的这个中国工人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炼出了第一炉铁水，我们深受启发，心情澎湃。
3: 我们陆续开放了呢我们的5G 炼钢操控中心，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现代化的炼钢工人是如何在这种科技智慧化的那个场景下来炼钢的。然后还开放了我们的大数据中心、低碳环保中心。
1: 武钢的探索给青山区盘活工业存量打开了思路，深挖工业遗产底蕴，不断拓宽工旅融合的边界。循着这个方向，周边的戴家湖也跟着变了。这里原本是工业用地，经过系统性生态修复，蜕变为一片城市绿洲。2024年，劳模工匠主题展区建成开放，没有大拆大建，就地融入工业文化元素。现在既是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红色研学基地，也成为休闲遛娃的热门去处。
4: 老武汉的氛围蛮足的，所以带小孩过来体验一下火车啊那种比较有连带感的。
5: 今年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陆续也是接待了参观的一个这样的活动，陆续有40余场。那与周边的社区、学校开展的公园大课堂、植物医生以及研学的各类的主题活动也达到了30余场，覆盖了1000余人次。
1: 遗址和公园是怀旧版的工业文旅，但想要吸引更多年轻人，还得整点新活。位于青山江滩一处工业码头旁的沙排馆，过去使用率极低，当地把它改造成音乐秀场，落地了 MOS 音乐季，长江当背景，老工业区跟潮流音乐碰撞，串联起演出、市集、休闲消费。自7月开演以来，仅3个周末就吸引近1万人次打卡。
6: 场地的布置，然后包括现场的氛围都非常的好，特别是在江边，我一出来我感觉哇好凉快，反正刷新了我对青山的认识。
7: 以这个为起点吧，我们整个江滩后面其实都是以这个思路在做，以这种生态资源优势为基础，引入这个文艺场馆、体育的场所，然后再有一些新的消费业态，实现一个生态和生活相融合的发展的方向。
1: 从生产厂区到旅游打卡地，湖北目前已培育5个国家级工业旅游样板。黄石投入4亿元活化百年华新水泥厂，工业活化石变身文化遗址公园。宜昌改造废弃3线军工厂，打造809军工主题度假小镇。十堰东风商用车厂区对外开放，游客零距离观摩智能造车。咸宁杨楼洞茶产业园深耕砖茶文化，年接待游客40万人次。今年3月，光谷发布3条赛博光谷科技旅游线路，覆盖超级工厂、人工智能、低空文旅。目前，光谷科技游、工业游已突破5.5万人次。按照规划，未来3年，湖北将推出10条工业科技精品旅游线路，建成50个超级工厂体验点，每年孵化10个工业遗址消费新场景，持续扩大工业文旅版图。
8: 我们湖北的工业旅游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体现在我们的工业景观丰富、类型多样，具备了厂区打造与景区开放的优异条件，坐拥了古今贯通、新旧共生的独特工业资源，叠加交通政策、综合文旅配套优势，能够在未来的中部工业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上，起到一个领跑的功能。
9: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湖北用电负荷屡创历史新高。对此，国网湖北电力加大保障力度，确保全省9座换流站稳定运行，护航跨区电网安全的同时，还将超70亿千瓦时的电能送进湖北。
1: 本周，湖北

0: 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36摄氏度，生活与生产用电陡增。在长飞先进半导体武汉基地，企业正开足马力赶订单。这类高新技术企业的精密仪器对电压波动极其敏感，对此国网湖北电力依托大数据与智能巡检，为企业量身定制保电服务。
1: 供电公司提供双回路电源加极校极检的定制化服务，保证我们工厂能够开足马力稳定生产。
0: 稳定的电能保障背后是一张跨越山河的骨干电力网，放眼全省，分布在武汉、宜昌、黄石、恩施等地的9座换流站，构成了全国数量最多、功能最全的直流枢纽集群。这不仅是外电入鄂的接收器，华中电网与西南电网互联互济的连接器，也是将三峡水电送往华东华南的中转站。今年迎峰度夏以来，已经有来自陕北和金沙江上游的超70亿千瓦时电能送达湖北，足够全省使用5天半。
2: 换流站就好比是物流点对点的大型集散中心，接受远道而来的电能，而变电站就像是一个配送站点，将电能继续派送到千家万户。
0: 为保障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国网湖北电力对9座换流站开展重点监测巡查，每座均配有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备勤。在特高压武汉换流变电站，烈日下地表温度超过40摄氏度，电力人员坚持带电检测作业，半天内完成200多个点位排查。智能化手段也为安全检测加上了双保险。
2: 引入了无人机和机器狗等先进的智能巡视装备，克服高空视野及狭窄复杂区域巡视盲区，配合红外和可见光同步检测，确保设备状态实时掌控。
3: 运维单位、技术监督单位、抢修施工单位共同参与，特高压换流站应急圈联合保障，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了坚强支撑。
4: 今年是湖北农村公路提升行动3年攻坚的第二年，全省要推进超3万公里农村公路提档升级。今天我们就走上襄阳古城的茶酒旅游路去感受一下。
5: 这条农村公路3年前被拓宽成了5.5米的双车道，路好走了，镇上便开通了茶农通勤公交，方便茶叶出山。单次运货量从2000斤提升到了2吨多，鲜茶当天就能送进加工厂。
6: 这以前都是公路没修的时候啊，我们这儿采茶走山路走得很远，铁路修成了，我们坐班车，一直坐到茶厂。以前采茶能跟以前多采个什么大几十块、100把块钱。远处的也坐班车到我们这儿来，来的也很多很多，跟我们的茶厂里也创造了很多利润。
5: 放在10年前，武山镇的路可是另一副模样，全镇近80%村组路没有硬化，路窄坡陡。这些年通过农村公路改造，一条条道路提档升级，四通八达，交通便利的红利持续释放。这条茶酒古道串联起3处 A 级景区、10个和美乡村、5个标准化茶叶基地。目前武山镇茶产业年产值达5亿元，年游客量突破120万人次。
7: 我们到石花的高速路口可能就是15分钟，路边上停的全是游客的车，游客量在往年的基础上至少提升了20%到30%。
8: 嗯，对。
7: 而且我们下边的有茶山酒店，每一天的营业额跟以前这个都是翻番的。
9: 把周边丹江寺和那个房县的一些那个连接道路都打通了，我们在沿线也打造了食用菌茶叶一些特色的农副产品产业，把这些的商品能够很快速的销售出去。
5: 古城武山镇的蝶变，正是湖北以四好农村路赋能乡村振兴的缩影。截至目前，湖北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27万公里，规模位居全国第3，实现全部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运班车。按照省政府3年提升行动方案，到2027年，全省所有乡镇通达3级公路，超80%建制村实现5.5米双车道通行，全省12个4A级以上景区全部连通2级公路。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政，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10: 本周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省委经济工作座谈会随即作出具体部署。落到操作层面，向什么方向加力，如何加力，这一周发生在湖北的2件事情呢，提供了观察的切口。先说第一件。

0: 本周，武汉在全国超大城市中率先出台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未来五年将优先改造600多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000部，改造不安全住房250万平方米，到2030年完成1500公里地下管网更新等等。这里传递出一个鲜明信号：城市更新改善民生的同时，也是撬动有效投资的新支点。过去城市发展投资大多是算土地账、增量账，现在呢，增量空间收窄，大量的内需潜力沉淀在存量里。老旧小区改造表面上是修修补补，背后却牵动了一条长长的产业链。加装电梯带动电梯制造和安装，管道更新拉动管材和施工机械，改造后的住房催生家装家居消费，社区补上养老托育设施，又为后续的社区服务商业运营打开了空间。一笔投资投下去，在多个环节产生了乘数效应，把改善居住条件的意愿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基建投资和后续消费。武汉拿出全国首个超大城市更新规划，代表着一种投资逻辑的升级，在存量里找增量，在民生里挖潜力。本周，襄阳、宜昌同时入选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公示名单。至此，湖北四城入围，数量全国并列第一。零售业创新事关激活消费，分量不轻。而当下有一个突出矛盾，叫供需错配，也就是能满足新需求的高品质供给还不够。年轻人要沉浸式体验，老年人需要康养服务，家庭要亲子互动空间。试点城市就是要把零售与文旅、康养、亲子等业态融合起来，把单纯的买东西变成买服务、买体验。一个融合了家庭游乐、健康管理、短途休闲的商业综合体，能让一个家庭待上一整天。湖北搞零售加融合业态，正是用供给端的改变把消费潜力释放出来。把这两件事情连起来看，一个指向投资，一个指向消费，内在逻辑是相通的，都在供给端发力，用高质量的投资和供给去激活真实需求。除此之外，省委经济工作座谈会部署的6张网建设、交通水利项目建设等等，都同样是这个逻辑，把资金投向有真实需求的地方，投向能改善民生、优化供给、打通循环的领域。下半年推动湖北经济持续向新向好向优发展，加力扩大内需是重中之重。要坚持规划引领，持续强化项目储备，抓实项目落地上图管理，这是我们稳增长的关键抓手，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务实之举。
1: 中餐好吃，但难标准化。武汉一家曾做汽车导航的企业，跨界研发出智能炒菜机器人，产品销往全球26个国家。
2: 我手中的这盘西芹炒肉柳，它来自一个不穿围裙、不流汗，却能将翻炒、颠勺、控火一气呵成的大厨，就是我身边的这个铁火鸡。
3: 在武汉天街这家快餐店，琳琅满目十几样菜品，超60%出自这台炒菜机器人之手。
4: 我们以前后厨3个大师傅，我们现在的话只需要一个大师傅，然后配一个就是小工就可以了。
3: 到了饭点，不仅食客络绎不绝，还有不少外地的餐饮店老板专程来试菜。
5: 超乎了我的想象，辣子鸡啊，还有烧鱼啊，红烧肉啊，这个都是能做得到的。
3: 占地仅0.25平方米，一次能炒14斤食材。生产这台机器人的公司此前专注汽车智能软硬件领域，2016年试水餐饮连锁，当时国内已经有了滚筒式炒菜机。
6: 滚筒型炒菜机器人锅看起来很大，但是它是倾斜着翻炒，它有效的那个炒菜的容积只有1/3，在门店这种寸土寸金的这种场景，它是很难为继的。
3: 有问题就意味着有商机，魏正军决定研发自己的炒菜机器人。本以为有着多年软硬件研发功底，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 可真上手了才发现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6: 因为我们公司的产品它主打一个体积极致的小，产能极致的大，所以它的元器件的分布它特别的密集，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机器的热量

0: 特别的高，所以我们要第一个要解决它这个布局的问题。
1: 七年时间，魏胜军带领团队持续攻坚，历经七次迭代，最终取得突破。他们还在全国寻访了1500位大厨，研发了30000道私家菜谱，每道菜都固化了投料、火候、翻炒参数。
0: 我们跟厨师的合作主要就是他们上传的菜谱标定价格，让别人下载，然后他来分版权费。基于这30000道人类的菜谱，我们用 AI 大模型去分析，我们生成了150万道 AI 菜谱。
1: 目前，这台炒菜机器人已经进入武汉多家连锁餐饮店和机关食堂，并在全国布局了400多家服务商。同时，数字菜谱加智能硬件的模式，让中华味道实现标准化出海。武汉智慧大厨的炒菜机器人已进驻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以来，湖北已成功避险，地质灾害31起，避免伤亡100余人。今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地质灾害避险攻略》，以案说防，以案科普。首期我们走进黄冈英山，复盘一场雨夜里的竞速赛。
1: 7月3号晚，黄冈市英山县遭遇短时强降水。当晚10点30分，红山镇张家范村村民徐乾坤发现自家屋后的山体传出异常响动，他当即向村组上报险情。接到上报后，村干部刘思阳和同事迅速赶到了现场。
3: 刚过来的时候，边坡已经有几棵树木已经倒塌下来了，有很浑浊的这个水呀往下流，有部分小石头往下掉，通过这个判断有一定的滑坡风险。
1: 确认风险后，刘思阳与村干部随即分头行动，逐户敲门叫醒周边村民，迅速组织7户21人向安全地点转移。
3: 有几户人家抱有侥幸心理，我们哪怕拉也给他拉起来，迅速给他转移到我们这个附近的酒店里面。
1: 当晚23点56分，该处山体突发大面积滑坡，大量土石瞬间冲破房屋后墙涌入屋内，滑坡坡面面积达3000平方米，屋内堆积土石高达3层楼。由于转移及时，险情未造成一人伤亡。此次成功避险得益于预警响应机制的高效运转。入汛以来，省自然资源厅持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冈市英山县建立气象预警分级推送闭环校应工作机制，确保以早预判、快处置跑赢地质灾害。地质专家提示，滑坡发生前往往伴有明显前兆，地面出现新裂缝或既有裂缝加宽延长，坡脚突涌浑浊泥水或鼓起土包，坡上树木逐渐歪斜，树干弯曲生长，家畜躁动不进圈，鼠蛇异常出动，山体传出岩石摩擦声、撕裂声或滚石撞击声，均为斜坡失稳的信号，一旦发现应立即报告，及时避险。
4: 不能够抱有侥幸心理，按照既定的路线迅速撤离，必须要向滑坡两侧边缘空旷区域迅速撤离，严防回头。滑坡通常呈一种滑动暂停再滑动的，切不可在滑坡停止后立刻返回家中取拿财物。
5: 今年暑假第四届未来科学节在全省42家科技馆同步举办，188项科普活动为青少年们普及科学知识，充实假期生活。
1: 近日，26名青少年走进华中师范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通过显微镜观察不同害虫的形态和微生物的菌落特征。这场4天打卡4座国家级实验室和科普基地的研学夏令营，就是本届未来科学节的主场活动之一。湖北省科技馆自7月12号活动启动以来，各展厅和科学教室的科普活动较平时每周增加255场，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手搓模型的乐趣中收获科学知识。
6: 科学教室的课程，我们是从周 2到周 日都会开展，比方说有天文的、工程技术的、自然的。
1: 本届未来科学节还与各地暑期爱心托管班进行联动，在恩施巴东县，科技馆把科普大篷车开进全县各乡镇爱心托管班，让孩子们自己操控机器狗比赛运送瓜果。在宜昌当阳的爱心托管班上，气流魔法等趣味实验为孩子打开科技的奥秘，
7: 让我了解到了为什么在坐高铁的时候不能靠近黄线，都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
8: 把编程、人工智能、机械工程科普资源下沉到村，点燃青少年的

0: 科学梦。
1: 此外，全省41家科技馆也在暑期结合本地资源，陆续举办123项科普活动。孝感、襄阳、宝康等地的科技馆纷纷通过科普课堂、体验班等形式，让小朋友们自己动手，感受能量的转换，体会非遗技艺。
2: 炎炎夏日，作为独一份的江湖之城，武汉把两江百湖做成文旅消费的金字招牌，一套江湖组合拳持续激活夏日市场。
3: 这个其实开法跟那个卡丁车是一样的，减速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电门松开，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说方向是要跟油门配合在一起的。
1: 正午烈日当头，武汉东湖帆船公园却聚集了不少年轻人。色彩鲜亮的水上卡丁船在湖面漂移，有市民从汉口赶来，排队半小时，终于登上了船。
4: 也放暑假了嘛，约上三五好友一起过来放空一下，不仅能锻炼身体，然后挺放松身心的。
1: 今年暑期，东湖水上体育娱乐项目扎堆出圈，客流较平日上涨近两成。景区新增大批皮划艇、多人龙板，将运营时段调整至下午一点到晚间八点，还联动沙滩浴场、观光氦气球推出联票，打包全套江湖休闲体验。
5: 天气炎热嘛，所以呢，市民对于这种亲水的活动也是需求越来越多，和水的这种接触啊更亲近一点。
1: 白天游湖戏水，傍晚临江赏景。在十公里外的武昌湾1956公园，三大街区精准匹配不同人群需求。船行舞台之上，流行民谣轮番唱响，上班族驻足听歌。旁边的廊桥化作露天江景影院，竹椅凉茶相伴，亲子家庭吹着江风悠然消暑。
6: 一边吹着江风，然后听着音乐，拍一些好看的视频啊、照片啊，就感觉很放松。
7: 差不多每天的客流量能够达到5000到10000人，节假日的话，我们甚至能够达到15000到20000人。
1: 武汉把江湖自然资源转化为文旅优势，融合水上运动、江滩演艺、休闲餐饮，打造复合消费业态，让江湖风光变成了夏日流量。
8: 依托于自己本地的地理特征、历史文化，能够把荆楚文化和这种自然资源禀赋和现实的产业经济资源的禀赋，变成了由年轻人引领的文化极具丰厚又有数字技术支持下的各种场景新花样，这是一个特色。
9: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10: 陈进超，男，汉族，1973年1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经济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武汉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协助市长负责政府日常工作，党组副书记，市行政学院院长，拟进一步使用。殷三元，男，汉族，1974年12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军事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纪委监委政治监督工作办公室主任、副厅长级、二级高级监察官，拟进一步使用。艾在明，男，汉族，1980年10月生，硕士研究生，法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纪委监委第16审查调查室主任、副厅长级、二级高级监察官，拟进一步使用。张伟，男，汉族，1976年1月生，大学理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市州副厅级领导职务。周伟，男，汉族，1980年5月生，博士研究生，法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省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拟任市州副厅级领导职务。广大干部群众如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请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反映。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举报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严禁借机造谣重伤、诬告陷害。
2: 目前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已全部启动，为严肃换届纪律，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中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监察委员会联合印发了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明确提出10

0: 严禁的换届纪律规定。
1: 严禁结党营私搞小圈子，严禁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严禁违规干预说情打招呼，严禁个人说了算，严禁带病提名带病提拔，严禁违规用人，严禁弄虚作假跑风漏气，严禁干扰换届。换届风气好坏关系换届成败，全省各地各单位必须严格落实实严禁换届纪律规定，始终把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摆在重要位置，以严明纪律和清风正气为换届工作保驾护航。
2: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刚子啊，你刚才在那边鼓捣半天，我可都看见了，你是不是又藏什么好吃的呢？
0: 这都被你发现了，
2: 你看。
0: 哎，我是带了好东西啊，但是直接拿出来吧没啥意思啊。我想跟两位玩个猜谜的游戏，那也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起猜一猜，好不好？
2: 猜谜呀，猜谜你还能难得住我？
0: 来吧来吧来吧，
1: 哎，别说，我也喜欢猜谜，出题。
0: 那两位听好了啊，这个东西炖排骨能放，熬小米粥能放，蒸熟的也好吃，饭店里呢还常做成那个蓝莓味的，白白糯糯一小盘儿，哎，老人孩子都爱吃。猜猜这是啥？
2: 芋头。
0: 错，我今天带的这个比芋头更长，菜市场里是一根一根摆着卖的，
2: 一根一根的啊，炖排骨莲藕。莲藕炖排骨老好吃了。
0: 这立冬今天怎么搞的？怎么越猜越跑偏了呢？那莲藕吃的不是那个脆劲儿吗？我今天带的这个讲究的是软糯，
2: 有糯
0: 细滑。哎，蒸熟了吧，上边再撒点那个孜然，哎呦，那叫一个香啊！
1: 我告诉你，我听出来了。能炖排骨，能熬小米粥，蒸熟了也好吃，饭店里还经常做成蓝莓味儿。而且还是这么一根一根的，应该是山药。
2: 对，对对对对对，
0: 还是阮老师聪明吧，一猜就中。没错，就是山药。
1: 我告诉你，人家立冬逗你玩呢，他故意。
0: 故意的呀？
2: 没有没有没有。哎呦，哦，这是熟的还是生的？
0: 怎么样？这山药漂不漂亮？
2: 呵。我刚才啊，我是没猜出来，
1: 没猜出来，
2: 但是我下一个可能就能猜出来了。我之前哈，我读到了一个关于山药的小故事。我问你，刚子啊，你知道山药最早叫什么吗？
0: 这个
2: 问到知识的盲区了。
0: 那东北也不出这个呀，那我就不知道啊。
1: 俩字俩字，
2: 山药最早哈，它叫蜀芋。
0: 蜀芋，
2: 对，叫蜀芋。后来到了唐代的时候，因为这个芋哈跟唐代宗李煜的那个芋，它同音。
0: 我知道了，沈珍珠她老公不就是李煜吗？
2: 这个古人呢，他不就讲究这个避讳吗？就改名叫蜀药，
0: 把那芋字改成药。
2: 改成药了。到了宋代的时候呢，这个蜀哈，就这红薯的薯。又跟宋英宗赵曙的那个曙光的曙同音了，那你怎么办呢？你还得改啊！就把它改名叫山药了。
0: 山药山药是这么来的？
2: 对，就是名字换了好几回。但是刚才有一事说得好，老百姓爱吃它啊，就是很多的这个食物当中都能配它，这个事儿一直没变。哎
0: 呀，说这个立冬是才子，确实是才子，今天又长知识了啊。这个故事有意思啊，看来这山药不是现在才受欢迎啊，早就是大家餐桌上的老熟人了。
1: 没错，说起山药呢，我还真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儿。那个时候啊，就像我们50年代出生的人，那时候吃点东西

0: 不像现在花样这么多，山药上还能弄点蓝莓酱啊什么的，那没有那么多花样。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去农村的那个集市上去赶集，
1: 赶大集
0: 啊，对，那个集市上呢偶尔有卖山药的，那个山药呢是野生的。哎，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东西能吃吗？老乡，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啊？我们在四川嘛，

0: 然后呢放到锅里就蒸了。
1: 哦，蒸
0: 蒸，嗯，蒸完了以后呢，锅盖一掀开，那热气呼呼就出来了吗？啊，然后就觉得这种味儿，那种香味你也说不出来，就
1: 特有的那个清香，
0: 就脑子里就觉得这东西好像应该是软糯的吧，没吃过啊，那个味儿就出来了。那个时候没有咱们现在那个蓝莓酱，没有。嗯，我奶奶呢就拿点白糖出来。哟，
1: 山药蘸白糖啊。
0: 嗯，那白糖我跟你说，待会儿我跟你说给你听啊。拿一点白糖，让我们姐妹俩就把这皮儿剥了，就蘸白糖吃。我们姐妹俩把这山药掰开，用，哎呦，用那头上就。碰一点，因为那这么一个碟子，我奶奶那半勺都不到的白糖，就这么碟子这么倒进去，就满天星一样撒在那儿。
2: 那个年代白糖金贵，好东西。嗯，
0: 就蘸这边点，那就空了，那边就没了。一口咬的，嗯，蘸那边一点，一口咬的，哎呀，觉得又香又甜，特别的好吃。我奶奶就说了，胃口不好的时候呢。你们俩呀就别急着吃那些油腻的饭菜，先吃点软和的温润的，让这个胃口啊慢慢的养一养，缓一缓。
1: 是，这都是老一辈人的生活的经验。
0: 对
1: 对，其实山药它一直被大家喜欢哈，我估计它在这个营养上应该有非常大的一个讲究。
0: 这话真说在点子上了，这个山药的营养价值确实它不低，
1: 好东西。
0: 对，它里边呢含有大家知道的一种成分叫碳水化合物，所以呢咱们吃山药就得顶饱，
2: 顶饭。
0: 对，能给身体呢还能给我们补充一些能量。它里边还含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咱知道润肠通便，对不对？还含有钾元素以及一些维生素矿物质。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山药啊，它这个性子温和，蒸熟了以后，吃过的人都知道细腻软糯。所以家里有像我这样老同志的，你如果说掉了牙的啊，胃口又不太好的，咱们把这个山药啊蒸熟了以后压成泥儿，压成泥儿以后，那小米粥、大米粥、二米粥里再把这泥儿和进去，好家伙，这个粥喝上去非常的顺口，然后胃里的负担就减轻了。
2: 你说的这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在家过年的时候，满桌子都是那个大鱼大肉啊，那我爷爷奶奶就不怎么吃了，他嫌腻，宁愿喝点那个山药粥，说喝了吧反倒感觉这个胃很舒服。哦，那这么说看来这个山药真的有养胃的作用。
0: 是啊，那么现在我们很多人胃口差，这个胃口差的原因是各不相同了，有的是胃里偏热，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胃火旺，有的呢它是偏寒，一吃凉的它这就不舒服，
1: 拉肚子。
0: 对呀，还有的人呢本来那个脾胃功能它就弱，再加上像我这样比方说七老八十了，咱这个年纪了，牙又没啥了，牙口不好，消化又是慢，所以我们吃点东西呢，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就觉得胃胀。还有一种情况呢也常见，就是胃里的津液不足。
1: 津液不足了。
0: 对，
1: 老说这津液这个词哈，它到底指的是啥呀？就是水。
0: 那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就是我们把这个津液理解成身体里负责给我们滋润的，就是你说的水。
1: 哦，负责滋润的水分。
0: 对，
1: 好东西呗。
0: 好东西。胃里它如果说不够润，就像这片土地，它缺水了啊，它干裂了，它容易燥。你说胃里要是燥了，人它燥，这个火气是往上的，火不是往下的，嘴里就觉得发干、发苦。这时候咱吃饭还有滋味吗？没滋味的，胃里呢还觉得胀、顶。
1: 是，这也就好比是胃就是一口大锅啊，这个锅里头没水了啊，天天在这烧着，你这锅里边放点什么东西它都容易糊。
0: 对
1: 对，这个胃里边不够润，吃东西它就不顺的。
0: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胃最最需要的不是大鱼大肉这些油腻的东西，它最最需要的就是津液是润。
2: 明白。
0: 而这个山药它就有这个润的作用，而且山药呢是中医食养里头经常说的益胃生津，所以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山药能让胃里

0: 少一点干燥感，让我们吃东西更加顺，更加舒服。
1: 嗯，您这么一说，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
0: 嗯，
1: 前两天呢，一个同事跟我说，说他老爸70多岁了，这个胃口啊特别差，已经有1年多了
0: 啊，
1: 这嘴里吧没滋没味儿，吃什么都不香。
0: 嗯，
1: 以前呢一顿饭能吃这个3碗米饭啊，现在吃几口就把那筷子放下了。你看家里人一看就着急了，就说那个调样做做吧，啊，今天炖鱼，明天炖肉的，后天煲汤的，怕这老人营养跟不上啊。
0: 嗯，
1: 可他老爸呀，一看那油腻的，就摆手，说吃些顶得慌。
2: 是
1: 不想吃，吃不下。
2: 对，就是他吃到肚子里边，他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1: 嗯，
2: 这个很常见哈。
0: 嗯，
2: 就是家里边可能很多人啊，看这个老人不怎么吃东西，就着急呀。
0: 嗯，
2: 越着急越想给老人做点好吃的，但是他这个胃口跟不上啊。
0: 嗯，
2: 再好的东西摆在面前，他未必吃得进去。
1: 所以啊，后来我那个同事就换了个办法嘛。
0: 嗯，
1: 他把那个铁棍山药蒸熟了，压成了泥。煮那小米粥，没想到这回对胃口了啊！他老爸端着那个一小碗粥，慢慢悠悠的全喝完了。
0: 嗯，
1: 第二天还主动问他，昨天那个山药粥还有没有啊？
0: 嗯，
1: 之前同事跟我说的时候，我还不明白是为什么。今天阮老师您怎么一讲？哎呦，那我就明白了，原来山药确实更适合胃口弱的人。
0: 是，山药呢不光是细腻软糯好消化，它还能保护我们的胃黏膜。这胃黏膜它最怕的就是粗硬的、滚烫的、油腻的食物反复的刺激它，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胃黏膜想象成一层非常细嫩的，好像衣服里的内衬一样。那粗糙的食物呢，就像那个砂纸，你偶尔蹭一下还行，你天天跟那蹭，你这能舒服吗？
1: 那受不了啊！
0: 是啊，这山药它要蒸熟以后，这个颗粒是很细的，口感软滑，它经过胃的时候，它这个摩擦感就会小很多，就像是把原来粗糙的这个饭菜换成了一条软毛巾，贴着你的胃走的时候，它更加柔和。
2: 它为什么这么软糯呢？跟它的质地有关吗？你看它吃的时候特别顺滑哈。那我感觉有时候说这个土豆啊、红薯啊，这口感好像差不来还太多哈。
0: 你还真能找几样跟它差不多的东西啊？
2: 都吃到嘴里边差不多。
0: 这是因为什么呢？山药里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山药多糖。
1: 山药多糖
0: 啊？
1: 那可是山药吃着它也不甜呢，没有甜味儿啊。
0: 啊，
1: 它这里边还有糖吗？
0: 我说的多糖可不是咱平时吃的白糖，啊，你可以把这个多糖想象成一个，连起来的这一个个小珠子。它不会像白糖那样入口就发甜，更像是藏在食材里的细密的那种软网。你山药你一切开，你摸摸粘手吧，对不对？你蒸熟以后，你放在嘴里咬的时候，吃的时候，你的口感是绵软顺滑。核心是什么？就是里边的山药多糖。然后呢再搭配一些粘液物质糊化以后，你不是压成那种面了吗？糊化以后，它这个淀粉的一种共同作用，那么这几样物质呢，它是相互融合，这个相当于给这个山药裹上了一层温润柔和的薄膜，那你吃到嘴里顺滑不刺嗓子，进到胃里不会生硬感，不会有刮胃感，就觉得很温和的。
1: 明白了，看来今天呢，我的这个山药还真没白拿啊！外面看着普普通通啊，没想到里边还有这么多的门道啊！我这脑袋是听明白了，可我这肚子是越听越饿了。
2: 行吧，杨老师，要不您教教大伙儿
0: 啊，
2: 这个山药到底应该怎么做哈，才能是既好吃又有营养？
1: 哎，对呀，
0: 你说。看把他急的，你说点山药，他就肚子饿了，
2: 一会儿肚子该叫了。
0: 行，不多说了，马上动手。我今天呢就把我刚才说的那个软、细、润，啊，把它落实到一碗粥里。我教大家做一道山药小米鸡肉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铁棍山药泥一碗。淘洗后的小米适量，鸡胸肉一块，胡萝卜丁适量，生姜片适量，盐适量。首先锅中加水，水开后倒入小米，等小米粥煮沸时

0: 放入生姜片，再放入鸡肉丁、铁棍山药泥、胡萝卜丁，然后呢用勺子顺时针搅拌一下，大火把它煮开，转成小火再煮20分钟左右。出锅前加入少量的食盐调味，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关火出锅了。这样一碗口感软糯、味道鲜香的山药小米鸡肉粥就做好了。
1: 这粥闻着可太香了啊、嗯、喝到嘴里肯定是又绵又滑呀。
2: 是，就这一碗粥端上来哈、啊、
0: 嗯，
2: 咱别说上了年纪的人就是年轻人看着都想喝。
0: 嗯，
2: 您做这粥里边有什么窍门没有？
0: 窍门确实有几个啊，要不我说说呗？
2: 还有几个啊？
0: 那首先呢，就是说现在很多家庭啊都备有搅拌机，
2: 嗯，
0: 对不对？这个搅拌机如果家里有的，这个铁棍山药，你甭说是生的熟的，都可以在里边搅拌啊，就搅拌成泥儿了。其次呢，这个小米呢，刚才你们也都看见了，
2: 嗯、
0: 开水下锅
1: 哦，
0: 啊，别冷水下锅，开水下锅煮到米粒儿开花，然后再放山药泥，这样呢，这个山药泥一搁进去，就能跟这个小米粥融合在一起，整碗粥它会更加绵，更加滑。
2: 嗯，
0: 还有一个，鸡胸肉要尽量切小丁。然后呢，再放上生姜片，把它抓在一起呀、啊，
2: 嗯，
0: 腌制一下，
2: 嗯，
0: 这样呢，我们待会儿煮出来的鸡胸肉它也不容易发干、发柴。然后最后呢，再放胡萝卜丁，再煮一煮，熟了就行了。这样一碗粥呢，因为胡萝卜丁放进去了，颜色好看，口感丰富，营养也更高。
1: 嗯，看这碗粥看着不多，里边的东西还挺全乎啊。
0: 没错啊，这山药小米给我们提供能量，鸡肉提供优质蛋白质，这胡萝卜丁呢里边含有膳食纤维，尤其是山药里的山药多糖，能让我今天的这碗粥口感更加软糯，更加顺滑。那对于胃口不好、嘴里发干、吃饭没滋味的朋友来说，比咱单独喝上一碗白粥那是更加有营养、
2: 嗯、
0: 也更加顺口。那有些老同志胃口不好的时候，咱们呢更要在这碗粥里啊给他大做文章，既要粥软和好入口，也要尽量的里边有谷物、有蛋白、有蔬菜，这样的营养它才更均衡啊。
2: 嗯，营养均衡。
0: 嗯，
2: 明白了。我给大家哈编个顺口溜，就叫山药小米熬得香，鸡肉萝卜巧搭档，山药多糖添营养，软糯细腻胃口畅。
1: 哎呦，
2: 哎，这行不行？
1: 行，这顺口溜说的不错啊。你说这山药多糖啊，这几个字儿我算是记住了啊。阮老师、
0: 嗯，
1: 只有山药里有这个多糖吗？我记得好像这个银耳多糖啊、香菇多糖、嗯，我也听您说过。嗯、
2: 对对对，
1: 哎，他们是不是一回事？
0: 嗯，不完全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山药、菌菇、银耳，还有很多植物性的食材里，它都含有不同的多糖，它们都属于植物多糖这个大家族。啊，但是来源它不一样，特点不一样。就像同样都是粮食，那还分大米、小米呢，还分玉米呢。那你吃起来的口感是不是也不一样？
1: 那不一样。
0: 同样都是说是植物多糖，但是它在不同的食材里表现出来的口感以及特点也不一样。
1: 嗯，那我就明白了，植物多糖啊，它不是独生子，而是一大家子。
0: 嗯，
1: 有各种不同的种类。那这里边有没有那个更厉害一点的？
0: 嗯，
1: 就是那个对我们身体作用更大的？
0: 那就不能从餐桌上的普通食材里去找了，那得是药食同源的。
1: 药食同源。
0: 哎，比方说我提到过的石斛多糖，
2: 嗯，
0: 它就相当不错。嗯、你还嗯呢？
2: 石斛多糖，
0: 嗯，
2: 你听这名字就知道，这是铁皮石斛里头含有的多糖。
0: 没错，这铁皮石斛可是顶好的东西，它一直很受历代医家的重视，
2: 九大仙草之首啊。
0: 对呀、啊，关键它还是药食同源里很有代表性的一类食材。
2: 嗯。

0: 就是你说的九大仙草之首，有药中黄金的美誉。
1: 嚯，
0: 就跟咱前两天咱吃的那个银耳和你今天带的这个山药，啊，这些日常的食材相比的话，铁皮石斛滋养咱们身体的作用要大得多，大得多。
2: 那肯定啊。
0: 那铁皮石斛为什么这么受重视呢？关键就在于它里边的代表成分，四个字什么？
2: 石斛多糖。
0: 哎，终于答对了啊！这个普通食材里的多糖，更多的就像是给我们的身体做一些日常基础的保养，而这个铁皮石斛里边的石斛多糖，它的含量更集中，它的活性也更高，就像是在做基础保养之上，咱又多了一层更加细致更加深入的滋养。
1: 哦，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以前好像听人说哈，说这个铁皮石斛就是嚼起来的时候啊，黏黏的，就是有那种胶质感，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石斛多糖就有关系了？
0: 对呀，而且关系很大哦。品质比较好的铁皮石斛，你要是拿到手，里头你搁嘴里嚼一嚼，你就会觉得有很明显的黏润感、胶质感。
1: 哦，
0: 那为什么说会有这种感觉呢？就是因为铁皮石斛里边含的石斛多糖，这个石斛多糖的含量它是比较充足的时候，你嚼起来它就不是那么干，不是那么柴，反而有一种黏黏润润带点胶质的那种感觉。这个呢也是我们判断铁皮石斛品质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的黏润感的一个原因。
3: 那既然这个石斛多糖是铁皮石斛里啊这么关键的成分
0: 啊，
3: 是不是含量高一些的它更好啊？
0: 那当然了，你就那个中华药典你去看看，对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它有要求哦，
3: 要求
0: 规定不得少于25%。换句话就是说，这个25%它是一个基础的门槛。
1: 那是一般的铁皮石斛，就市面上卖的这些啊，它能到这个门槛吗？
0: 还真不一定。
1: 哦，
0: 虽然咱们去看啊，你上药店，你上哪儿去看，都叫什么什么铁皮石斛，但它这个原料的品质，它这个差别是挺大的。
1: 哦，就是参差不齐。
0: 对了，那市面上有一些普通的原料的铁皮石斛，可能里边石斛多糖的含量只有10%几，就比较低了，
1: 那就不符合药典的规定了。
0: 那人家也说它里边有石斛多糖呀，那么有一些它就能达到药典要求的25%，或者比这个25%的门槛它还高一点，它的26%、27%呀，那这个品质就算不错了呀。但换句话说，如果能达到个30%左右。那就更不容易了。
1: 是，
0: 朋友们说，哎呦，到27%再到30%，不再多3个点吗？怎么就那么不容易呢？因为铁皮石斛的多糖的含量，不是我想把它低落到几，26%，我低落个27%，不是这样的。它跟它的这个石斛的这个品种，它的生长环境，它的生长时间，它的采收加工等等都有关系。咱说你们北方人干嘛他1米8几呀、啊？我们南方人，你们老叫我们小土豆，我特别抗议。我们不是土豆，
3: 叫金土豆。
0: 哦，改为叫金土豆了。
3: 对，
0: 那还凑合凑合啊。就是它这个地理环境不一样。都是中国人，你们凭啥长那么高啊？对不对？我们凭啥就变成土豆呢？对不对？这个种子不能说不好啊，就是地理位置啊等等啊，有的当然也有这种子不好了。这个铁皮石斛，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对它，
3: 铁皮石斛也一样，
0: 它种的比如说太急了，或者它种的那个环境不太适合它的生长，还有它的采收时间不到位，它这个铁皮石斛里边的多糖的积累它就不够。所以如果大家你们找到的它能达到30%左右的，那我告诉你们才30都没及格，60及格到的30，我告诉你它已经是相当高的水平了，
3: 就它已经是这个了，是吧？明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阮老师啊分享的这些干货知识啊，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你也有啊饮食搭配方面的问题，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互动。好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知足常乐他说，阮老师，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特别

0: 爱看您教大家做菜，跟着您呢我也学了不少的东西哈。以前呢我给老伴儿做什么他都吃的特别香，我呢是每天都换着花样给他做，可是我忙活半天他呢就吃几口，把我给愁坏了。您说像他这种情况，我平时我给他做些什么饭菜才能让他这个胃口慢慢的好起来呢？
1: 这位朋友说的情况和我同事的父亲还真挺像啊。
0: 对，
1: 家里人着急给老人补营养，可老人的胃口他跟不上，再好的营养比如鱼啊肉啊摆在他面前他未必能吃得进去啊。
2: 首先感谢您对我们这个支持啊，也喜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您每天变着花样给老伴做饭这份心意，我相信我们感动了，你老伴儿更加感动啊。像你老伴儿的这个嘴里发干发苦口气重吃饭不太想吃的这个情况，说白了就是胃里不够滋润，人就容易吃饭没有味道，胃里呢要是发胀发顶，这个时候呢饮食上别急着，哎呀你这个不吃我给你来点好的吧，大鱼大虾大肉的给你补啊，狂轰滥炸的桌面上全是荤的，别急着大补，尤其不要一上来就是大鱼大肉浓汤啊。这个饭菜呢要做的软一点细一点清淡一点，像我今天的这道山药小米鸡肉粥比较适合你老伴儿。山药蒸熟把压成泥跟小米一起熬，口感是黏润细润，里边的山药多糖和粘液成分呢可以让这个食物变得更加顺滑，减少那个粗糙食物对胃的这种刺激。平时呢您还可以给老伴做点什么南瓜粥啊豆腐汤啊鱼肉粥啊，也可以把山药剁碎了做成肉丸子，做一个肉丸子粉丝汤啊。老伴呢一顿可能也吃不了多少，也不要硬劝，每次少吃一点儿啊，一天呢可以多吃几次，饿了就吃呗。做饭的时候呢也别一味的追求补补补，先看看老伴能不能咽得下，吃得香不香，吃完了胃里舒不舒服，吃进去了营养才算是真正的落到了他的身上。
1: 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0: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偷得半日闲他发的。
3: 阮老师你好，我前几年买过一次铁皮石斛，当时卖货的人还给我看了那个检测报告，我记得石斛多糖的含量是26%，买回去以后嚼着确实是黏黏润润的，那泡水喝也很舒服，可是价格啊是真的很贵，贵得我有点肉疼。后来我每次泡水呢我都舍不得多放，就拿出一两根嘛，然后在手里掂量半天，生怕一下子就放多了，喝不了几次就喝完了。我家里人就笑话我，他们说你都买回来了，你买你都舍得买，喝你怎么舍不得喝，你买回来看是不是。我今天我想问问阮老师，同样都是铁皮石斛，为什么呢有的价格差这么多呢？
2: 又想让自己舒服点，找到了好东西了，毕竟是真金白银换过来的，你只要舒服你管它26还是27呢，对不对？你钱花在了这个点子上了，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你听我讲到这个石斛多糖，你就是想弄明白我这钱我到底贵在哪儿了。这个铁皮石斛的价格我告诉你差别大呀，很多时候就差在石斛多糖的含量上了，你那个是26了，对不对？中国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多糖含量不得少于25%，这个是一个基础的门槛，你买的26%了，那都超过了这个标准了，这说明你买的那个品质真的不算差了。但是换句话说，刚子，要是你去买到30%的，
1: 那
2: 我就给你说个答案，
1: 你选30%以上的，
0: 那就更肉疼了。
2: 这个还得多点，
1: 更贵，
2: 就更贵。
1: 那对身体好也值。
2: 不过呢，这位朋友你也要记住，不能反过来认为越贵就一定越好。
0: 对，
2: 不能这么想，你要看铁皮石斛，你不能光听卖家说含量高，关键你还得看有没有真实可靠的检测依据。 你这样去买来的这个铁皮石斛，你心里就踏实。嗯，我这钱花在点子上了。
1: 嗯，明白了。那既然讲

0: 那观众朋友，今天阮老师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实用的知识，大家都听明白了吗？如果您在日常饮食和营养搭配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头。
1: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燕。
4: 大家好，我是郭倩。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3: 韩国股市资金面正出现实质性的转机，外资单日净买入规模刷新历史记录，国内机构的抛售压力大幅的消退，叠加监管层收紧杠杆 ETF 的准入，多重因素共同指向 KOSPI 市场波动率的边际改善。
4: 随着上周最后一个交易日，外资单日净买入 KOSPI 股票约7.2万亿韩元，这次的回流规模之大，在历史数据中尚属首次，同时也侧面反映出外资对于 KOSPI 态度的显著转变。
3: 同时，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于7月31日起正式收紧散户投资者进入单股杠杆 ETF 的门槛。花旗认为，散户对高波动性工具的参与度下降，有助于平抑 KOSPI 市场的短期波动，为市场提供更为稳定的运行环境。
4: 在多重积极信号的背景下，花旗认为存储芯片行业基本面稳健，加之 KOSPI 当前的估值处于历史低位，构成市场的核心支撑。与此同时，韩国强劲的经济基本面及友好的政策组合正在形成新的上行动能。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方面，道琼斯上涨0.53%，纳斯达克上涨1%，标普500上涨0.7%，英国富时250下跌0.43%，德国 DAX 30上涨0.07%，法国 CAC 40上涨0.28%。再来看亚太股指，上证指数上涨0.72%，深证成指上涨2.21%，创业板指上涨3.06%，科创50上涨2.99%，恒生指数上涨0.1%，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53%，AH 股溢价下跌0.35%。大宗商品方面，纽约轻质原油上涨3.84%，上海原油下跌2.66%，霍麦斯黄金下跌1.49%，沪金主力上涨0.48%，美元指数下跌0.2%，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上涨0.08%，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上涨1.85%。好，接下来是热搜朝前看。
5: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